0: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究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0: 实现首发首展。
1: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侧重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速度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0: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介绍，本届服贸会在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
2: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3: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喀麦隆参展嘉宾威尔森：
4: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5: 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获悉，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布局不断优化，同时也面临算力布局分散、资源抵数不清、动态监测滞后、跨域协同不足等挑战。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全行业系统推进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建设。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余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红介绍，中国算力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份平台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全国算力态势感知监测体系，有效破除地域壁垒，打通数据孤岛，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推动算力建设从粗放式规模扩张向集约高效、全域协同、跨越式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表示，接下来将加快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梯次化算力架构，持续完善中国算力平台功能，搭建高速互联、超低时延、韧性强健的算力传输通道，按需部署城域毫秒接入，推动算力设施、算电协同等领域创新，加快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编制，降低用算成本和应用门槛，推动分行业凝练高价值场景等。2026中国算力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为主题，于9月11号至13号在河北廊坊举行。
0: 中国超级到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在辽宁沈阳举行。记者从大会了解到，1996年以来，全国超级到育种工作持续推进，有力带动了全国水稻单产的提升。超级稻是指产量高，同时兼顾品质和抗性，并经农业农村部认定的水稻品种。1996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在沈阳正式启动，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不断刷新水稻高产世界纪录，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我国稳粮增粮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介绍，辽宁率先通过先精稻亚种间杂交优势利用与理想株型相结合的思路，育成了以沈农265为代表的直立大穗型超级稻，提高产量的同时实现稻种自主可控。据介绍，本次大会共有25名两院院士及300余名国内专家学者参加，将以学术交流、成果展览、现场考察等方式总结中国超级稻的成就，系统谋划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
5: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7: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6: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8: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9: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0: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9: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近日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
5: 昨晚，由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总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南京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南京城市形象主题征集活动成果发布活动在门东街区城墙中心广场举行。2026南京文化旅游节以来思南京、nice 南京为主题，南京都市圈城市代表、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城市代表、境内外旅行商、旅游电商平台、旅游达人以及中外媒体代表等嘉宾齐聚名城墙下，共同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文旅盛会。整个文化旅游节期间，南京围绕演出演艺、展览展陈、景区活动、非遗乐享、群文公益五大主题，共计推出150场文商体旅融合活动，串联起南京的文化底蕴与城市活力。金秋时节，南京诚邀全国学子、广大游客与海内外宾朋共赴金陵之约，游山水园林，品人间烟火，在历史与潮流交织的城市之中，解锁丰富多彩的秋日文旅体验。
0: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昨天正式揭牌。同日，坐落于这一公园内的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正式开馆。来自国内外的近400名古生物学与考古学专家学者共同见证。 哈密翼龙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展陈面积约

0: 导，全线建设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三座跨海大桥，连接舟山群岛三座岛屿及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半小时左右可达。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昨天下午在台北市文山剧场登台。此次演出精选深受台湾观众喜爱的《夫妻关灯》《梁祝十八里相送》《女驸马洞房》《天仙配陆玉》等黄梅戏经典唱段，约十名优秀演员轮番登台献艺，展现黄梅戏清新质朴、优美传情的文化魅力。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演员精湛的唱腔与细腻的表演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演唱至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段落时，有观众自发跟随旋律轻声哼唱，台上台下温情互动，氛围感十足。祖籍安徽的台北市民吴丽丽说，她从小在眷村长大，黄梅戏的故乡韵律对她而言并不陌生。吴丽丽希望未来有更多整戏登上台湾舞台，为观众们带来好节目，让老中青三代一起欣赏优秀传统文化。据了解，本次《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还将于15号、16号走进台南、云林两地展演。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一年一度的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即将登场，9月19号至10月18号将串联伦贝、二伦、西罗等兆安客家庄聚落，从淡紫火迎暗景、绕境祈福到武术展演，带领民众感受独具魅力的兆安客家文化。据了解，今年文化节以五镇客庄火药兆安为主题，五象征兆安客家坚毅团结的文化精神，火则代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其中最具兆安客家庄特色的淡紫火迎暗景也将于9月19号开幕当天登场。夜色中，火把一盏接着一盏穿梭庄头巷弄，随着队伍前行，火光不仅点亮沉浸在夜色中的客家庄，也象征客家文化的薪火一棒接一棒传下去。今年文化节不只聚焦开幕主场，更串联地方公所、社区发展协会、宗祠、学校及文化团体，推出一系列文化活动，从民俗信仰、宗祠文化、传统技艺到音乐展演，不仅希望让更多人看见兆安客家独特的文化魅力，也鼓励年轻世代从参与中认识、理解并传承客家文化。历时14年，台中大安港妈祖雕像近日完工。台中市观光局表示，妈祖石雕本体高30公尺，结合 23.6 公尺白海豚基座，总高度 53.6 公尺，将成为海县新文化观光地标。据了解，雕像采用花岗石石材，质地坚固沉稳且具耐腐蚀性，可抵御海县强劲东北季风及寒严海风。妈祖雕像头戴九条垂珠后冠，脚踏海浪，手执如意并面向大海，以庄严姿态展现慈悲守护海县的意象。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

0: 专为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
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文杰。
3: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五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四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尼日利亚媒体人士萨拉菲娜。
4: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
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 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5: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6: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7: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6: 梳理
7: 评述，
6: 权威
7: 有力。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7: 两岸开讲。
8: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果晶。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到今年9月12号迎来发布三周年。三年来，福建持续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同时对接“十五五”规划布局，聚焦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重点赛道，统筹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全力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朱松岭教授，围绕示范区建设的实践成效、未来机遇等话题展开深入解析。
9: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6: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9: 朱教授您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到今年9月12号迎来发布三周年。回望这三年建设历程，福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实践成果？为后续深化两岸融合又打下了怎样的基础？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
10: 在意见发布三周年的节点回看福建最重要的成果呢，就是把中央的战略部署转化为一批看得见、用得上、可持续的制度、项目和平台。两岸融合发展由单向的会台措施逐步的走向制度集成，由经贸往来逐步的走向产业协同，由节庆交流逐步走向共同生活。那么这些都为“十五五”时期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里呢，我分三个方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更加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制度创新已经搭建起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基本框架。三年以来呢，福建最大的标志性成果呢，是初步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政策体系。福建出台大陆首部促进两岸标准共通的地方性法规呢，建立起来了两岸标准共通信息与服务的平台。截止到2026年的7月份两岸共同研制实施共同标准达到了378项，覆盖特色农产品、食品、新能源、现代服务业和文化旅游等等这些领域。标准统一意味着这些产品能够进入到同一市场，职业资格能够衔接，企业合作的成本能够下降，这是建设两岸共同市场的一个关键的制度基础。与此同时呢，这个台胞台企数字第一家园的整合呢，已经达到了260多条的这个政策，230多项的政务服务项目。它这个第一家园的访问量已经超过了265万次，办理的政务事项呢1.5万件。三年的实践证明呢，福建呢已经开始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融合发展的制度样本，为后续扩大同等待遇、推进规则衔接和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稳定的支撑。 第二点啊，就是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呢，已经形成了融合发展的现实骨架。融合发展呢，必须得有这个交通、物流、能源和产业链的这个支撑。福建呢，现在已经和台湾地区的主要港口、海上的货运支行啊，实现了全覆盖，常态化的开通了空中的航线。厦金大桥的这个厦门段啊，已经在加快建设。莆田罗渔港啊，这个对台铁矿石的中转量呢，已经累计突破了3200万吨，实现了货轮的照发机制。那么这些工程的意义十分清楚，那就是金门用水啊，越来越离不开福建其他沿海地区的供给。闽台贸易啊，越来越依托福建港口。两岸人员越来越需要福建的这个通道。地理上的近呢，正在转化为生活上的便，产业上的联和利益上的融。经贸合作呢，也由以前简单的投资贸易啊，走向这个产业链的协同升级。第三呢，就是这个同等待遇和人文交融呢，正在夯实两岸融合的社会根基。两岸融合能否深入啊？最终要看台胞能否在福建，安居、就业、创业，并且呢形成稳定的预期。三年以来呢，福建率先啊建立起来台胞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推进台胞证的便利化应用，扩大台湾地区的职业资格直接采认范围，建成了两岸职业资格一体化的服务中心，并且呢在多地设立了17个分中心，像厦金、福马、同城生活圈呢，现在也在扎实的推进。金门马祖的居民在厦门、福州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呢，更加均等、普惠和便捷。人文交流这一方面呢，也是从这个联谊走向共同学习、共同就业、共同创业这样一个延伸。海峡论坛、海峡青年节、闽台相见相创、祖地信俗交流等等这些这个平台呢，不断的扩大，让文化同源呢，通过共同生活转化为情感认同。应该说三年建设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就在于福建呢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政策有保障、产业有平台、往来有通道、生活有服务、文化有纽带的融合发展体系。它证明啊，两岸融合呢是能够落到一杯水、一套房、一份工作、一家企业和一条产业链上的一个现实进程。面向15/5啊，福建呢已经具备了由局部突破走向全域融合，由政策优惠走向制度共建，由第一家园走向共同家园的坚实条件。
8: 对接15/5规划部署，福建聚焦半导体、生物医药等五大赛道，开展对台经贸合作。为什么选择这几大产业作为合作重点？这些赛道对于吸引台湾优质企业、青年人才来闽发展，能够发挥怎样独特的牵引带动作用？
10: 福建选择以半导体、生物医药为代表的五大赛道啊，这个核心逻辑十分清楚，就是这些产业呢，既是15/5时期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点，也是啊台湾具有技术人才和中小企业优势，福建拥有产业基础、市场空间和政策平台的互补领域。抓住这些赛道呢，就能够把这个招商引资呢升级为产业链的协同，把人才引进呢升级为长期的事业共同体。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来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五大赛道啊，抓住了闽台产业互补最强的接口。福建啊，它没有选择漫无边际的这种产业招商，而是呢选择两岸最有合作基础、最能形成增量的这个领域。台湾在半导体设计制造、精密加工、生物医药研发、医疗器械和中小企业创新这些方面的这个积累较深。福建呢则是拥有电子信息啊、机械装备、石油石化等等这些产业的基础，形成了厦门、福州、泉州等地的这个制造业和数字经济的集聚区，同时呢背靠大陆的统一大市场啊，所以可以看到呢接口啊非常之强啊，也非常之重要。那么这种互补啊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台湾半导体企业呢需要更大的一个应用市场、完整的配套体系和持续扩张的空间。而福建呢拥有这个厦门、泉州海峡两岸集成电路的产业合作试验区，可以承接设计材料、设备封装测试和这个终端应用。台湾的生物医药企业啊具有研发和临床经验。福建呢正在建设海峡两岸生物技术和医疗健康产业的合作区，并且呢这个布局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和现代中药。福建15/5规划呀明确要实施一业一融合，在支持新型显示、半导体、石化等等台资项目的同时啊拓展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旅游康养等等这些的合作空间。 这就说明了五大赛道的这个选择

0: 呢，既有考虑台湾的优势，同时呢，也服从啊福建产业升级的需要，这样呢，能够使得两岸合作呢，从传统的制造和加工贸易啊，迈向研发创新和高附加值的产业。第二呢，就是五大赛道呢，能够牵动产业链和创新链在福建集聚。半导体、生物医药等等产业呢，具有投入大、链条长、协作密、粘性强的特点。一家半导体龙头企业落地啊，就能够带动芯片设计、设备材料、封装测试、软件服务和终端制造、这些企业的跟进。一家创新药或者说是医疗器械企业落地呢，能够连接高校的实验室、临床医院、中试平台、生产基地和健康服务的市场。那么这种牵引力啊，远远的高于单纯引进一家加工企业。更重要的呢，是这些赛道啊，能够推动台企呢从接订单、建工厂、转向啊设立研发中心、参与标准制定、共享技术平台和联合开拓市场。可以说，五大赛道进一步做强之后呢，吸引的将不仅仅是这个单个项目，而且呢包括上下游的企业、创业资本、研发机构和专业的服务机构，从而呢形成台企集聚、产业成链、创新协同的一个放大效应。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高成长产业能够让台湾青年呢在福建获得长期的事业。吸引台湾青年关键不能只靠感情和这个短期补贴，还要提供啊这个有技术含量、有成长空间、有合理回报的这种事业平台。半导体、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等这些产业呢，需要大量的工程师、研发人员、产品经理、市场运营和企业管理人才。和台湾青年专业结构和创新能力啊，具有较高的一个契合度。那么这些赛道呢，还能够改变台青到福建发展的这个角色。台湾青年呢，可以从普通求职者呢，成长为联合研发者、技术合伙人和创业者。台湾团队啊，带来技术、创意和市场经验。福建呢，则是提供实验室、中试平台、产业基金、应用场景和大陆市场。双方呀，共同完成了从技术研发到产品量产，从小型团队到规模企业的跃升。产业越高端呀，人才留下来的这个理由呢就越充分。普通岗位呢容易随着市场的波动转移，但是研发平台、知识产权、创业股权和产业的生态呢能够生成长期的粘性。而一名台湾青年在福建完成技术转化、创办企业、建立团队，那么他的个人发展呢，就会跟大陆市场和福建产业的升级紧密相连。因此呢，这个五大赛道真正的牵引力啊，就在于把台湾企业的技术优势、福建的产业基础和大陆的市场规模呀、连接起来，让台企呢，有利润，让台青呢有事业，让福建啊有产业升级。可以说项目落地呢，它只是一个开始。产业链扎根、青年人扎根、共同利益扎根，这些呢才是闽台经贸融合最具有力量的成果。
1: 那么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既需要产业平台，也离不开配套政策与生活保障。那么在产业发展之外，福建在台胞就业、创业、生活、就学、社会融入等方面还有哪些可以持续完善的地方？如何实现产业发展与民生服务的双向协同呢？
0: 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啊，产业平台解决的是有没有发展机会，民生服务呢解决的是愿不愿意长期留下来的问题。那么下一阶段的关键呢，就是把台胞个人的就业、创业和全家生活安排啊统筹起来，把这个产业园区建设和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同步布局，让台胞呢在福建呀、既能够找到事业，也能够安顿生活、融入社会，形成稳定的预期。首先呢，公共服务啊必须从单项便利啊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保障。福建呢已经推出了台胞证的便利化、保障性住房、数字政务、职业资格才认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措施。台胞登陆之后的这个需求啊就有明显的连续性，比如说他们青年时期需要实习、就业和创业的支持，成家之后呢需要住房、婚姻登记、子女入学、医疗保障，长期定居之后呢还会面临着养老、财产继承和家庭成员往来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当前的一些政策分散在不同的部门，申请条件、材料标准、办理流程存在着差异。台胞呢经常知道有政策，但是呢却不知道找谁办理、能否办理、多久办成。福建还是应当建立起来这个台胞家庭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清单，以这个台胞证和台湾居民居住证为基础，打通就业、社保、医保、住房、教育、税务等等这些政务数据，线上呢实行 一次性认证啊，跨部门调用，线下呢设立台胞综合服务专员。重点产业园区引进台企的时候啊，应当同步啊提供这个人才住房、子女就学、配偶就业和医疗服务的方案。那么这样呢，这个就可以看到啊，未来第一家园的这个检验标准啊就呼之欲出，那就是台胞能否把一家人的这个日子安顿好。第二呢，就是就业创业政策啊，必须从提供岗位啊，这个升级为打通，成长通道。台胞就业创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呢，已经从有没有岗位的问题转向职业能否发展持续。一些台企呢，虽然进入到了福建的企业，但是呢，却可能在这个职业资格采认、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的申报、社会保险的衔接和创业融资等等这些方面呢，遇到隐性的门槛。台青啊，如果长期停留在短期实习、活动助理和外围的岗位呢，就很难形成这个扎根的意愿。福建啊，还是应当这个继续扩大台湾地区职业资格和技能等级直接采认的这个范围，推动啊学历、科研成果、从业经历和专业能力啊，在人才评价当中呢得到合理的承认。对半导体、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等这些重点产业的台湾人才呢，应当去允许啊他们平等的参与职称评定、科技项目的申报和企业技术的攻关。福建呢，现在已经建成了两岸职业资格一体化的服务中心，并且在各地，以及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呢，设立了这个17个分中心。下一步啊，还是应当把这个资格采认和岗位推荐、职业培训、职称晋升这些呢连接起来。创业呢，其实也需要更加精准的一个支持。台青初创企业呢，普遍缺少这个大陆的信用记录、抵押资产和这个融资的经验。政府呢，可以建立台青创业信用评价风险的补偿机制，提供呢这个纯信用贷款、首贷贴息、知识产权的质押和产业基金的跟投。评价政策成效的时候呢，也要看这个台青啊到底获得了多少稳定的岗位，有多少人啊实现了职务的晋升，多少企业呢存活过了3年。岗位数量、体现这个政策覆盖，但是呢成长的质量呢决定了融合的深度。社会融合必须从参加活动啊升级为共同家园的建设。台胞长期扎根福建啊，还要形成真实的这个社会归属。当前呢，两岸交流活动的这个数量很多，但是部分活动呢仍然停留在参观、联谊和这个短期体验的这个层面。真正的社会融入啊，应当让这个台胞呢进入到社区生活、行业组织和基层的公共服务，在日常交往当中呢建立起来稳定的社会关系。福建也可以在这个台胞集中的社区和产业园区呢建立起来常态化的融合服务站，吸纳台胞啊参与社区议事、志愿服务、文化活动和纠纷调解，支持台胞啊加入到行业协会、专业协会、基层文化的组织啊，鼓励呢台湾的教师、医师、设计师和乡建团队啊发挥专业的作用。台胞啊既是公共服务的受益者，也应该成为共同家园的建设者。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果晶。
1: 我是王坤。今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3周年。福建如何统筹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全力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接下来我们继续对话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先生，听听他的观点。
2: 朱教授，在您看来，如何借助示范区建设契机，把产业合作的红利转化为人文交流的纽带，进一步拉近两岸同胞情感，增进两岸民众相互理解与认同呢？
0: 经贸合作呀，解决利益的相连，人文交流啊，解决心灵相通。两者一旦相互脱节呢，这个产业合作呢，就容易停留在这个订单、利润和项目的这个层面，人文交流呢，也很容易变成这个缺少现实支撑的短期活动。示范区建设啊，应当把这个企业、人才、家庭和社区啊连接起来，让共同发展呢产生共同生活，让共同利益啊沉淀为这个共同情感。首先呢，就是每一个产业项目啊都应当同步建立人员的交往机制。产业合作最大的红利也不只是投资和产值，更是让这个两岸同胞在同一企业工作、在同一团队研发、在同一城市生活。 福建推进半导体、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等产业合作的时候，应当把青年实习、人才互聘、职工交流和家庭服务，纳入到项目建设方案。大型的台资项目和两岸产业园区，可以设立台青的实习岗位、联合实验室、青年的创新团队和职工的交流中心。大陆的工程师和台湾的技术人员，这个共同解决产品的研发、生产管理和市场开拓的问题。这样呢，彼此，就会了解，进一步的加深。这种加深呢，就会从新闻印象进入到真实的生活。那么他们一起，完成一个技术项目的攻关，往往呢会比参加多次的参访活动更加能够容易建立起来信任。员工背后呢，他还有家庭。台企落地之后呢，园区，还应当这个同步的解决台胞的住房、子女就业、配偶就业、医疗服务和社区参与的问题。这样呢，可以推动台胞呢从企业融入走入城市的融入。福建的“十五五”规划，也提出来实施“一业一融合”，支持这个新型显示、半导体、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还有这个旅游康养等等这些领域呢，深化闽台的合作。可以说呢，这个今后的“一业一融合”，既要有这个产业项目的清单，同时呢，也要有人文交流和民生服务的清单。第二呢，就是每一项产业成果，都应当转化为共同文化产品。产业合作，看似属于经济领域，实际上呢，这个蕴含了大量可以讲述的两岸故事。两岸青年，共同研发一枚芯片，开发一款医疗器械，培育一个农业品种，背后其实都有着这个共同奋斗、优势互补和造福民生的这个真实内容。关键的呢，就是要把这些成果，转化为普通民众能够看得懂、愿意传播这样的一种文化表达。福建呢，可以围绕着两岸合作项目的建设产业，做一些这个产业的展示馆，来做一些这个联合开放日，来做这个青年的研发基地，来组织两岸的创业者，拍摄短剧、纪录片和短视频。半导体合作呢，可以讲青年工程师共同攻关的故事；生物医药合作呢，可以讲两岸医生，救治患者的故事；现代农业合作呢，可以讲台湾农民和福建农户共同创业的故事。宏大的融合发展，由此呢可以落实到具体的人物和真实的情感上。产业标准，也能够成为这个文化的纽带。福州和马祖，正在推动鱼丸制作技艺标准的共同，并且来探索，两岸鱼丸品牌和这个观光工厂共同的食材技艺和香味呢，经过标准共研、产品共创和市场共享呢，就能够把这个文化同源转化为消费者每天都要接触的这个生活体验。产品进入到家庭，文化进入到生活，共同记忆呢就会随之不断的加深。第三，就是每一份经济收益，都应当沉淀为长期的社会连接。产业合作红利要真正转化为人文纽带，必须建立起来稳定的反哺机制。可以从闽台产业基金，园区收益和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当中，安排一定的资源，长期的支持台湾青年实习，两岸学生研学、职工家庭交流、文化共创和这个社区公益。那么这样的人文交流，有稳定的资金，有固定的主体，有持续的项目，不会随着一次活动的结束，而中断。企业和行业协会呢，还可以跟两岸的高校、青年的社团、社区组织，建立起来长期的结对关系。下一步，还应当把这些社团关系和产业园区实习岗位和创业项目，连接起来，让青年交流，有事业支撑，让企业发展呢，有人才来源。评价融合成效呢，其实也要改变，既要看这个投资额、企业数量和项目产值，同时呢，也要看两岸联合团队的数量、台青稳定就业的人数、职工家庭的落地情况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效果。产业项目，带来就业，就业呢带来共同生活，共同生活呢又形成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积累理解和认同，这才是产业红利转化为人为纽带的完整的链条。两岸同胞的情感，能够在这个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和共同奋斗当中自然的生长，让每一个合作项目，都能够承载人的交往，让每一件共同产品，都能够讲述融合的故事，让每一份发展的收益，都反哺社会交流。福建示范区，就能够把经济联系转化为隔不断的情感连接。
1: 那么朱教授，站在意见发布三周年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面向“十五五”时期接下来的建设周期，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还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未来又可以从哪些方向持续突破，更好落实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这一目标呢？
0: 在意见发布三周年之际， 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已经完成了政策框架、重点项目和服务平台的初步搭建，进入到15、17呢，真正的考验呢，将从有没有政策转向

政策能否稳定兑现，从有没有项目转向产业能否深度融合，从台胞能否进入啊转向能否长期扎根。在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电融合发展示范区和面临着哪些挑战，未来可以从哪些方面持续突破啊，以便更好的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这个目标。首先呢，就是政策落实必须跨过部门分割和末端的温差。福建呢已经发布了这5批啊74项的促进闽台融合的政策措施。政策数量呢可以说已经相当的丰富了。当前的短板啊主要集中在执行环节啊，部分台胞呢知道有优惠，但是呢却不知道到哪个部门去办理。一些职业资格信用记录和证明材料啊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呢仍然还不能够顺畅的衔接。省级的政策到了基层还可能会出现理解不同、标准不同和办理速度不同的问题。十五时期啊应当推动惠台政策从分散的供给走向制度集成。福建啊可以建立统一的台胞台企权利清单、办事清单和政策兑现清单，明确这个申请条件、责任部门、办理时限和救济渠道。台胞证、居住证、社保、医保、住房、教育、税务等等这些数据呢应当依法有序共享，减少这个重复证明和多头申报。对跨部门的事项啊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名专员跟进，一次告知办结。更要建立起来政策落地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呢不能只看发了多少文件、举办多少活动啊，还要看呢这个台胞实际办成了多少事项、解决了多少困难，企业节省了多少成本。对反复出现的问题啊应当通过制度来调整解决。政策啊有确定性，台胞呢才敢有长期的规划，服务啊有稳定性，台企呢才愿意追加投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融合发展必须从单个项目迈向创新共同体。福建新设的这个台企的户数和实际使用台资的规模呀，前面我们提到了嘛，连续4年居大陆的首位。但是呢，这个台企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自动的这个融合质量提升。部分的合作呢，其实仍然集中在传统制造、加工贸易和中小项目。两岸联合研发、共同标准制定、共享知识产权和协同开拓市场的深度啊，仍然需要加强。外部势力啊，推动产业链的重组，民进党当局操弄脱钩断链。这些呢也在抬高啊企业跨海合作的政治风险和交易成本。下一阶段啊还是应当以这个一业一融合为抓手啊，围绕着半导体、信息显示、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石化和旅游康养等等这些领域呢建立起来产业链条的这个协作机制，重点支持啊两岸企业共同建设实验室、中试平台、产业技术联盟和应用示范基地，让台湾企业呢从生产环节进入到研发、标准、品牌和市场的环节。同时呢应当加快这个设立闽台产业融合的基金啊，完善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的台资版，为初创期和成长期的这个台企呢提供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和长期的资本。可以说呢，真正高质量的这个产业融合应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个研发体系和利益结构，是任何人为的脱钩啊都必须付出难以承受的经济代价。第三呢，就是第一家园必须从便利落脚迈向全家扎根。当前这个人员往来呢仍然受到岛内的政治干扰，像部分航线交流渠道和合作的这个机制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台胞到福建来以后呢，还会遇到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衔接、住房保障、养老安排和社会参与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能够办证、注册公司和获得岗位呢，只能说台胞进得来。但是呢，能否把这个家庭安顿好、把事业发展好、把社会关系建立起来，才决定台胞是否能够留得住。福建呀，应当继续推进下进赴马的同城生活圈，提升啊这个小三通、空中航线和口岸通关的便利度，加快下进大桥的厦门段、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和福马供水工程的建设。金门供水呢已经见到了它的这个日均用水量的 81.9%， 这就说明这个民生基础设施最能够体现两岸一家亲的真实的分量。公共服务呢还要从台胞个人延伸到整个家庭，从就业创业延伸到教育、医疗、养老和社区生活。应当支持这个台胞呢参与行业协会、专业学会、社区议事、志愿服务和这个基层治理，使台胞呢既是政策的受益者，同时呢也是共同家园的建设者。未来5年福建示范区最重要的突破就是让这个制度呢更加稳定，产业更加紧密，生活更加便利，情感更加深厚。

0: 家园的成色最终取决于，普通台胞是否愿意把企业建在福建，把家安在福建，把未来放在大陆。当然，越来越多的台胞台企用实际选择投下信任票，那么这样呢，福建的样板啊就会展现出最有说服力的示范价值。
1: 好的，感谢朱教授为我们系统解读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年来的建设成效、产业布局方向以及未来发展路径。我们也期待在政策持续落地之下，两岸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经贸联动与人文交融，让更多台胞台企在大陆找到发展机遇。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0: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啊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也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0: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去旅行，去呢是有趣的去、去旅行，来点击收看我们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的旅行短视频。
1: 是的，也欢迎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0: 九月呢是开学季啊，
1: 没错，
0: 都说了解一个学校呢先要去看一看它的历史和底蕴、那对于刚刚报道的新生来说呢，最直接最全面的方式莫过于把校史馆或者是博物馆作为打卡第一站。
1: 没错，你看每一年的高校迎新季啊，校内的这些场馆呢就会成为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基地了。比如说云南财经大学迎新期间呢，把四馆一中心啊全部是面向新生和家长开放了，包括什么校史馆啊，这个滇商博物馆啊，中国少数民族财会博物馆等等等等。通过这个集章啊、光影打卡这些互动的方式呢，让大家在动手体验中啊主动去探寻学校的奋斗足迹了。
0: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听一场讲座要生动的多。很多学校呢也把参观校史馆作为了解新生啊，也新生让新生了解学校的一个必修课。那么像江南大学啊，就陆续建成了多个展馆，覆盖了食品设计等多个学科领域。参观校史馆呢，不仅是新生的第一课，也是离校的最后一课，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育人的闭环。
1: 没错，而且这些场馆里啊，这个宝贝可真不少。比如说上海交大在校史博物馆里啊，就藏有很多的镇馆之宝。比如说呢，老交大购置校园完整的地契档案，跨越了清末和明初，真的是非常的罕见啊。还有一块呢木质的英文校名牌，哎，见证了上世纪20年代中西并蓄的办学岁月。
0: 这些文物呢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今年开学季，西安交通大学的新生就走进了西迁博物馆。那张粉色的乘车证上面写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那是交大师生西迁创业的历史见证。
1: 哎，可以说呢每一件展品背后啊都是学校的精神气质的浓缩。有的学校呢还能上手体验，中山大学的博物馆里啊有一个陶瓷展厅，观众可以亲手触摸标本，感受穿越千年的触动。哎，这就是把这个静态的展陈变成了可感可知的实践课堂了。
0: 所以说呢，打卡校史馆和博物馆啊，其实就是让新生在踏进校门的第一时间，就和这所学校的精神内核有一次真正的相遇。就像有一位新生啊，他在参观之后也说啊，通过自己挖掘校园历史故事，感觉更有代入感，今天才算是真正和我的大学相遇了。
1: 说得太好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啊，你打卡过的学校校史馆和博物馆有哪些呢？哪一件展品、哪一段校史的故事让您印象深刻？
0: 我们会从今天参与节目的各位朋友当中啊，选择两位去宝，送出我们的精美的奖品云朵杯啊，在旅行当中带上会非常的便利。
1: 没错，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互动的信箱是 qlx@cctv.com。
0: 欢迎各位去宝和我们实时互动，只要在央视频搜索去旅行，然后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1: 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去旅行。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凯凯游南京，
0: 爱上博物馆，我们一起探访校园里的博物馆。
1: 好了，马上开启快乐的旅程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好，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啊，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台湾学长凯凯。他呢幼年的时候跟随家人来到大陆，对于大陆呢有着深厚的感情。那他回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呢，特意选择了和两岸事务相关的专业，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又再次回到大陆工作。
1: 没错，这些年啊，他一边工作一边行走大陆，用脚步丈量每一个城市，也记录下许多属于他自己的观察和感受。那这一站啊，他把目光呢投向了南京，这一座他称之为见过大场面的城市。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凯凯在南京的所见所感。
4: Hello， 大家好呀，想和大家聊聊我去南京旅游的感想。说起南京，我觉得它应该算是全国最有历史厚重感的城市之一了。南京，简称宁，古称金陵、健康、江宁等。其实南京不只是大家所熟悉的六朝古都，历史上先后有十多个政权在这里建都。南京这个名字真正成为正式地名，则要追溯到明朝。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同年八月将这里定名南京，这也是南京作为正式地名的开端。后来这里一度改称京师，等到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之后，此地恢复南京名号，作为留都，保留完整官署体系。我觉得南京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这里的历史并不是集中在某一个朝代，你走几公里可能就换了一本历史书。明孝陵讲的是明朝，中山陵讲的是民国，夫子庙连接着宋明清的文教历史，再往城南走还有南京城墙、秦淮河等等。所以在南京旅游经常会出现一种感觉，眼前只是普通的一座山、一条河、一段城墙，结果导游一开口，后面可能就是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故事了。这次我选了三个地方，中山陵、鸡鸣寺和夫子庙，从不同角度认识一下这座金陵城。来到南京，我第一站去了中山陵。中山陵位于紫金山南麓，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寝。孙中山生前曾留下遗愿，希望自己死后葬在南京紫金山，原因正如他所言，不可忘记辛亥革命。真正来到这里以后，印象最深的肯定就是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台阶，从牌坊、墓道一路走到最上面的祭堂，全程一共有392级石阶。不过当你慢慢爬到最上面，回头望向整条中轴线，前面的树木、广场和远处的南京城一下子全部打开，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入祭堂，正中是孙中山先生的坐像，站在这里，我会想到他最后长眠的地方恰好可以俯瞰南京，这座他建立临时政府，也承载过他许多政治理想的城市。所以来南京的话，中山陵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爬一次的。毕竟有些历史人物，我们从小就在课本里看到，真正来到他长眠的地方，感觉确实还是不太一样。

0: 刚才啊，凯凯带我们爬上了中山陵的392级石阶，一路走到最高处的祭堂，再回望整座南京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说啊，确实非常值得亲身体验。
1: 没错，不过南京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啊，它的历史从不单一，走过几公里呢，可能就换一本历史书。那么告别紫金山啊，凯凯接下来呢，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呢？好了，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台湾学长凯凯的分享。
2: 从中山陵出来以后，我前往了鸡鸣寺。鸡鸣寺就在南京市区鸡笼山一带，旁边就是玄武湖和南京古城墙。这里的佛教历史已经延续了非常久。鸡鸣寺的前身同泰寺，在南朝时期就是重要皇家寺院。到了明洪武20年，朱元璋在旧址上重新修建寺庙，并改名为鸡鸣寺。鸡鸣寺最热闹的时候应该是每年春天，寺外那条几百米长的道路种满樱花，一到花期，基本就会变成南京最热闹的赏樱地点之一。我虽然不是特地为了樱花而来，但从山门一路往上走，还是能感觉到这里和一般深山里的寺庙很不一样。它就在城市中心，抬头能看到古寺和佛塔，转个角度又能看到紫峰大厦这样的现代建筑。寺庙最显眼的建筑就是药师佛塔。顺便一提，1992年版《新白娘子传奇》里的一部分雷峰塔场景，其实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因为当时杭州原来的雷峰塔已经倒塌，新塔又还没有建成，于是剧组就跑到南京鸡鸣寺借塔拍戏。鸡鸣寺还有一个挺有名的故事，据说南朝梁武帝曾经四次舍身同泰寺出家，然后又由群臣花重金把皇帝赎回来。听起来多少有一点让现代人摸不着头脑，但也能看出南朝时期佛教在南京到底有多兴盛。第三站我去了夫子庙，而且我比较建议大家下午晚一点再去，因为这样可以从白天一直逛到晚上。夫子庙位于秦淮河北岸，最核心的部分其实不是单独一座庙，而是由孔庙、学宫和江南贡院共同组成的一大片文教建筑群。现在我们看到的夫子庙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而旁边的江南贡院后来更成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之一。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这里吃东西、坐游船、逛夜市，以前却有无数读书人带着改变命运的希望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这么一想，突然会觉得夫子庙商业街这个地方其实挺反差的。白天的夫子庙更适合看建筑和历史，青砖黛瓦、孔庙、贡院，再配上秦淮河，还是很有江南古城的感觉。但到了晚上，这里就完全变了，灯笼一盏一盏亮起来，秦淮河上的画舫开始来回穿梭，两岸店铺全部开灯，游客也越来越多。如果条件允许，我还是挺推荐做一次秦淮画舫，从河上看夫子庙和老城南，跟站在岸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南京人常说的十里秦淮，到晚上大概才最有那个味道。夫子庙给我的感觉就是南京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面，本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文教中心，经过上千年的变化，如今却变成了这座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但仔细一想也挺合理，读书也好，做生意也好，吃饭逛街也好，其实本来就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这趟南京玩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是一座真的见过大场面的城市，它当过很多次都城，也经历过太多兴盛和衰败，帝王来过，文人来过，革命者也来过，每一个时代都在这里留下了一些东西。但今天真正生活在南京的人好像并不会每天把这些历史挂在嘴边，春天去鸡鸣寺看樱花，秋天去明孝陵走石像路，晚上到秦淮河边吃点东西，有空再去玄武湖吹吹风，那些曾经很宏大的历史最后都变成了今天南京人生活里的背景。我觉得这反而是南京最特别的地方，一座经历过那么多兴衰的城市，今天依然可以把生活过得热热闹闹。我想这可能就是南京经历过千年以后 留给这座城市最难得的一份从容。
0: 感谢台湾学长凯凯带我们走了这一趟南京啊，从紫金山到基隆山，从秦淮河畔到寻常巷陌，三处地点，三段截然不同的时光切片。
1: 没错，我们都说啊，一座城市能把千年的起伏藏在台阶、塔影和灯火里，生出一种踏实的烟火气。那这大概就是岁月里啊，留给南京最珍贵的礼物了。好了，也非常感谢凯凯用他的脚步和声音替我们捕捉到了这份从容不迫。
0: 好，各位听友啊，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阶、塔影、灯火、南京的三段时光切片来回听以上内容。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天。

0: 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来。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你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来搜索并关注去旅行啊。那么在我们的旅行账号下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大家也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来看看。
4: 没错，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打卡过学校的校史馆或者是博物馆吗？哪一件展品或者是哪一段校史的故事让您印象深刻呢？
3: 嗯，有人说啊，这个说到高校的博物馆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绝对是绕不开的一站。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里呢，都有哪些宝贝呢？到底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
4: 是在清华人心中啊，镇馆之宝一定是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有一个常设的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的好评。
3: 他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大师风采与他们的家国情怀。
4: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一起走进这座博物馆。
5: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
6: 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7: 他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这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8: 他这说得很明确啊，中国人要
7: 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一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6: 钱凤寒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7: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

0: 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的那一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它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1: 史素琴怀展可以说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珍贵呢不在于某一件孤品的材质或者是年代，而在于字里行间流淌的精神血脉。从林徽因战火中写给八岁女儿的家书，用最平实的话语教会孩子什么都得有决心才好。 到赵忠尧、王竹溪联名致信梅贻琦，为杨振宁指明学术前程，这些泛黄的纸页恰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与行胜于言校风最生动的注脚。
2: 没错，他们不是静态的文物，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现场。家国危难时的从容坚守，师哲托举后学的远见担当，科学报国路上的深思熟虑。 见字如面，风骨长存。这也正是高校博物馆独有的力量，让新生与先贤跨越时空对话，让一所大学的精神传统在每一次驻足与阅读中代代相传。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爱上博物馆这个单元，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见字如面，走进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尺素情怀，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来。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没有去过学校里面的校史馆，或者是博物馆。要知道现在呢，很多学校本身也是旅游景点啊。
4: 没错，
3: 你看比如像武汉大学的樱花，对吧？
4: 对啊，
3: 就是很多厦门大学的这个海边宿舍啊，这些都是盛名在外，所以大家都想专门去这些学校里面打卡。那么顺便去校史馆或者是学校里的博物馆，没准就看到了哪件展品或者是一段校史故事会让您印象深刻。
4: 没错，我们就看到了心柔，他说啊，河北农业大学的校史馆呢，完整留下了学校百余年的办学史料，并重点展示了李保国教授等土生土长的先进典范的范例。那么李保国教授啊，为河北农业的事业啊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学生们的优秀典范。
3: 心柔呢也发来信息啊，他还说了这个承德医学院啊，这个校史馆大家还真的不是很熟悉，但是他说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没有想到这所医学院1945年就已经创建了啊！你看他真的这么多年了，然后呢有非常雄厚的师资，也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4: 是，那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哎，校园里的哪一座博物馆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就是这里的哪一件文物让您印象深刻呢？
3: 刚才呢我们了解了是清华大学里的这个尺素情怀展哈，真正宝贝的不是纸，而是纸上的那些人的风骨和担当。一封家书里藏着家国，一封推荐信里藏着未来，这就是高校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它也让新生呢在刚一踏进校园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通过这里去了解这所大学的精神内核。
4: 没错，接下来啊，我们要去的就是山东了。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呢，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校园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的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的师者的故事，让中国的教育家的精神跃然眼前。
3: 那么展厅当中呢，都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呢？他们又赋予了哪些时代意义呢？下面呢，我们就通过总台纪录片《校馆弦歌》，走进位于曲阜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一同汲取文化的力量。
5: 山东曲阜 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师道传承生根发芽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教育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中国教师博物馆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博物馆，它把散落各处的教育遗产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6: 志愿讲解员许丁文：
7: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机。
5: 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每每提及此事，数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
8: 我是在韩树林教研组，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下我们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是凭空，根本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也没有计算机，我们只是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有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己提出来。
5: 随着科技的发展，103机早已被后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
8: 当时特别高兴啊，所以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力物力都支持，复旦那边也很重视。你复旦跟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的，103机运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齐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所以嘛，大家那时候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103机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5: 由于103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运行科研计算程序。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
6: 志愿讲解员许丁文：
7: 它体积非常大，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
5: 103机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晓兵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103机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

0: 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教师的初心始终是扎根脚下，育人成才。大家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知月英，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七八十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知月英成为奉新县早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后来被任命为泥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两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知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他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0000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带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三星堆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1: 这座博物馆它的独特之处啊，在于它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场馆，更是一座师道传承的精神殿堂。它让我们看到教育家精神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是于一写给学生的回信，是黄大年随身的水壶，是张桂梅手中的喇叭。
2: 没错，这些展品所承载的力量不仅在曲阜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爱上博物馆这个单元，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师道传承的精神殿堂，走进中国教师博物馆回听以上内容。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没有去参观过哪座学校的校史馆，或者是校内的博物馆啊？你看，其实好像听起来没有那些大型的博物馆大，但实际上很多学校里面的博物馆呢，也是内有乾坤啊。
4: 没错，
3: 你看，像吴昕依旧，他就说了中山大学，说在中山大学里面呢，他保存有孙中山签署创办学校的那个大元帅训令、大学条例的复刻件，这也是学校精神的源头，而且也讲到了中山大学的一段历史啊。在抗战期间呢，中山大学也是踏上了西迁之路，那么去先是到了云南的澄江，后来落脚粤北平时，在那种很艰苦的环境下，破庙当教室，油灯当讲台，但是呢依然坚持治学授课。那不少学子呢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书生之躯扛起了救亡使命。
4: 是，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去吧参观过很多大学的校史馆以及啊博物馆了。像绝爱他说啊，武汉大学校史馆保存的这个戒指和戒碑呢，是国家的一级文物。石碑呢划定最初的边界，见证了李四光先生选址啊、开山建校啊、从荒山野岭建成中国近代最美大学校园的开端，是珞珈校园的出生凭证。那我相信参观过武汉大学校史馆的朋友啊，对李四光的同志印章啊，还有沈从文当年的新文学研究的啊这个授课手稿，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当你走进这个展览馆的时候，就像是踏进了百年珞珈山的时光脚印。
3: 嗯，欣柔呢也说他曾经去过天津大学的这个校史馆哈，这里留下印象也是建校有100多年了，这是校史很长的学校了。在这个校史博物馆里面啊，还有这个北洋大学的这个出生证啊，还有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证，哎，真的都是非常宝贵的史料。嗯，
4: 是，你看这个绝爱又接着说啊，上世纪20年代呢，李四光啊踏遍了武昌的郊外，选定了珞珈山，开山拓地，依照图纸建起了中西合璧的校园，才有今天依山临湖的珞珈风貌。他说校史馆啊，保存的这个界碑与建筑图纸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呢，也让他共同见证到了这场近代高校的伟大营建。
3: 嗯，还有一位朋友啊，是我们这个手机用户138哈，后面尾号比较长哈，我大概知道了，你可以以后给自己起个用户名啊，这样我们好称呼一点。
4: 没错，
3: 他说呢，这个当时说到了杨振宁啊，他们在昆明念大学，其实当时他们的身份就是西南联大的本科生啊。确实，这个西南联大的这段历史哈，因为抗战时期啊，当时你看像北大、清华、南开，所以呢就都到了昆明，然后呢就 合起来就组建了一个西南联大。那么其实这一段历史也是非常珍贵的，大家可能可以从一些书籍当中了解到。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呢，他也是，他曾经就在昆明啊，去那里他的旧址去参观过西南联大的博物馆，然后对里面的这个办学条件，那个铁皮屋的教室啊，里面那个火腿凳啊，就觉得哎呀，当时条件真的差，但是这个师生们哈依然是坚持的授业哈学习，这个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也创造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4: 是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打卡过学校的哪些校史馆或者是博物馆呢？哪一件展品，哪一段校史故事让您印象深刻呢？欢迎各位趣宝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3: 刚才呢，我们是带大家去了中国教师博物馆啊。其实在国内高校里面还藏着不少小众但是让人惊艳的博物馆。
4: 没错，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呢，里面有一个长约8米的鱼龙化石，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该馆2006年啊获批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中国大学第一家国家的4A级旅游景区了。
3: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这里的镇馆之宝就很接地气了，是一只汉代的铁鏊。哎，说白了，什么叫铁鏊？就是最早的摊煎饼的神器。那么这个锅的中间它是微微的凸着的，四周是低的啊，然后底下呢又有三足支撑。那么古人呢把柴火放在底面底下哈，把加热，然后把面团往上一摊，哎，这饼就摊成了。
4: 是，你看，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里啊，还藏着一家昆虫博物馆，收藏各类的标本数量啊是国内高校第一名啊。
3: 这些博物馆呢分布在不同的校园里，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让一所大学的精神变得可以触摸，可以凝望。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要带领各位趣宝啊认识这个博物馆。对于众多痴迷于民族服饰的朋友来说呢，这里绝对是一个宝地，它就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的专业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它里边都有哪些藏品，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好了，我们接着往下听。

0: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这里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等七个展厅，收藏着我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10000多件，也被称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在金工首饰厅，手工打造的苗族纯银凤冠让人眼前一亮。
1: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副馆长袁宗刚：
2: 上面比如说的这个凤鸟、蝴蝶、螳螂等等的，都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而且这个花跟这个冠体之间，它是用这种弹簧连接的，走起路来是有这种颤织的效果。底下这个小铃铛可以响动的，它叫芝麻响铃，这个是跟苗族的历史这个迁徙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0: 不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馆藏珍品，高校博物馆也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大部分展品都是学校师生通过田野考察，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掘、收集和整理而来的，凝结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老师和同学的心血。
1: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田辉：
3: 博物馆呢也是一家集教学啊、研究啊、展览展示啊、收藏啊等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所以呢，我们发挥自己馆藏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举办各类的这种服饰的专题的展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展开关于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
1: 观展学生：
4: 如果开设有特展的话，会经常带着同学一起过来参观，为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然呢，也有会就是单纯是作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是非常美丽的。
5: 好的，各位趣宝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两位趣宝吧。那么感谢心柔和绝爱啊，两位朋友热情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 qlx@cctv.com 这个邮箱。 qlx 就是去旅行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 @cctv.com， 然后我们的小编趣小行呢会和您联系给您发奖。
6: 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面有与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内容。当然，你也可以随时点击收看趣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5: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请听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歌声里的长征》。
3: 最近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台青林佑军受邀参与了今年的服贸会，在教育服务展区走访了数十个项目，也和不少大陆的教育同行做了深度交流。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聊一聊这次服贸会之行的真实感悟。
2: 近年来呢，领养代替购买逐渐成了爱宠人士热议的话题。这一理念呢，不仅关乎动物福利，更折射出社会对生命的尊重与责任。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台青小米要和大家分享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结流浪。
3: 近日，上海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那通知明确啊，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孕产妇42项基础产检费用以及分娩住院合规生育医疗费用将实现个人无自付。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听众朋友，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 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请听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歌声里的长征。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科美是余都县长征援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余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援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余都，所以对余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余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余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余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余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余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余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伊科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3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2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余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3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伊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2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5: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 让伊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5: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
6: 粉
5: 这里还
6: 能
5: 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
6: 能
5: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信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伊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7: 正是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级别。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

0: 籍被俘，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鱼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1: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0: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2: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鱼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长征之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鱼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3: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
2: 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2: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余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余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讲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茶

0: 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听众朋友，最近啊，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
3: 共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9大专题展区覆盖文旅、教育、健康、商务服务等多个领域，把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最新成果、创新方案集中带到了观众面前。
4: 是的，在台湾形象展上，电音三太子表演吸引了不少观众，现场集中展示台湾特色文创、现代服务业的最新成果，不少台湾展商带着自己的创业项目、特色服务落地展区，和大陆同行啊面对面交流对接，成为本届服贸会两岸融合交流的亮眼风景线。
3: 在九大专题之一的教育服务展区，两岸教育交流的热度同样高涨。本届服贸会的教育服务板块呢，为两岸教育界搭建起了开放的交流平台。两岸的教育从业者、青年学子在这里畅所欲言，分享前沿的教育理念、青少年科教创新的实践经验。
4: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就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台青林佑君，他受邀参与了今年的服贸会，在教育服务展区啊走访了数十个项目，也和不少大陆的教育同行做了深度交流。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聊一聊这次服贸会之行的真实感悟。
5: 在服贸会的现场，我聆听到关于全球经贸格局、两岸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分享。我作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台湾博士生，收获颇丰，也生出许多真切的思考。当下世界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全球经济结构也在不断的调整，科技革命重塑产业竞争格局，服务贸易也已经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服贸会上，我聆听到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地拓宽跨境服务合作的空间。这也让我意识到，服务贸易不只是经贸领域的议题，教育服务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板块。两岸之间的教育交流，正是两岸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一名来自台湾的教育学博士生，我长期深耕教育相关研究，更加体会到两岸教育领域互通互融的价值。两岸同根同源，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今大陆不断扩大教育服务对外开放，推动产教融合、人才协同培养，也为两岸青年的学习和交流搭建了更多的平台。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求学，亲身感受到大陆的教育环境，也见证了两岸学子在学术交流、社会实践中的彼此理解以及相互学习。两岸教育服务的交流，既可以是学术资源的沟通，也是人才培养模式的互鉴，能够为两岸服务贸易的发展注入人文力量。其次，会上也提到服务融合发展，共享民族未来，这句话也让我深有感触。服务贸易的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人的交流。两岸经贸往来的背后，是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而教育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文化传承与民心相通的使命。两岸青年的求学互动、学术对话，也能够打破彼此之间的信息隔阂，增进彼此之间的认知。在全球化变局之下，两岸携手拓展教育服务合作，不仅仅能够促进产业与人才的双向流动，更能夯实两岸民间交流的根基。此次参会也让我跳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视角，看见教育行业 与宏观经贸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未来在学习研究中，我也希望立足教育学专业，关注更多的与两岸教育服务贸易相关的资讯，挖掘两岸教育合作的可能性。我也期待两岸能够继续深化各领域的服务贸易融合。在台湾的区域展示馆里面，我也有发现两岸之间不仅仅在农业，也在医疗、保健、教育，还有全民健身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着深度的融合和交流。我们也可以以两岸的文化为纽带，可以增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理解与互信。我希望通过此平台，也能够让我们两岸的群众携手一同奔赴共同的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
6: 是的，近年来啊，领养代替购买逐渐成为爱宠人士热议的话题了。这一理念啊，不仅关乎动物的福利，更折射出社会对生命的尊重与责任了。
5: 台青李小米作为饲养了招财和静宝两只小猫咪的宠物主人，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啊，他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结流浪。
6: 是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不少猫狗因为走失遗弃而流落街头，领养一只流浪动物意味着直接为它提供生存机会。与此同时呢，领养动物啊都经过救助机构的体检、驱虫和绝育，健康啊是更有保障的。
5: 更重要的是，领养的成本远低于购买，却能收获一份双向奔赴的情感。流浪过的动物更懂得珍惜温暖，对主人的依赖和信任往往更深。每一次领养都是对生命平等的践行，每一份善意都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6: 没错，选择领养啊，就是选择用行动传递温暖，让流浪的终点不再是冰冷的铁笼，而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台青李小米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又温暖又重要的话题，领养代替购买。家里有个毛茸茸的小生命，确实能够带来很多的快乐。像我家招财进宝都是我用领养方式带回来的宝贝，但你知道吗？在你决定带一个生命回家之前，其实有一种更温暖的选择，既给了小动物一个家，也让我们成为更有责任感的宠物主人。你有没有在小区里见过那些躲在车里、缩在草丛里的小流浪？他们可能曾经也有家，但不知怎么就丢了，或者是被丢下了。每次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又渴望的眼神，我的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其实啊，给他们一个家的机会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今天就和大家好好的聊聊领养代替购买这件事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领养比购买更有意义呢？给流浪猫狗一个重生的机会。你想象一下，一只流浪猫或流浪狗在外面不仅要面对饥饿寒冷，还可能会遇到意外。而救助站的这些毛孩很多都经历过苦难，却依然亲人懂事。比如说，很多的救助站里毛孩

0: 都在等一个家。他们没有名贵血统，但一样活泼可爱，一样值得被爱。打破品种猫狗更香的迷思，很多人都觉得品种猫狗更乖更漂亮，其实真的不是。很多流浪猫狗被好好照顾，性格温顺又亲人。就像安亭镇的栾先生所说的，品种无所谓，性格温顺才是关键。他收养的流浪猫狗现在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难的陪伴。
1: 爱宠的本质是爱，无论品种血统，每只动物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当领养代替购买成为共识，非法繁殖将失去市场，流浪动物数量会逐渐减少。
2: 是的，对有意领养宠物的朋友来说啊，台青、李小米还有一些温馨提示要分享给各位。比如呢，咱们怎么选择领养机构，要注意哪些事项，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0: 领养前必知 TNR 是什么，社区猫窝又是什么。 TNR 不是冷冰冰的缩写，而是流浪猫命运转折点。透过诱捕、绝育、放归，简单的说就是把流浪猫抓来绝育，康复后再放回原处。绝育后它们不再生小猫，打架也变少，寿命更长，而对社区也更友好。比如说深圳有深圳猫网给予大力推广的 TNR， 并且跟深圳多家宠物医院都有合作，提供一个免费或者是低价格的方式去做流浪猫绝育，然后再协助媒合合适的领养人。社区猫窝不是随便搭个纸箱，而是流浪中转站加撸猫社交点。像深圳现在就有多个这样子的猫屋，除了可以现场看到毛孩的状态，扫码入内撸撸毛孩们。绝育后的猫需要静养康复，但野外环境太危险，于是志愿者们搭建了社区猫窝，让他们安全休养，等康复再放归。更有意义的是，猫窝成了居民接触流浪猫的窗口，你可以去摸摸他们，了解他们，甚至可能一不小心就绑架回家了呢。领养渠道要怎么选呢？避开爱心陷阱有诀窍的哦。现在网上各种免费领养信息满天飞，但有些根本不是献爱心，而是坑。曾经有消保委就有专门提醒过，虚假信息套路，用超级可爱的品种猫咪吸引你，结果一问就是被领养，转而推销病猫或货不对版的猫。再来是高额费用的套路，说是免费，但是要交检测费、押金，必须购买指定猫粮等等，算下来比买猫还贵。惊奇一种陷阱，千万要小心。猫狗带回家不到一周就发病，比如说猫瘟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商家隐瞒了健康问题。安全领养要怎么做呢？选正规的机构，政府合作的救助站，或者是动保协会认证的组织最靠谱。我们深圳的话，我最清楚的就是深圳猫网，它就是一个蛮靠谱的一个组织。再来就是看看实体环境，亲自去看看猫狗的生活条件、健康状况，还有出示疫苗跟体检的记录。拒绝捆绑消费，真正的公益领养不会强制买高价粮或签分期合同，认真看协议，重点在健康保证、退养条例、押金退还条件。领养之后应该要准备什么呢？领养不是结束，而是责任的开始。正规救助站会帮你过渡，新手礼包助攻，除了一些用品补给外，还会教你怎么科学喂养，绝对不会领了不管。看签协议，承诺不弃养，接受志愿者回访，比如说定期发猫咪视频等等，心理准备也要充足。流浪过的猫孩可能胆小敏感，给他时间信任你，你的耐心是他重新开始相信人类的开始。每只流浪猫孩都值得被温柔对待，而领养代替购买就是那道照进他们生命的光。它不是一句口号，是选择，是责任，也是生命与生命的双向治愈。
3: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 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财经帮帮忙。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自今年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等7类服务时，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
1: 是的，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以及企业财务结算都会带来变化。为什么要划定这7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税负吗？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3: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2: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7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4: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7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2: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3: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高，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2: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3: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行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1: 那么新规落地后还将带来哪些影响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

0: 记者的报道。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2: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3: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4: 求学、读书、找工作，
5: 方法、方向都掌握。
4: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近日呢，上海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孕产妇42项基础产检费用以及分娩住院合规生育医疗费用将实现个人无自付。那么这次新规会为上海的生育家庭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7: 此次新政明确，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在上海市定点医院产科门急诊就医，可直接刷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结算。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进行常规产检的龚女士告诉记者，此前她了解到在医院建档后的产检费不支持医保报销，没想到政策马上迎来调整。
8: 建卡之后就是不能进医保了，就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医保，就是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7: 过去孕妇在怀孕12周左右需要到医院建档，也就是俗称的建大卡，在接受系统产检，产检产生的费用也由个人先行垫付，等孩子出生后再申领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通过这笔补贴无法覆盖全部产检费用，部分费用仍需个人自行承担。
9: 我们的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7: 根据新政，从建立孕期大卡至产后42天复查期间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处三级调研员敏琛介绍，在新版服务包里，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
10: 新增项目主要针对近年来本市孕产妇群体健康风险、疾病普遍化等特点，主要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的高风险、 有效提升母婴风险预判以早期干预的能力。
7: 敏琛表示，为了更好满足育龄人群需求，今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上海市医保局也将根据孕产妇就医需求和临床实际，对服务包项目进行定期评估，优化增补，持续完善生育保障的服务内容。据了解，新政实施后，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可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档但尚未分娩的孕产妇，在此之后发生的产检费用同样可以按照新政执行。除产检环节实现个人无自付外，本次新政的红利还延伸到分娩住院环节。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对此，即将迎来新生儿的李女士高兴地说：“
0: 就很鼓励生育，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且我感觉太巧了，我们正好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7: 目前已怀孕19周的龚女士同样感到意外和欣喜，
8: 以为就是医保能报一部分，现在就是全部能报了，感觉很意外，就是之前没想到的，不用自付。
7: 上海市2022年已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2024年进一步将12项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表示，作为上海分娩量最大的医院之一，该院分娩镇痛率已达95%以上。
9: 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镇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7: 不过，孕妇在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只有分娩住院享受无自付待遇。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介绍，妊娠7个月以上流产住院也同样享受这一待遇。
11: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分娩镇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7: 根据此次新政，异地产检分娩待遇和上海本地保持一致。不过，由于受全国跨省结算系统限制，暂时无法实现无自付直接结算。符合条件的异地住院分娩的产妇，可按规定在生育后到医保经办窗口线下申请补差。此外，分娩住院期间的伙食费以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依旧需要个人自行承担。
6: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1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神州之声，
1: 醒究吉祥，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开场歌曲来自江海嘉的 Gas Station Dinner， 这首歌让人仿佛置身在浪漫的童话世界，音符之间的衔接流畅而自然，营造出的是静谧神秘的氛围，非常容易将我们带入到歌曲描绘的情境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来惬意的流行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黄莺演唱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歌曲的旋律悠扬而舒缓，没有激昂的鼓点和复杂的编曲，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主，营造出了宁静而深远的音乐空间，像温柔的月光洒在心田，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获得片刻的安宁，使疲惫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日落》。这首歌不仅仅是对自然现象日落的描绘，更是对人生的一种思考和感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带来惬意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来自袁娅维的《一树一双人》，无论是旋律、歌词还是演唱，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能够让我们在欣赏歌曲的过程中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坚韧，以及面对命运时的不屈和勇气，引发对爱情和人生的思考。

听过的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在故事的最终》，歌曲的旋律悠扬而婉转，以柔和的音符开场，让人迅速地沉浸在故事感的情感氛围里。即将送出来自张杰演唱的《树呢》，这首歌是情感、记忆和文化的交融，也是张杰用音乐谱写的一封寄给爷爷的家书，一起来欣赏。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过的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方的言》，质朴的音符如同生活中平凡的片段，却能轻易地拨动心弦。歌词是以方言为线索，充满了烟火的气息。每当听到熟悉的方言，仿佛故人依旧在身旁，温暖如初。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是带来惬意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白安的《我把你留在去年》。白安通过这首歌鼓励我们勇敢地对不再适合自己的感情、友情或是任何束缚自己的事物做出断舍离，把每一天都当作新的开始，学会向过去挥手说再见，拥抱全新的自己。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严艺丹的《看着我》，这首歌呢，诠释了爱情中的那种青涩、朦胧的暧昧的情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带来惬意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送出一首迷先生演唱的《去飞翔》，这首歌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勇敢追梦的精神。从平凡的日常生活入手，细腻地描绘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和对梦想的追求，用简单的话语道出了歌曲的核心，希望在平凡的生活中为大家增添一份追逐梦想的力量。

归途。来自哈士演唱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歌曲探讨了爱情中的平凡和独特，引发了许多听者的共鸣。整首歌通过细腻的文字描绘出许多生动的画面和场景，让我们能够在脑海中构建出和歌曲相呼应的爱情故事。接下来分享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也延续了她一贯的音乐风格，同时也展现出别样的温暖和力量，用简洁而富有画面感的语言描绘出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勾勒出一幅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画面，让我们置身其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惬意。

一曲从未见过的海，来自告五人创作并演唱的歌曲，通过描绘一片从未见过的海，传达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的哲理，引领听者一同追寻内心的那份未知和美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来惬意的流行歌，节目最后送出黄霄云的然后呢，最后呢，最后的最后真的不再有然后。隽永旋律中白描辗转心境，将藏匿于声音里的情绪暗流毫无保留地交付给听歌的人。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正讲每一日的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重播。欢迎各位听友使用手机来收听，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也欢迎咱的听友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顶了解更加多及时的轮番资讯、轮番融合故事。头先呢，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讲的主要的节目内容。今日为听友安排是两个部分，头先是今日博物馆，咱今日呢会来到中国科学技术馆，吼，来了解伊的特点。关注到颅骨内的三根当的宇宙，这是关于闯入大脑的中枢领部的相关内容。第二个部分呢是文化遗产，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名录项目，旋转传统制作技艺为核心的电视剧《种墨园》最近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来热播。酸钻哈啊，叫做是青丝缠衣白如雪，斗似细绸不闻声。这张钻哈，见红果，见穷心。今日呢，咱就到阵啊，得到种墨园建立钻的世界。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五个，先跟咱听众朋友拍报者。下边时间先来听一条歌，这条歌曲过后呢，就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万路维的主持《咱厝上正讲》。来听友呢，会当伫手机啊收听我的节目。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也当呢，伫微信公众号查找“看大海”吼，看见看台湾的台甲大海的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那一边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咱只讲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指挥咱的思维、情感、语言、行为、含加心跳、呼吸、消化等一切生理活动甲性命的这个运动。人类的大脑大概有三群活动，比大部分的哺乳动物搁较悬。大脑皮层呢有大概160亿的神经元，展现出真侪复杂性甲高效性。咱对家己的大脑有偌侪了解呢？最近中国科技馆组织一位的脑科学组队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的开放。展览呈现为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修复，过来到脑类脑技术的全景，和咱斗阵进入到大脑总司令部，看这个三军活动的器官到底有什么款的一个舞蹈。下面时间，咱对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1: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整个展厅为暗色调，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以智慧之树为起点，我们将打开人类大脑从进化发展到未来的前世今生。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2: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来想象。
1: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3: 进化的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基础。第二个，互念的力量，讲述的是我们有大脑可能就有了人跟人之间这种照护的这温度，这种温度呢可能决定了我们文明的一个轨迹。未尽的连接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呀、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依托脑的这种研究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先进技术，它的发展以及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碳硅融合的未来时代。
1: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4: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儿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今日的头一个单元，今日瀑布馆来跟咱听友到底来讨论大脑这个人体的中西两部这个器官。咱是来到中国科学技术馆的特点来去了解这个颅骨内三根活动的这个器官偌有复杂性甲高效性。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报道。
1: 第三部分，胃镜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2: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拓展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有一些他的手可能断掉了，残障人士他戴上之后他就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些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我们脑机绘画通过佩戴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能够去检测我们的专注度，从而创造艺术作品。
1: 作为展览的收尾部分，很多观众参观完胃镜的连接带着遐想和思考离开。
3: 随着科技发展，就是像流浪地球里面意识上传通过脑机接口这种渠道，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一部分现实。可能我们自己也面临一个抉择，是不是要成为这个数字生命去延续下去。
1: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期间巧妙穿插了很多艺术作品，使观众在汲取知识的同时获得审美的愉悦与共鸣。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4: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5: 错觉，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4: 就相当于是大脑跟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1: 据了解，2000平米的展厅设置了大约70-80处互动。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6: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不光是对科研对教育的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我们未来对人机共治时代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怎么去更加确立和发挥，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
1: 我们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在收听的是我录的主持《咱厝上正讲》。咱厝上正讲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重播。欢迎听友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客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下面时间呢，进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咱到底来去了解人类会。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宣传的故事。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了项目宣传传统制作基地为核心的电视剧《种墨园》哦，现在是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来热播。宣传哦，咱经常讲是青丝缠衣白如雪，斗似细绸不闻声啊。这张纸会当见红果，会当见青心。那今日就带着《种墨园》这部剧来进入纸的世界。咱的听友可能有关注到伫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传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传之乡安徽的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啊，将宣传一百零八道的古法的江苏原原本本的搬上荧幕，为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拍里来切、来锤捣、捞纸、拍纸，一层一层的推进。每一道光江苏拢唔简单是背景，搁开始跟剧中的人物的命运暗暗白做伙。有一句老话讲啊，纸寿千年，那千年以后，咱应该怎样搁较好来接掉伊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就是这个问题。下面时间能通过一段片段来感受这部剧的气质。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

0: 没被宣誓打败过吗？捞纸比赛正式开始。师傅，这抗战能行吗？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目108道工序，需要的是内功。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周末原来诶，林布勒命运啊，每一个拢甲旋转白做伙。讲这个主角吼，伊是旋转世家旋家第36代团林宣言，也是托辉顶最后一个想要去学高组转的少年人。但伊这个人有伊问题，那咧学这个组团手艺，那又搁咧为旋转找新出路。那甲伊对着干的是伊的爸爸吼，伊的老爸旋英明，旋家第35代的掌门人。这个老爷子啊，修了一辈的组转古法，坚持108道的功夫。刚刚讲啊，老祖公的物件吼，一点啊拢袂用过，所以这个白阿囝呢，为这件代志差了真侪年，差归差哦，但是真正将专家推上风口，人间美事林依然这个角色，伊本来是伫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破病，才回来到老家托会店，考公务员进了店内的经发班。一看到以前以旋转为代表的传统旋转产业真艰难哦，为着救这个传统旋转产业，伊通过开发旋转笔记本的业务，去北京拓旋转笔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的文化节等等，努力帮助托会店旋转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伊对这项追讨。为身份到了解，为责任过来到恋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意改变的手艺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想要拼出来少年人，因互相来较劲，搁慢慢行做伙。为了选家吼，也够一群人哦，这个紫方来的手艺人张度手艺好，但人吼真固执，坚决反对旋转商业化。那小明是宣言的大师兄，出走后呢开机了机械纸厂，在市场后也甲手艺人粗心之间来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吼，一定爱提到的就是彭瑞雪，伊是陶辉店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这部局内呢，伊负责推动旋转产业的转型发展。要收掉青年的纸尾，如果要想办法让这本手艺更好的发展下去。那这几个人呢，不管是收掉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找出路的，也就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来想办法的，讲到底都是不甘入旋转毁在自己手里。那这个主创团队如果是怎样来理解这个角色的呢？翕下现场如果有什么故事说了来，咱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据说很好看的节目，到底得到众墨园中这聘人司艺荣编剧罗浩还有其他主创人员，到底走入电视剧众墨园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访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众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众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3: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猴，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4: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5: 永年，你严重了。
4: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3: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4: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6: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今日的节目呢，跟咱听友到底来分享众墨渊的这个台前幕后。那众墨渊来的人物命运啊，每一个拢甲旋转白做伙。家人呢，无管是修掉老手艺，吼，或者是想方设法要找出路的，也阁是徛伫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来想办法的。广告队拢是想要推动旋转有一个新的发展。那主创团队如果是怎样理解这角色的呢？翕下现场有个什么故事呢？上来，咱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据说很好看节目，到底得叫众墨渊的钟泽聘林、易思荣编剧、罗浩含加其他主创人员，到底今日电视剧众墨渊的台前幕后。
1: 我要回北京一趟。
2: 嗯，回去干什么？
1: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3: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4: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轩辕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5: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4: 对，
5: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6: 对，
5: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4: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7: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

0: 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他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他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旭，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成年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3: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4: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所有节目内容。再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顶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踮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甲乡亲到底来关注着2026年秋季学期啊，人工智能通识这个新的课程。正式进入到江苏省全省的中小学生的这个课表里底，不少朋友好奇啊，这到底咧学什么？吼，安怎来上课？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另外，也甲乡亲到底来讲到啊，开学季咧，幼稚园也迎来了新的学期。深耕幼教领域的这个台湾老师啊，廖家英，甲咱乡亲要到底来分享讲啊，面对着幼儿啊。

0: 读册时阵吼真焦虑，家长应该安怎来做应对？也可以甲乡亲斗阵来讲着，工业甲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最近的联合来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效款支付、优化效期管理的这个通知，这是国家全面出台头一个面向行业领域的效期管理文件。踮伫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的发展的今仔日，安怎让效款的流转会当更加通畅，产业生态会当更加健康，咱请乡亲斗阵来关注。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刷落去咱斗阵进入到个节目具体内容。2026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一门新的课程，正式啊进入到个江苏全省的中小学生的这个课表，真侪朋友啊拢咧好奇人工智能通识。这个课吼，到底咧学什么？安怎来上课？带着这个疑问，记者今日到甲江苏真侪间中小学的这个课堂，实地来探访，来扫落去，咱请先得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捕捉到了你脸上的一些？
2: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信息技术教室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五年级学生赵子渊：
3: 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它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个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2: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华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4: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
2: 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从小学趣味启蒙出发，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在南京市柯立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导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和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初二学生李佳涵：
5: 很多作业布置出来是让你进行一些自主思考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如果全交给 AI 完成的话，就是也不一定符合作业要求。 AI 是人发明出来用来辅助人的，不能让它取代你的存在。
2: 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副校长包桂霞：
6: 在这门课上啊，我们不是教孩子们怎么用人工智能，而是教他们怎么不被人工智能用，怎么提问才能挖出真正有结果的东西，怎么判断人工智能给的答案到底靠不靠谱，怎么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还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2: 记者发现，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百花齐放，其中学科交叉融合与学生互动体验是高频词。在常州经开区横林小学，课堂被直接搬进了智能化工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沈书生：
7: 人工智能教育呢，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性的命题，它是一个适应孩子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终身性的命题。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应对社会的变革，去将它进行转化。
2: 相较于城市学校完善的硬件，不少乡村学校设备师资相对薄弱，是课程落地的重点，也是难点。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面对这一现实难题，江苏主动探索出一条务实路径，以省级云端资源、名师送教、技术帮扶三重兜底机制，让乡村学校依托普通多媒体教室就能常态化开课。宿迁市宿城区步子中心小学副校长李凯：
8: 我们走的是轻硬件、重课堂、强培训的路子，立足乡村孩子的生活实际，把 AI 知识和身边的生活场景结合，让孩子看得懂、听得进、愿意想。
2: 根据国家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的要求，要推动将人工智能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可以说，建设一支懂 AI、会教学的师资队伍是这门新课程行稳致远的关键基石。面对这门全新课程，老师从哪儿来，如何教得好， 为此，江苏省在师资培训上下足了功夫。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许峰：
9: 今年暑期，我们专门面向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授课教师、教研员推出了16课时的分层分类直播培训，累计收看达903万人次。我们将坚持师资提能，进一步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和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的教研体系。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高家吼开学季啦，幼稚园吼也同款迎来了新的学期。深经幼教领域的台湾老师廖家兴也进入到个无闲的这状态。伊讲吼，即阵啊时间以来啊，真侪家长啊私底下会甲伊沟通，讲一个同款的困扰，讲囡仔吼入园的时阵呢，会安尼哭啦，吼会吵啦，吼抗拒上学，无愿意读册，啊真黏人，无愿意甲爸母离开，吼。开学咧，这唔限定是囡仔爱面对的一项考验，更加是真侪家长啊需要应对的一个课题。所以，时间台湾老师廖家兴要跟咱乡亲到底来分享，面对幼儿吼、要入学吼、到个学堂的时阵，这个焦虑，家长呢应该安怎来应对？咱乡亲到底来了解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家兴，和每一位家长一样，我既是深耕教育行业的老师，也是一位普通的幼儿家长。九月开学季啊，如期而至，幼儿园啊迎来了这个崭新的学期，无数的宝贝踏上了人生第一次集体成长的旅程。那其实每年开学啊，新生出现入园焦虑啊，无法快速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啊，都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现象。所以各位家长们，不必焦虑，不必过度的去自责，孩子的哭闹、胆怯、抗拒不是不乖，而是他们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作息，他的一个本能反应。我的孩子啊，就读于成都第四幼儿园紫云分园。今天呢，就结合这个园所的专业举措和家庭教育经验，和大家深度的分享如何家校携手帮孩子顺利跨过入园第一道的门槛。很多家长的焦虑啊，它源于未知和不安。不知道孩子在幼儿园过得好不好呀，老师们能不能照顾到位，孩子能不能适应集体生活，这份担忧会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孩子，加重孩子的抵触情绪。那为了从这个根源上啊缓解家校双向的焦虑，开学前呢，成都第四幼儿园紫云分园呢，他就专门开展了新生家长专题讲座。那老师们呢，他就结合自己多年的保教经验，细致的拆解了新生入园的所有问题，让孩子入园后啊，情绪波动、哭闹的这个周期、作息适配、社交难题，到家长容易踩的教育误区，他逐个逐一的讲解分析。那这场讲座啊，它不仅是知识的分享，更是心态的疏导。园所的老师啊，他就耐心的跟我们家长讲，入园焦虑是孩子独立成长的必经阶段，短暂的不适应是孩子突破自我、学会独立的开始。同时呢，也引导我们家长啊，调整心态，告别过度担忧、过度的呵护、过度干预的心态，用从容、坚定、积极的状态去陪伴咱们的孩子适应新环境。那这场提前的这个科普疏导，让我们家长啊清晰的去预判了，哎，孩子入园后的各类情况，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避免了开学后的手忙脚乱和过度焦虑。最好的教育从来都是家校同心，双向奔赴。孩子的入园适应离不开幼儿园的专业引导，更离不开家庭的全力配合。那园所啊，他始终强调了家校共育的这个重要性，他反复去叮嘱家长，而幼儿园是孩子集体成长的课堂，孩子是家长安全感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家庭呢，是孩子安全感的这个港湾。所以只有家校理念统一了之后，行动同步了，才能够最大的去程度帮助咱们自己的宝贝快速适应幼儿园生活。很多孩子啊入园啊，他比较困难去适应，其实核心原因呢，是从未接触过集体环境，所以对于幼儿园充满陌生感和恐惧感，这个也是正常的。那园所呢，第四幼儿园园所呢，他就制定了这个超暖心的一个渐进式的入园过渡方案。他在正式开学的前一周，开放这个校园环境，邀请家长带着宝贝入园参观体验。不同于这种仓促入园，他这段缓冲期给了孩子和家长充足的适应时间， 那我们呢，也当天带着孩子走进了幼儿园，熟悉了教室，玩了玩具，还有看了绘本区，体验了活动场地，还有他的午睡的一个地方。那也让我们的孩子呢，亲身的感受到幼儿园轻松快乐的学习氛围。那同时呢，咱们园所啊也贴心的安排了两个半天的亲子陪读活动，家长呢可以全程陪伴孩子参与课堂小游戏、集体互动、趣味活动，让孩子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之下认识温柔的老师，结识同龄的小伙伴们。那在这个过程中啊，哎，孩子他就慢慢放下了戒备了，发现幼儿园不是陌生可怕的地方，而是有玩具、有游戏、有陪伴的快乐天地。那作为家长呢，我们也通过了沉浸式的体验，亲眼见证了园所规范化的管理、老师细致的照料、专业的教学模式，也彻底打消了对园所教育和照料的顾虑了。那正是这套科学的一个过渡模式啊，也让我们的宝贝啊，在正式开学前呢，就完成了环境的熟悉、情绪的铺垫以及社交的初探。所以正式开学之后啊，大部分的孩子啊，他都不会因为陌生而恐惧哭闹，他反而是很快速度的去适应这个大幅的这个变化。那与此同时呢，家长啊，他也摆脱了这个分离焦虑了，他也不再担心说啊，孩子在园所无法自理怎么办，不被照顾怎么办，他也就能够放心的、从容的去将自己的宝贝交托给老师和幼儿园了。所以我也在想哈，就是结合自己自身的那么多年的这个育儿经验啊，我也想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分享几点家庭教育的核心要点。首先呢，第一个很重要，家长啊要稳住情绪，咱们要做好正向的引导，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流露出担忧、不舍，更不要用不听话就送幼儿园，老师会批评你，这类话语其实会恐吓吓到咱们的孩子的。所以我们要去多正向鼓励，告诉孩子上幼儿园是成长的、进步的地方，每天都会收获快乐和惊喜。那再来其次呢，咱们要坚持入园，不要松懈。因为适应期呢，对于孩子来说啊，他偶尔哭闹抗拒其实是很正常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心软就妥协了，随意请假也不好。所以规律的入园节奏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快速建立规则感，适应集体的作息。最后啊，我们要去学会信任老师，配合园所，因为专业的老师懂得如何安抚孩子的情绪，引导孩子成长。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主动的去配合园所的各项安排，紧跟着老师的引导节奏，家校同频发力。入园适应之后啊，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次蜕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所以孩子的每一次勇敢的尝试，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离不开幼儿园的用心守护，还有家庭的温暖陪伴。所以园所的专业呢，还有细致暖心的方式，也是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我也希望啊，各位家长朋友们放平心态，信任园所，配合教育，耐心的陪伴孩子度过适应期。相信在家校携手之下，我们每一位宝贝啊，他都能够快速告别入园焦虑，爱上幼儿园，在温暖的集体环境中勇敢独立，快乐成长。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最近的联合来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效款支付优化效期管理的这个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头一个面向行业领域的效期管理文件。踮伫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伫发展的这个今仔日，吼，安怎让这个效款流转来当来更加通畅，产业的生态更加健康？来，稍后去咱请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部分供应商获得感不强。
2: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他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完善优化了账期管理工作，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3: 通知发布筑牢了行业账期管理落地最后一公里，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账期执行层面上存在着诸多问题，供应链企业反映强烈，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

0: 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考虑连续性供货实际，为避免增加供应商、汽车企业的负担，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0: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1: 进一步规范议价期间支付要求，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 90%， 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 70% 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2: 各位乡亲啊，这一摆发布这通知啊，针对性的加强了对中小企业小款支付的这要求。根据通知啊，贷款效期这方面啊，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底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贷款这个支付，上届长啊，踮伫60天内底完成。贷款支付方面呢，鼓励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合同当中无明确吼这个支付方式的，要求使用现金支付。袂当咧以商业的汇票或者是应收小款电子凭证等等来支付。覆盖范围这方面啊，鼓励大型的汽车企业，也有专资或者是控股子公司，甲货物啦、工程啦、服务，拢总是纳入国家支持的范围。为交付即一日开始吼，60天内底以现金方式支付。安尼来讲，为了保障政策的这个效果，通知实施顶头有倒一寡特别的考虑，来咱请先继续到底来了解。
0: 政策好不好，关键在落实。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3: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0: 这其中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引入第三方机构是通知的又一大亮点。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调研评估，这一安排既符合国际通行惯例，也对第三方机构的工作开展提出较高要求。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说，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4: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重要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 在科学、公正、严谨的评估基础上，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切实发挥好第三方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
0: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4: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从链主的承诺到制度的刚性，从60天的红线到30天的鼓励，从模糊的口径到清晰的节点，这份通知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有力。汽车产业的竞争不应是谁拖垮谁的零和博弈，而应是链条上每一环都强健、每一笔账都清爽的良性生态。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踮伫生活内底吼，咱三不五时用到一个成语叫做自欺欺人、自欺欺人啊。那准则讲用闽南话闽语讲就是安尼吼。这个成语咧虽然唔是很啊清楚，也真简单会当来理解，但是咧这内底吼包含了这个典故，也够有意思吼，应用吼唔是大家拢总知啦。刷去的时间，咱请先到阵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一个讲解。到底来探索这个成语真丰富的意涵。
1: 礼记大学啊，解读诚意这两个字啊，特别提到勿自欺也，实心实意，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那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记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啊，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盗不了铃。又一个例子说啊，一位贫穷的楚国人读《淮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龟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啊，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啊，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嘛，而且是自欺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大学认为啊，自欺是诚意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诚。比如说为善，做善事，自己也晓得善事应该去做，同样也勉强自己去做，只是心里又觉得不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妨碍吧。这个坏事嘛，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能做，也坚持不做坏事，但心中又有些想，做好像也无妨吧。朱熹说这就叫自欺。他说即使你做善事做到了九分九厘九毫，只要有那一毫不坚持到底，那就叫自欺。大学还说到一些品德低下的人呐，这个私下里作恶，看见君子的就千方百计把他所做的坏事掩藏起来，装出这个一副善良啊恭谦的样子。其实呢，别人看你自己啊，就像有透视功能，能看清你的心肝肚肺，你的掩饰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显露出来。同样是说自欺无法欺人，其实啊，自欺欺人不过是自己为自己内心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找借口，久而久之往往就假戏真做，自我催眠，终归是把自己给骗了。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还有一个词吼，和光同尘，这是一个不是常常咧用，但是充满着美感，还有神秘感的这个成语。和光同尘吼，来自

0: 挪住的这道德经，通常理解啊是柔和自己的光彩，使其与城市相融，哦，不露锋芒，含甲世俗会当来和谐相处。安尼吼，关于这个成语，又搁有倒一挂精彩故事，也搁有深厚的意涵。来，稍起咱请亲，到底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一个讲解。
1: 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大概是康熙四十几年的一天，一座乡村茶馆里面呢，有几位书生围着一幅画，为这幅画呢提一首合适的诗而争论不休。只见呢画面上画的是一片村落，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个老道行走在桥上。老先生端详了片刻，决定出面解围，于是口占一诗：日出扶桑万户堤，大船笼络小桥西，道人非是寻常客，嘱咐金鸡莫乱啼。众书生一听，发现这个诗啊和画境完全是相合的，十分贴切，而且剧中暗藏玄机啊，一个个是惊叹不已，忙请老先生将诗题于画上。一直到老先生落款写上同城落卜，众书生才知道眼前呢这位不起眼的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英。这张英可了不得，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入阁，担任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是宰相，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宰相啊。他伴驾三十多年，几乎是日日不离皇帝左右。康熙皇帝称赞他老成尽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之风啊。康熙四十年，也就是1701年，张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就居住在老家桐城龙眠山的双溪草堂，平时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乡村老人一样行走在民间，遇到什么挑柴的樵夫啊，荷担的农夫，他就早早退到路边上去了，等候别人经过。一个人呢，曾经是位高权重有北斗之尊，却能够谦恭低调到了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如果你真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您会选用哪一个呢？我想啊，最贴切的成语莫过于和光同尘。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其实这句话呢在道德经中出现过两次，第56章也有啊：塞其兑，闭其门，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啊，他不会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繁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含和一些自己的光，不要过于刺眼，与世同尘，与人和谐相处，同他人打成一片。你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啊，目中无人，或者是盛气凌人，这就叫高妙声威的玄同。和光同尘的本意首先是褒义的，后来呢发展成一些什么贬义的用法，也有的词典呢释义比较中肯，有的说指不露锋芒，与世无争，也有的书解释比喻与世俗相合，不突出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解释啊可能有点过了，或者有的说指的是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有的说比喻什么同流合污啊，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同和光同尘的原意越来越远了。其实和光同尘是心理强大的表现，是自主积极的行为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它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应该和和光同尘是相反的。人的最大的弱点呢，那就是一得志便猖狂，一得意便忘形，很难低下身来真正的建立平等心、平常心。和光同尘才是与大道同一的人生智慧和经验。

0: 精神情怀啊。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2: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3: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
2: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还阁有淡薄时间吼。咱稍来去请乡亲对着台湾学长凯凯到顶到家大陆各位所在来行搭吼。凯凯的伊自细汉啊，就对着厝内人到个大陆，对大陆咧有真深厚的感情。然后咧，踮伫读大学的时阵咧，转到台湾，选择甲两岸事务相关的这专业研究所毕业以后啊，佮再一摆到个大陆来吃头路。这几年吼，伊呐吃头路，呐踮伫大陆各个所在来旅行，了解各个城市的这个故事。凯凯吼最近去了一撮宁波，伊讲这座城市吼比伊想的佮较丰富多彩。来 ，Sarki， 咱请亲到底来听伊的这个分享。
4: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宁波玩的一些所见所闻。在去宁波之前，我对这座城市其实没有特别具体的印象。相比旁边的杭州，宁波在旅游上的存在感好像没有那么强。但真正来了一趟以后，我发现它是一座很容易被低估的城市。宁波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宁波古称明州，明朝洪武十四年为避国号明这个字，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改称宁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温和，但也恰好点出了宁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一座和大海关系非常密切的城市。宁波自古就是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唐宋时期已经通过海路与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保持频繁往来，到了今天，这种靠海吃海的传统也没有消失，只不过当年的木帆船已经换成一艘艘巨型货轮。但有意思的是，宁波又不是一座只会做生意的城市，这里还很重视读书和文化，历史上藏书之风很盛，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才出现了天一阁这样的地方。所以这次来宁波，我没有安排特别多景点，而是选了两个我很感兴趣、气质又完全不同的地方，天一阁和老外滩。一个把书藏了几百年，一个面对江水迎来送往百年，刚好可以从一静一动两个角度认识宁波。
5: 来到宁波以后，我第一站去了天一阁。天一阁最早是明代官员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经有450多年了。现在说起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基本上是绕不开的名字，也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去之前，我原本以为所谓藏书楼大概就是一栋古建筑，里面摆了一堆古书，实际进去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整个天一阁更像是一座江南园林，里面有池塘、竹林、假山、亭子和回廊，藏书楼就藏在园子里面，单纯进来逛逛也会觉得环境非常舒服。而范钦当年为了保存这些书也是真的很认真，江南气候潮湿，古籍最怕火灾、虫蛀和霉变，因此天一阁从建筑设计到藏书管理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那就是怎么让这些纸活得久一点。天一阁的名字就和防火有关，天一生水，以水克火。另外藏书楼前还专门挖有水池，据说后来乾隆为编纂四库全书，修建收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阁时，还专门参考了天一阁的建筑特点。这件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一座宁波民间私人藏书楼最后竟然影响到了皇家藏书楼的设计，足以说明当年的天一阁确实非常的厉害。 天一阁能够保存到今天，其实也很不容易。几百年里，它经历过战争、社会动荡和藏书散失，很多书早已不再是范氏家族最初的收藏。后来又有不少宁波当地的藏书家陆续捐赠藏书，再加上古籍修复人员长期维护，才慢慢形成今天的馆藏规模。所以走完整个天一阁以后，我反而觉得藏书这件事情最难的不是买到多少本，而是有没有人愿意花大量的时间让他们继续保存下去。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啊，一座楼咧，一旦安尼穿越几啊百年风雨吼，同款咧彩点伫迄个所在，可以进来啊，唔是干那讲迄个砖啊、厝遐啦，也是吼一代一代的人对这个物件一旦留落来一个坚持。凯凯讲啊，旅行咧，和家己看到一座城市，安静又搁深厚这力量。吼，所以咧，咱乡亲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凯凯行落去。
5: 离开天一阁以后，我前往了三江口一带的老外滩。如果说天一阁是安安静静躲在院墙里面的，那么老外滩则完全相反，它就在甬江边上，周围是江景、酒吧、餐厅和各种老建筑，尤其到了晚上，灯亮起来以后特别热闹。宁波很早就是对外贸易港口，到了1844年正式开埠以后，英国领事馆、海关、教堂、银行、洋行等陆续在三江口北岸出现，因此今天走在老外滩，还能看到不少当年留下来的近代建筑。这些建筑看起来很有意思，有的是明显的欧洲风格，有的则是在西式建筑基础上加入中国传统元素。你走在里面，会感觉不像是在一个完整规划出来的景区，而像是不同年代的人各自在这里留下了一栋房子，最后慢慢拼成今天的老外滩。站在三江口的时候，会很容易想到宁波和水的关系。以前商船从这里走出去，把宁波人带到上海、香港甚至海外，现在又一艘艘万吨巨轮装着集装箱驶向世界。时代不同了，但这座城市面对大海的方向好像一直没有改变。这次在宁波待的时间不算特别长，但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却比想象中要深很多。天一阁让我看到宁波人愿意花几百年守住一些东西，老外滩让我看到他们同样很早就懂得走出去和更大的世界做生意。到了今天，这种性格其实还在。宁波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宁波舟山港更是世界级大港，很多企业的名字我们平时可能根本没听过，但他们生产的一个零件、一台设备却可能已经卖到了世界各地。我想这也是宁波给我最大的感觉，它是一座很稳的城市，能安静下来把一本书守几百年，也能把一件产品做到全球市场。他既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能守得住自己的根，也敢把路走向世界。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宁波真水吼，有机会啊，咱也请乡亲呢，会当进一步去了解这座城市。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江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番又蜜桃，
3: 油蜜神番，
4: 油青面神番，有故事的神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拍录时间。节目当中台湾茶人叶妮会同大家分享同拍录相关的诗词同茶，我们以后在书上同茶上当中品味拍录。目前本是做未来家庭生活的重要资深部分的家庭机器人受到近来近多人的关注，在山东青岛多重建家庭机器人既然覆盖出行家居仓储琵琶这等日常生活重建，用机器人从看人落体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同大家来去了解详细情况。好，以上你就是今天的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拍录时节，拍录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是繁阳自然界寒湿正宗的重要节气。此时初日强盛，天气转凉，寒山露暗，所以你喊做拍录。拍录时节候鸟南飞，作物成熟，田间地头都可以看到丰收的忙碌同的喜悦。接下来，台湾茶人杨妮会同大家分享同拍录相关的诗词同茶，我们以下在书香同茶香当中来去品味拍录。
7: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雨。白露，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3个节气。如果说立秋是秋天写来的第一封

0: 处暑是夏天终于松开了手，那白露就是秋天真正安顿下来的时候。处暑的凉是一阵一阵的，风来了凉了，风走了热又回来一点，白露的凉却是一层一层铺下来的，像水彩在宣纸上晕开，不声不响地把大地染成浅浅的秋色。你不需要等风来，只要站在那里就能感觉到秋天把你轻轻地裹住了。古人观察这个节气看得格外仔细，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大雁从北方启程了，燕子要回南方了，各种鸟儿开始储存食物。天地的讯息说得清清楚楚，该动身的动身，该准备的准备，万物都接到了启程的消息。天地在这个时节捧出一颗露珠，作为这个节气的名字，好像在说启程之前先让自己像一颗露珠，清静静地去见秋天。这颗露珠在草叶上待了一夜，太阳出来它就蒸发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可是你看过它，知道它来过。那些真正滋养我们的片刻，往往就是这样，不是轰轰烈烈的，是静静的，是一颗露珠在清晨等了你一夜。唐代诗人杜甫在《白露》里写道：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浦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这首诗读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稳，不是那种刻意压制自己的安稳，是一个人经历了太多飘摇之后，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活在这一天就好。你看那些露珠，一颗一颗落在果子上，挂在草尖上，不是每一片叶子都能留住露珠，太光滑的留不住，太枯槁的也留不住，只有那些还带着生气，还柔软，还在呼吸的叶子，才能让露珠安安稳稳地待上一整个清晨。所以当你看见一颗露珠端端正正地坐在果子上，你心里会觉得这个果子是好的，这个早晨也是好的。杜甫骑马出去，清晨的马蹄声在薄薄的空气里散开，不是赶路的那种匆忙，是松松的缰绳，信步由缰的那种，独独地敲在秋天的小路上。他经过园圃，花木连着时间的树，一片清朗。他坐船渡过江西，水面划开一层浅浅的涟漪，然后又合拢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杜甫这一生命途多舛，那些苦难是真实的，那些伤口是深刻的。不过在白露这一天，他把这一切都暂时放下了。他骑马、看花、坐船、过溪，天地之间最寻常的事情，在他的眼里变得好干净、好安静。白露似乎在把你经历过的一切，夏天的燥热也好，人生的风浪也好，都轻轻地放下来，然后用一颗露珠把天地的澄澈给你看。他不催促你，不提醒你，他只是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等你不再沉溺在过去，把自己理清楚了，然后走出去，骑骑马也好，散散步也好，坐一坐船也好，你会发现这个早晨和你年轻时候见过的那些早晨是一样的清澈，只是你用了大半辈子才终于看得见。如果说《白露》里的杜甫暂时放下了苦难，那下面这一首《月夜忆舍弟》就是他放下苦难之后，心里头最柔软的那个角落，被白露的凉给轻轻触碰到了。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首诗写给弟弟，安史之乱，兄弟离散，音讯全无。杜甫这个人一生漂泊，对国家、对苍生，他有一副铁肩，可是对家人、对兄弟，他有一颗柔软的心。树楼上的更鼓敲过了，路断了，人静了，秋天的边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孤雁叫了一声，飞过去了。你有没有在那种极安静的夜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然后整个心就被揪住了。雁是群飞的动物，一只雁落了单，它的叫声是孤独的。杜甫听见了，因为他也是那一只落了单的雁。露从今夜白，这个从字不是露水今天白了，是从今夜开始露水要白了，这是一个转折，一个宣告。天地正式入秋了，寒气起来了，天冷了，人就容易想家，容易惦记那些不在身边的人。月是故乡明，人在异乡看见月亮，觉得它不如故乡的亮，不是月亮不一样，而是看月亮的人心情不同。这两句诗把对家的情感写到了骨子里，从唐朝到现在1000多年了，每逢白露，每逢月夜，多少游子，多少离人，抬头看见那一轮月亮，心里头浮上来的就是这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珍惜一个清澈的早晨，珍惜一轮安静的月亮，珍惜那一些不在身边却一直都在心里的人。
1: 白露雁秋时时，身上既然可以感受到寒凉之气，心头也容易生出思念同牵挂。安尼时节，不妨你同自家哈，种一杯香茗的好茶，寄托情思，温暖身心。我哋继续来谈养颜的分享。
0: 天凉了，来一杯热茶，对身心很有好处，也能寄托一些思念之情。白居易就把思念放在一杯茶里，他在山泉边煎茶，看着茶沫在壶中翻滚，忽然很想把这碗茶寄给远方那个同样爱茶的人。坐酌粼粼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白露时节适合喝什么茶呢？今天想为您介绍的是产自台湾台东的红乌龙。如果要用8个字来形容它，我想是温润醇厚，暖意入怀。温是它的茶性，红乌龙的发酵度达到 80%， 介于乌龙茶与红茶之间，比一般的乌龙茶更重一些，却又保留了乌龙茶的底蕴，不寒不燥，温润平和。那润是它的汤感，茶汤是透亮的橙红色，像秋天午后的阳光穿过树叶落在手心里的那一种暖暖的色泽。喝一口茶汤划过喉咙，没有一丝阻塞。醇是它的滋味，花果香交融，层层叠叠的铺开，不是单薄的甜，是一种有厚度的有分量的甘醇。后呢，是它的余韵，咽下之后喉咙深处还留着一股暖意，像有人轻轻地在你的背上披了一件衣服，不说什么却让你觉得很安心。白露时节天气转凉了，早晚的风开始往骨头里钻，身体需要一些温润的茶来暖一暖，但又还不到喝浓茶喝老茶的时候。红乌龙刚刚好，它不是用热度来暖你，是用茶性来温你，喝下去从喉咙到胸口慢慢暖过来，不激烈不张扬，像一个经历了很多却选择温柔以对的人。这份温柔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您去过台东鹿野，就会知道那里日照长，空气干净，白天和夜晚的温差非常明显，这样的风土孕育出的茶精有一种天生的韧性和丰富度。台湾的红乌龙九成产自于鹿野，它既有台湾乌龙茶的传统底蕴，也借鉴了功夫红茶的发酵理念，是一种跨越茶类界限的创新。而红乌龙最独特的是它的蜜香，这股蜜香不是添加，不是调配，是茶园里一位看不见的小伙伴送给我们的礼物，小绿叶蝉。这种小小的蝉轻轻叮咬了茶树的嫩芽之后，茶树会启动自己的防御机制，生成特殊的香气物质。采下这些被叮咬过的茶精，经过繁复的制茶工序，就会转化出那股天然的温润的蜜香与果香。所以做红乌龙的茶园是不能使用农药的，小绿叶蝉只待在干净的地方，茶农们用芝麻粕、黄豆粕这种天然的有机肥 以番土代替除草剂。

灌溉的时候避开日头最烈的时段。您喝到的每一口蜜香背后都是茶园里生生不息的生态。说起制茶的工序，也比一般的茶更花时间。完整制成需要两天一夜，比普通的清茶要多出整整12个小时。焙火固定在125度，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分3到4次，间隔数周，慢慢把茶性修到圆润，修到温和。焙完之后还不能马上出货，要静置2个月退火，让茶性完全稳定下来。茶农常说，红乌龙是时间换来的茶，急不得，催不得，每一步都要给足它该有的时间。也正因为发酵度高，工序到位，红乌龙不怕放，存放3年、5年甚至10年，风味会从最初的蜜果香慢慢转为沉稳的木质香，越存越纯，越存越顺，酒泡也不容易发涩，喝一整天都是温温润润的。台东的茶人认为，干净的土地才能长出好的茶叶，有耐心等待才能换来温润的滋味。红乌龙就是这样一种用时间换来温润，用干净换来醇厚的茶。相比西方人，中国人不太习惯把爱或思念挂在嘴边，比较少直接说我想你，我们习惯委婉一些的表达，比如把它们放在月亮上，放在一杯茶里，放在一颗白露的露珠上。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都是如此。白露时节，您是否也有思念之人呢？不妨也试着把思念放在月亮上，把温暖放进一杯茶里，寄深情于天地，听人间之回响。

0: 66学唔就，面就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日本是做未来家庭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机器人，也受到近来更多人的关注。在山东青岛，多场景家庭机器人既然覆盖出行、家居、存储、批判，给到日常生活场景，让机器人从开人落地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我带来听中台记者王伟、刘栋以及的报道。
2: 在青岛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兴：
3: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哎，我带上这个，他自己就尤其这个大腿绑着我就抬起来了，确实挺好的。以前都想都不能想这些事，现在亲身体会到了，这个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也高兴。
2: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商演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4: 我从线上看到咱们这里开了一家家居机器人的这个店铺，就趁着今天没事想来去体验一下。今天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就是我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了之后要租房子住，因为租房子就不太方便就是做饭，所以说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2: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5: 我们店还在试营业期间，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我们全国16家门店每月销售外骨骼机器人能达到1000多台。下一步我们还将计划在重庆、西安、济南等城市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2: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的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正在陪老人聊天，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

0: 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1: 这是一个脑控游戏，也是一款脑控设备，它可以通过这种小汽车的训练呢，提高老人和孩子的专注度、专注力。我们通过数据的采集和计算呢，将来会应用到更多的地方，你像这个脑控的轮椅、脑控的外骨骼机器人，以便普惠更多的人群。
0: 近年来，青岛发挥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优势，聚焦康养服务、工业、水下机器人等细分赛道，构建政策赋能、场景开放、训练场支持、产业链协同的全链条培育体系，形成数据、训练、验证、垂直场景的产业发展格局。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处副处长刘冰。
2: 目前，青岛集聚超600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企业，上半年发布康养、轨道交通等场景500余个，储备了26个实景实训项目。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机器人整机企业加行业二次开发企业加场景应用企业高效协同的模式，加快建设北方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

0: 66学5就咪就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秋意将浓，好多市民要就医的秋季发疯过敏的困扰，好多下过敏声音感慨，说是正常有来源，下大一次不然你眼珠风中发痒，健康人冲甚至为影响日常的工作生活。 即使你超高时尚，也只能够戴上口罩，兼避螨虫，难以上述户外的潮热。同时呢，也有好多人感觉到，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是否你是迟到了一点，同往年相比，正常你也强了几多。这究竟是哪回事呢？是哪头出物可以影响过敏成瘾，上司又应该用办处理。
2: 当过敏症状来的时间，应该要判。医生有嘛建议？中台记者王彩发专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下来了解。今年呢，秋季的花粉季起始的时间较往年吧，相当于偏晚了那么。秋天过敏的朋友一到立秋时节就开始紧张，但是今年似乎熟悉的T4横流并没有如期而至。
3: 于是，在持续降雨中，心存侥幸地等到了9月初，还没高兴几天，当天气放晴，熟悉的症状就又来了。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解释，其实就是由于前期雨水偏多，对花粉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4: 往年的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的话是从7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8月底9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9月底10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7、8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2: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鼠、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这些植物多为自然繁育的原生植被，依靠自然传播、生态演替繁衍生长。
5: 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撂荒的带涧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拉拉秧啊，还有这个梨科以及苋科，也是。 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 主要有三重因素，
6: 有没有共同的致敏的特性，它是有的。它的花粉呢，一般

0: 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散落，不太像春季的比方松柏科的木本植物，它是春季开花之名。第二呢，它的花粉呢特别特别小，甚至比松柏的花粉还小，它的粒径呢大概是10到30微米，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就是让人会呼吸困难，因为它轻嘛、小嘛，花粉传播肯定比松柏科的要远，我觉得几公里是没问题的。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物质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强烈的不适感。
1: 不少网友说，那还犹豫啥，赶紧除草啊。事实是一直在除。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今年的过敏症状轻了些的原因之一。
2: 我们每年的年初就会整体部署全年的花粉飞絮的防治工作，包括春季的花粉和夏天的杨柳飞絮和秋天的致敏的杂草的防治。我在6月30号就已经下发了进一步加强秋季致敏花粉防治工作的通知。核心治理的思路其实就是提前统筹部署，在花粉开始之前吧，聚焦这个源头减量、精准管控、分区施策，城区的公园绿地啊、主干道啊等等，我们就是对发现的杂草进行修剪或者是连根拔除。对于郊区呢，包括平原生态林这一块呢，我们就是采用一些机械进行修剪，修剪的杂草我们也进行及时的清运，消除那个火灾的隐患，避免这个堆积以后啊，花粉产生那个二次的扩散。
1: 此外，张青介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城管委、住建委、气象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园林绿化部门抓源头管控，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卫健部门跟踪花粉过敏门诊就诊数据，研判发病趋势，灵活调配诊疗资源，多措并举，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
3: 好，我哋继续今日节目，佢出现嘅过敏症状，我要做，做埋以前五年发生，一两年忽然就过敏啦。长期来看，秋季致敏植物嘅处理，究竟可唔可以像大家想象嘅咁呢？七大全部排除，还有冇好嘅办法同治理思路？我哋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我们见过很多患者，他的症状发生以后还是非常痛苦的。就比如说，
1: 谈起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孟一帆特别提醒，这些症状很容易和感冒混淆，应避免自认为是过敏就盲目使用过敏用药，要先去医院做正规诊断。
4: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真正以鼻炎症状就诊的患者也只有20%左右，不到一半的患者是真正的经典的过敏性鼻炎。因为感冒的症状它也属于急性鼻炎，它跟过敏的症状比较相似，但是感冒呢一般会伴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肌肉酸痛、这食欲不振等等过敏性鼻炎症状，包括流鼻涕啊、打喷嚏啊、鼻子堵啊、眼睛痒等等。最准确的呢，就是一定要抽血来进行过敏的检测，如果符合比如说绿草、艾蒿啊、梨科的食物甚至动物皮屑，这样才能诊断是过敏性鼻炎，才能谈到后面的预防和治疗。
1: 关于预防和治疗，孟一帆建议，如果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视情况戴好口罩、护目镜、花粉阻隔剂。回家后，及时冲洗鼻腔，将过敏源冲出，减少症状发生。在用药方面，可选用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甚至是比较新型的单克隆抗体治疗，但一般都需要提前2到3周用药。
4: 如果症状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先去医院来正规的诊断，再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过敏性疾病是一个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它本身并不有什么特别特别严重的危害，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个药物的干预。如果他实在是不想用药，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不能用药，还是建议他用一些比如说鼻腔冲洗啊、清理啊、出门戴口罩啊等等一些，尽量做一些防护来避免接触过敏源。因为鼻部症状如果不控制的话，它很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它诱发哮喘，那就是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了，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如果哮喘急性大发作的话，是非常致命的。
1: 而针对部分网友反映以前为何没有而现在过敏了的问题，孟一帆分析，一方面是呼吸道黏膜的长期损伤导致，另一方面也和与过敏源接触的累积效应有关。
4: 近些年来呢，一些外界的工业品，包括粉尘、汽车的尾气，包括洗涤灵、洗碗剂，它的气味，包括它所播散出来的分子，都会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造成一些损伤，我们叫黏膜屏障损伤。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过敏性鼻炎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呢，过敏源可能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逐渐接触，逐渐接触，它会积累到一定量，到一个阈值，它就会出现症状。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短时间内突然大量接触，爆发性接触，它也可能爆发出一定的过敏症状。
1: 而从长远来看，如何让过敏源尽可能减少呢？针对春季的原百花粉，科研人员研制的花粉固定剂目前已在北京主要城区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透露，针对秋季草本植物的绿色制剂也已经在研发当中。
2: 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参与了北京市的这个接榜挂帅这个项目，研发了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绿色的制剂，对花粉进行抑制。
1: 而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也认为，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或许还有一些办法值得尝试。
0: 研发制剂来控制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让花粉大面积的飞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让花粉成熟。草原植物它有特点的，它除了这个种子繁殖以外呢，它有大量的串根，你挖是挖不完的。我觉得管理的手段可以跟上。开花之前你把它移割了以后呢，你可以作为资源植物去利用啊，可以把它晒干调制成丝草，苋科的植物和梨科的植物都可以做菜。灰绿绿的嫩的那个枝条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凉拌的菜。从生态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耗水的植物，它有固土的作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在食物链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完全因噎废食，人家存在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讲到葫芦哈，朋友等人哩都唔陌生，亦系一种具有实用功能、有富含文化意味嘅植物。从苏太参加中医，葫芦可以煮菜哈入药，也可以做成用食发发食品，而且加实用功能。在文化意义方面，由于葫芦哈有益肾脏、爱美颜、多果实的特色，同太参加人丁兴旺、益肾满堂的人目相契合，所以呢，苏人喜爱。同时呢，葫芦同福禄哈还有增添了葫芦的吉祥意义。在台湾上间流传一句谚语，哈，初暖热烈敷，哈，家风正会敷。意思呢就是话，海户卡摆只葫芦，正会发财富有。海简言，面上葫芦更加是当地的特产之一。面上葫芦生嫩时呢，喊做苦瓜，是食用瓜类的一种，可以炒，可以煮。老的晒干之后，就喊做葫芦，可以当酒壶。工艺匠人的人可以千姿百态的葫芦行，加上精密的材块哈，做成葫芦的工艺品，深受游客等人的中意。由于葫芦深受太参加中意，所以也衍生出许多同葫芦相关的传说故事，同有意思的讲法。我哋以下来听北京姚天泰和高叔王爷的讲解。
2: 你或许还记得《西游记》。第35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获宝伏邪魔中。孙悟空遇到了两个厉害的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的法宝是一个宝葫芦。这个宝物最大的特点是呼叫敌人的性命，对方一旦答应，就会被收入葫芦之中。而在这个葫芦里待上一夜，无论本领多么高强的人，一时三刻都会化为脓水。所以啊，即便是孙悟空这样的本事，他也无法正面对抗，只能用智取的方式调换了真葫芦，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算化解了这桩危机。其实啊，不仅这对妖魔，在中国文化中，葫芦的出现频率非常高，神仙的身边挂着它装酒，庄子还说可以用大葫芦剖开了当船坐。小小的一只葫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它的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呢？经典动画片《葫芦娃》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七个从葫芦变来的小娃娃个个身怀绝技，打起妖怪来那是所向披靡。其实秘密就在于这个神奇的葫芦之中。明代的吴承恩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所以在《西游记》中，当孙悟空打听这个紫金红葫芦为什么如此厉害，他就被告知，这个葫芦乃是混沌初分、天地开辟之时，太上老君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在昆仑山的脚下接了一柳仙藤，上面就接了这个紫金红葫芦。那么太上老君把这个紫金红葫芦带到今天，就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偷出来的这个宝贝。这个解释啊，并不是妖精托大，而恰恰是对道教创世观念的形象表达。当然了，道家的葫芦显然并不仅仅是用来治病和斗法的。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这一集的名字，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获宝伏邪魔。这个邪魔和心猿表面上指的好像是妖怪和孙悟空，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内外对应心猿，其实呢隐喻着的是人的自我修养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力影响和内心正念。所以啊，这个故事讲的虽然是子虚乌有的妖怪，但其实呢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世界上的植物有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葫芦呢？ 作为一种植物的果实啊，葫芦的形状非常特殊啊，它是一个天然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这就使得晒干后的葫芦剖开以后可以当作容器。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地区，人们都会用葫芦做成舀水的器皿，延续的就是古代的一个传统。而且啊，由于葫芦的果实它的密度低于水，所以呢可以在水面上漂浮。试想一下，在上古时期，各种材料和容器都奇缺的时候，这样一种天然的容器岂不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再加之葫芦腹内多子，隐喻着多子多福，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方言中，葫芦与福禄是同音的，所以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种种的因素就使得我们更加的喜爱与崇拜这种平凡的植物了。

0: 66学5就咪就贴到的。
1: 好， 各位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易。 接下来我们一下和你讲述的昆山， 一下了解台场里其他的故事。 1994年， 台场里其他的阿公去昆山， 画下为体考图， 随后呢，家为父母用3年时间 建设一座制药厂的前药品。30多年的耕耘，一家企业成为公司第一家，全国第二家拿到美国 FDA 认证的制剂厂，把昆山制草送入国际市场。2021年，李吉泰呢辞去美国500强管理咨询专家职位，转到昆山接受管理企业。 同一年，他把海北京天杰恩朋友带过来，同一年结婚，以为新人了。从一张人到一家五口，他把昆山不再是人生的一个落脚点，而是家屋卡。今天呢，他最终以带家人去当天的台湾美食店。啊，他爸爸订一份澳洲面，他买一份泰场包小肠，他把高超的时间记忆有时令他分不清楚。 自家去昆山，还是去报道昆山在台上发展的福地，他爸爸就去骨后的利益。他了解他的发展空间，本理解他的充足的信心。昆山农业的人情味，跟领导他感到安心和舒心。他说他以他的平常情怀，同意他的平常经验，记得台上他为病伤世界。 也虽然是昆山出色的台师台，希望继承台上的热情和昆山的勇敢。

高热汤油嘅多一点，今年用你成发超高热汤来嘅。欢迎下载原汤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通。接下来还有其他精彩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卡，
7: 乡亲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早时段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钱。这时段是爱爱转物卡带人转人生，
7: 首先在物卡人物卡师的板块，我们来去了解体育人生的发展通态，接下来呢再来去开声音度的潜客家。
8: 嘅在下来嘅时间啦，嗬，我等会同大家一齐来去到语文选诵嘅环节啊，嗬，有人叫我来去听客家歌，拼客家诗。
7: 嘅除咗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唔紧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嘅内容。要发展你可以双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8: 好，就等下啦，我哋就进入到节目嘅节目当中先。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听众朋友，下半年将来去讲物卡人物卡事。
4: 嗯，这几年以来也好，我们国家通力天池产业发展的势头是十分强劲的。因中国工业同信息发布装配工业发展中心课题指，头一下呢就发布的通力天池产业发展指示，前卫都展现了通力天池产业取得的成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3: 最新的数据就显示，2016年的一到七月份，我们国家的通力天池产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累计销量呢是达到为790.4亿亚时，同比增长37.2%。从统计的数据来看呢，中国的通力天池产业已经构建起的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同国际竞争力持续的跃升。工业同信息化部装配工业发展中心主任齐国

0: 纯安内介绍讲道。
1: 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六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0: 给不单赞扬办法，我们国家通力天池三幺链企业面通过海外工厂设立研发中心，技术合作的方式深度地融入到全球三幺体系。从三幺发展指示的头像来看，未来全球通力天池三幺引进将会呈现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显著提速，打造生态出海的新方式的发展趋势。工业同信息化部装配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戚国春。
1: 此外，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多元发展，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研发持续突破，同时全生命周期碳管理能力、产业链成本控制水平、国际化合规运营、知识产权布局等已成为决定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0: 按中国通力天池三幺在前面亮炮的同时，还在安全、监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呢，是形成了多点新突破，加速三幺向新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天池包，其实布置在叉身大厦的，托带最密飞在是直喷场景下的天线安全，一切都受到消费者等人关注。这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呢，就通过天池包外壳同到叉身融合化的设计呢，可以有效的保障天池的安全。来去谈一下小鹏集团汽信技术委员会主席顾卓介绍。
2: 那这个方案呢，在发生比较严重的这个侧碰的时候，它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啊，尽量的减少这个力量直接作用到我们电池包里面的电芯。
0: 这不单止是安全项的新突破，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头一下年是联合的华为终端、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十国家的侦察和天池企业共同的去攻关，突破的传统方式则监测新天池的缺陷，模拟天池耐要老化之后的真实状态，跟踪天池从新到旧各个阶段的安全表现，使得测评结果更加贴近实际使用场景。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天池测评研究中心技术专家刘嘉南安来讲道：
3: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积累了上百万条真实试验数据，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转化为可供全行业共同使用的方法，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0: 工业同信息化部装配工业发展中心的副经理就表示，加速产业向新发展和体现下去，我们国家通力天池技术迭代速度比较快，高安全、长寿命、新型天池结构、高效率系统集成的技术呢，是持续突破。戚国春安来介绍讲，
1: 比如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与此同时，先进技术的产业化也在持续推进，混合固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从试验室研发迈向中试阶段。
0: 动力天池正好系从前往拜单一的应用和新能源汽车的核心蓝图圈，行向嘅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前线发展阶段，为前沙飞绿色大碳转型注入了新的动能。
4: 今日我们了解到，之前啊，以叉凸胎的动力天池四球结构正好嘅改变，前线呢三幺结构呢就好嘅加速嘅成型。其中哈，储能隧道评价等十分高的增速，成为动力天池三幺增长的核心新引擎。A 一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就话：本记者谈，今年的上半年，今年的动力天池装车量增速超过40%，而储能天池就同比增长197%。丰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凤新，
5: 主要体现了锂电池在多个领域全域应用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
6: 受各种能源变革以及 AI 的引领，储能呢呈现了爆发式的发展。
0: 嘅唔单止系储能，大公建设嘅快速发展，也系对动力电池提出嚟前线嘅需求。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高速快充电池开始批量化应用。玄旺台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梁瑞介绍讲道：，
7: 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了360瓦时每公斤，比我们目前汽车用的动力电池至少高了30%左右的能量密度。
4: 记者很注意到哈，动力电池加快迈向多领域应用的新阶段，技术上也呈现了多种新的体系。比方讲，储能场景将长寿命、低成本、太容量电池作为核心研发方向，人形机器人的智能新型隧道就充电落去攻克轻量化、环环境实验性的技术难题。
0: 嘅专家也表示呢，阿联国家通力天池产业正可以进入到多领域应用的新时代，正可以成为阿联国家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支撑力量。中国天池工业消费理事长马德军，
8: 应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整个发展，这个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在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4: 听众朋友，今日咱继续落去关注一下能源方面的话题哈。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消费就了解到，今年的前一份啊，规模以上工业燃煤产量3.4亿吨，同比系下降10.2%，日均产量1107万吨。前七十日，规项工业燃煤产量系27亿吨，同比下降2.9%。
0: 嘅见下呢，依托定持续嘅技术创新，煤炭呢应用价值也本不断呢拓宽。红煤系可以变成土壤嘅改良剂，化工一界工艺也可以实现低碳提效。煤炭前界较好利用，正持续嘅介绍前线嘅应用场景。下半年就叫我来去了解相关嘅情况。
4: 好，黑龙江松岳山市宝清雅那河，今年是我们国家最东端的露天煤矿基地。好嘅呀，前苗太太和壮士新人，这一片田地的丰收密码，竟然是来自于脚下的煤炭资源。当天见要从黑煤当中啊，是提起到的富出山自身土壤改良剂，使用于一片前苗太太田。令到广西周边土地的体力啊，吼，系得到个有效的修复提升。抬头平均每山可以达到370斤，实现工业资源分布农业生产。来去谈一下国能宝清煤天化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庆伟介绍：
9: 不知酸是土壤有机质中最核心、最活跃的成分，能促进微生物生长，提高农作物产量。我们的褐煤麸质酸含量达35%至70%，提取后残渣还能发电，变黑色能源为绿色经济。
0: 仿煤丝是煤炭炼焦一界的时候产生的岩质瓷煤丝，多年是含有焦油硫化物的杂质，是煤炭混质利用过程当中重要的副产物。甚至嘅一家化工企业呢，就依托定智能化技术攻关，破解嘅仿煤丝品质偏低、碳排放偏高嘅难题。今下呢，煤丝压出系提升到为每立方米2800大卡，油耗脂肪占比达到为78%。甚至锦业化工有限公司嘅负责人李斌阿内介绍讲到：
10: 实现了热值的效益，第二个实现了化工利用的效益。第三个呢，实现了能耗碳排放的效应，每年可以固碳50万吨。
4: 好，听众朋友，今天每日的部分的内容啊，好，就先同分享到这哦。意思过后，继续同来去分享物跨人物跨事。
0: 嗯，给出版的话，收听。

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您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播卡”，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又或者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另外，您可以在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好嘅，下半年来去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去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5: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听下来听客家嘅声音。

0: 老虎夸是杭高镇的天下，也会转世的更的所在。
1: 回到老家，回到这个培元堂，这个感触很深。我第一次回来就哭得很厉害。
2: 祖孙后代后辈都会去祠堂那边拜祭祖先，四爷堂啊，又没多少人，地道啊就会建起庙先。
0: 而东东老屋存在一些前人客家文物。
3: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那我觉得它可以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纽带。
4: 海外客家华侨回来以后，首先想到是黄竹坑故居，但来了以后肯定是说有更高的文化认同。
5: 来了就是深圳人，那其实这种融合性呢，早在客家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是鹤湖新居深圳客家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面貌。
0: 转到老屋，唔会发现佢系人少定景物传承。
6: 我们感觉到大田市居它的历史文脉，觉得一定要把它保护起来，好好的利用起来，让它能够再次发芽。
7: 永定土楼啊，厚重它的客家文化，以文化为魂，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
0: 亚威老湖夸，我哋人共同的牵挂。
8: 乡亲朋友，老虎卡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客家人的重要精神家人。不单是存在的上市文化和历史记忆，也展现的客家的人文精神和民俗风貌。
9: 好不好，我们要唱出几集阿卡古，和我们叫他来去探访最初的客家老虎。
10: 同样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卡古。
9: 好不好，我同大家叫他来去探访的就是深圳市龙岗区的太田市集，接下来去了解客家老虎的发力蜕变。
8: 乡亲朋友，麒麟虎通秋山上水哦，我们今年是来到的深圳市的龙岗区来探访这里一处客家老虎，有点200年历史的客家老虎太田市集。还没谈得出我们周边见下还是很闹热的一种气氛。嘅点老虎肯定在潜到入边，是份熟悉诶，啲咧头摇嗬，落去带一下眼。

0: 哎，我们可以看得到，哎，是一撮十分壮观哈，然后是我们典型的一撮泰式的上包式的客家味料物，有的那只风味是楚南炒白，是吗？
1: 真楚南炒白，
0: 真的楚南炒白，嗯，有几台呐？恁像陈秘书来去介绍一下一撮客家老物，
1: 那一撮老物总共面积有10,050平方。
0: 主要
1: 的
0: 结构
1: 要听有白样的，主要结构是最标准的客家围炉，啊，现在形状是椭圆形，后面有小围炉，前面有热气，这叫水塘，啊，中间就是建筑，以前还两边一个叫做新书屋，啊，好多客家围炉都冇新书屋啊，
0: 就纯书哈那个，
1: 新书屋，所以其实好完整的。建筑，
0: 嗯，结构好来
1: 讲，结构相当完整，
0: 嗯，我们太田市集的主人哈，就是城乡家族哈，
1: 嗯，城乡家族，
0: 诶，城乡家族是啊，他讲是从哪样买住？
1: 兴宁，
0: 哦，兴宁，嗯，带过来诶，
1: 兴宁福平镇港角两村，
0: 哦，
1: 过来，
0: 嗯，
1: 过来到今啊，已经有大概诶250-260年左右。250年，
0: 哎，初太田市嘅老屋嘅系马时候开始建造，
1: 头讲5年，即系冇建筑前，即老祖宗一来到龙岗以后，就在龙岗老街啊，啊西街喺度做生意，
0: 先可以打平，
1: 先可以，对，创业，做生意，趁到钱，在前头嘅地方，咁样建，啊，即头讲5年开始建，建嘢建初屋啊，建嘅总共建10年时间，
0: 哇，太工程了，
1: 嗯，太工程，所以佢好，即系讲好精致啊，系嘛，施工材料啊，各方面都相当精致。
0: 系，嗯，佢当时嗬，人家老子仲系做系马线嚟哦，坐嚟悭多钱，系买好麻烦噶。
1: 根据老人家反映，老人家就在陈书平啊，刘永康在老街做酒嘅生意。
0: 哦，
1: 卖酒
0: 哦，嗯，哇，你做得好太哦，
1: 嗯，
0: 作为新人，作为可以讲话系超乎自信后台，
1: 嗯，超乎自信后台，
0: 嗯，
1: 也做老婆在国家开放以前，一切都有村民出身的人，一切村民出身的人，因为当时太家村人技术村人劳动啊，村人人上班，
0: 嗯，
1: 啊，从国家开放以后的。啊，经济各方面发展啊，因为国家国库啊，啊，房屋研究处，研究处啊，就在外面重新规划，啊，就我土地啊，然后一户一栋，当时啊，叫一户一栋，然后里面慢慢就冇出名了，嗯，九十年代以后就完全冇出名了。
0: 嗯，哎嘿，要三堂系咪？
1: 嗯，
0: 三堂两百，佢最多的时候出有几多人要统计吗？
1: 100件。每家每户就一扇门就一家，一扇门就一家。
0: 嗯，屋总屋，系嘛？
1: 嗯，
0: 你就睇唔到嘅，因为要到师傅那里，你
1: 系
0: 嘛透简实咧？
1: 透简实，睇住每家啊里面都有天井，所以通风透气嘛，系啊，相当。
0: 又变成一只小嘅生活单元。
1: 对，你啊，就叫天阶嘛，天阶。
0: 天
1: 阶。哎，就叫和平，叫和，我哋讲和平。你讲粗啲，和堂
0: 就祖神嚟，就喺个角和啊，喺度西局啊，
1: 西局西梯条西化山墙，咩西化山西喺黄条啊，全部睇啦，全部睇啦。以前嘅梯好平嘛，等人家都有麻室嘅，就个恩银行嘅套路嘛，恩银行套路嘛。
2: 太田市集嘅整体嘅结构话系呈现左右对称嘅，而去年系有29座嘅基础单元，每座嘅基础单元也是左右对称式。嘅左右嘅房屋，每户之间啊都系有通透相连嘅哦。嘅一种建筑嘅去年也系体现咧我哋中华民族嘅中庸之道嘅宅学精神，同时呢也体现咧家族互帮扶持、和睦相处嘅自家理念。
3: 嘅整体门呢系由麻沙围隔而成嘅，两扇叶盘嘅木门再加上骨气骨嘅仿木来去做构档，组成系十分坚固嘅堡垒，而且话暗藏神机。防火工、防偷墙、教梯填拍，依数能共屋。
2: 嘅梯门两只角呢系叠定嚟，梯片盖古装填砌江源缝嘅五人床头帘。嘅副对联唔单止喺店面嘅梯田四季加位体力位置嘅优雅性，也体现出嚟梯田四季嘅脱颖而出嘅气势。暗意等嚟陈思聪人勇于坚持嘅开拓精神。

0: 精神。
1: 该基础拿好，一副对联呢，从四季干生之后，一直都沿用到今。每逢春台节庆时节，一天为那挂出来，从来都没人变过。这一年也说明了家族对于先祖的敬重和家族精神传承的感受。
0: 我们的太田四季年也是本以为是两男的乔家太阳哈，所以这一次老婆虽然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哈，但是你礼服到保护到还是很好的。你看看得到一整门送不出的家人太田四季哈，四大太师哎，中间有一个牌坊哈，我们可以边行边来去看啊。
2: 要是我保护到好，就也多谢幸福我啊，感谢就政府投资把地全部修好，以前你看小钱你看后面全部上班的树修了，
0: 以前那相片的
2: 不相片的，但就比上面大台风有台风
0: 哦，
2: 大便的
0: 那你看今天到底是黑
2: 还有到底是开门
0: 开门
2: 进开门要也叫下堂进开门，那边叫中堂吗？
0: 介绍台风蛋糕上的二度
2: 二度公主，按照当时陆火焰，即系我哋广东陆火焰，就教育局长退休，如果你以前好历史哦，都好懂。有啊，二度公主很清楚，写到你们就是从江西九江过来，记载了好清楚，公主嘛，江西九江啊啲，从江西九江叠安县嘛，茶桥镇过来。记载得好清楚，所以有老祖宗啊，就比较孝敬地道，哎，俺爹从来来，给他俺把它理解成，我们从江西九江过来，你们后人不要忘记了，
0: 所以
2: 不要忘记了，
0: 出浦后有虾吗？
2: 有，有，断历史了，
3: 是就是从九江发源起来，
2: 发源，
3: 那么这个家族他也是从九江，他是迁徙到了福建，
2: 迁徙到福建，
3: 他们这个叫汀州庄，然后从福建又到
2: 潮州，
3: 潮州，
2: 潮州，
3: 潮州又迁到梅州、西宁，西宁再
2: 最后到这里
3: 老街，
2: 最后到这里
0: 麦乐，就是安尼迁徙就麦乐，就是安尼，说明也是你们城市的一个分支，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二度公主同牌坊背面呢，非常应水呢，共同走私诶太田四季嘅陈氏家族嘅出稀颜料，即系全属九江特安二门城人嘴原创嘅原创呢，就系二门城市嘅发源地，也系当时原创权嘅盲出。人生陈氏先子经过多位嘅辗转迁徙，人生次子人庄公、三子连光公，最终呢系成车可以在嘅风水宝地落地生根。发迹散业，
1: 嘅因为岩生城呢系来自二门城嘅分支嘅后裔，所以啊，太田四季也成为二门城市喺南中国最大嘅人文遗址。嘅今下呢，太田四季嘅城市家族已经走过两百多年嘅风雨。
0: 嘅二门城家乡传统喺二零二二年大年分列为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同二门城呢历史影像同家风传承系有点密切的关系。
1: 嘅太田城市呢一直都系遵循的二门城嘅优良嘅家风，始终秉承的做仁义之人行情义之事，做正直之人行公孝之事，做忠孝之人行友谊之事。就按照我一胎一胎的传承下来，
0: 二门城家乡传统是国家级的非遗，是吧？就是家风家教方面，
2: 家风家教，
0: 老祖宗是要留下来的，都骂家乡，但是印象最深的。难说的时候，我听阿公阿婆比较坦然同讲，那就骂。
2: 准了，我永远都天天有啦，哈，同埋即讲一条装备啊，以前。在上面出上面又分落来嘛，对吧？
0: 总
2: 比
0: 要从
2: 总
0: 统
2: 出
0: 下来，就按照辈分排。
2: 辈分排嘛。
0: 所以就重要要。
2: 还有俺就以前有个老祖宗，这种对俺就平江村，我教书也都赞助过当时自己在香港做生意嘛。赞助过就建平江村哈。二六年开始出发修建了。佢系省南人嘅建后嘛，系因为啲东港总队要闹革命嘛。
0: 一难能可贵嘅系啊， 你们城市的家乡传统不是一个合意意义上的一个家族崇尚的处世之道，而是融汇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普世价值。好，乡亲朋友，今天头先呢是带领大家来到位深圳市龙岗区的太田市区，来去点了一下一座十分有代表性的湾区客家老屋，感受一点滨海客家的独特的魅力。这部分的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一页。听众朋友，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的话呢，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进步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要非常厉害，双倍的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接下来呢，休息一下，再来呢系会来到耳闻选送的时间，叫我来去听家乡的歌，不卡的事。

0: 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0: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0: 中年文明同华南派体的教育。
1: 结工要祠堂来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0: 传统医院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2: 乡亲朋友，欢迎来到今集的板块，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开集板块呢，我哋今日来去听后藤嘅客家歌。喺一栋一百定一度嘅客家乡村，有人用一项传承百年嘅十分热闹嘅宗族民俗，今日就系喺过年嘅时节客家闹灯，又喊到系丧灯吊灯。一期每日呢，我哋就邀请到客家音乐人秋林做下节目，带来几位原创客家歌曲闹灯。我哋接下来去探前一项古老嘅习俗。从祠堂的长明灯火、中秋甜灯酒宴，到锣鼓白烟等一道热闹的场景，秋林用音乐留出乡土记忆。跟随着时代的变迁，民俗内涵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看重南灯，摩耶也同样受到太世界的真爱。跟着下来呢，就带我们听听的歌声，可以客家闹灯背后感受浓浓的中秋情怀。今日嘅节目呢，我哋系邀请到位粤语贴片嘅嘉宾，今日就系我哋嘅客家音乐人秋林先生，欢迎。
3: Hello， 大家好，阿平你好。
2: 今日呢邀请到秋林来做下节目，然后秋林呢也系带来嘅几位艺术十分好听嘅歌曲哈，喺呢度客家天气啊，要咋嘅贴片嘅接受哈，嘅音乐就请秋林先来去弹唱一段哈。

0: 好。诶，平常呢之前爱弹嘅版本都系超龄童嘅乐队哈，以前嘅乐队很多种嘅乐器共同来去演绎的一首歌曲。诶，吉他版的呢，就过摇滑的哈，但系现
1: 都有
0: 场版的一种乐队版本呢，系十分的哈，
1: 比较喜庆
0: 十
1: 的
0: 分
1: 哈，比较喜
0: 嘿，
1: 庆
0: 十分的
1: 喜
0: 闹，
1: 庆。
0: 真的十分闹热闹起来的一种
1: 哎，
0: 喜庆的一种感觉诶。
1: 没错。
0: 你做嘛会写一首歌？系因为自家老家本身。也就有闹的，一个习俗系咪？过年闹的，
1: 嗰啲每个地区客家地区啊，嗰啲都要个闹的、停的、吊的嘅时嘅民俗嘅时间。特别是到嘅年初，经常咧，我要系从年初八闹到年，喺到年元宵哈，喺元宵，我哋喺
0: 系
1: 正
0: 长
1: 月
0: 一
1: 十五
0: 班，
1: 哈，正月班，正月十五啊，正月班系，就一起闹，一起闹，从年初八、年初九、年初十比较富有的这个就从年初四开始，年初五开始，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就一起闹，每日抢饮食，特别热闹。
0: 每日抢饮食，跟那边呢闹得很黑，比较隆重诶。好，那
1: 应
0: 你得
1: 该系，
0: 有好多，参加买主诶新年啊，也系闹得也系十分诶。生态嘅，即系唔讲咧，一老家去广东韶关凤
1: 韶
0: 仁
1: 关
0: 嘛，系咪
1: 凤
0: 啊？
1: 仁系，冇错。
0: 跟你讲话从十八九就一直闹到长一班，跟系比较隆重嘅，即系话闹顶头先讲嘅，可能好多客家天气都要，
1: 嘛，正常讲就系从正月嘅十五啊，正月十五就闹热热正常讲
0: 参
1: 就
0: 好多参偏南咧，
1: 系
0: 几多地方嘅话，对啦。闹顶好多地方有他们上顶嘛，
1: 上顶系停顶啊，上顶啊，有得喊吊顶，喊吊一个灯笼哈，吊一个灯笼
0: 一只顶笼就象征顶嘞，你要木卡吼，要甜的
1: 是
0: 新顶，因为顶同啊，顶顶南顶的顶系同音嘛吼，
1: 没错了，没错。
0: 词曲创作，因为艺术歌演唱，都系吼，作词
1: 作
0: 作
1: 词作
0: 曲。
1: 曲，
0: 同搭
1: 从来从
0: 唱，
1: 嘿。
0: 佮当时做阿位领导吧，创作安阳艺术歌曲。
1: 我觉得是十分之上下嘅一首歌啊，一切我觉得系个十分之隆重嘅一个民俗文化啊，我觉得哈。你听我保留下咯，他慢慢就可能也有停电嘅，也有上电嘅，点解习俗，他那感受嘞，嗰种气氛，系
0: 其他细分冇人用
1: 气
0: 诶，
1: 氛
0: 系
1: 就
0: 咪？
1: 冇人用，系就冇人来咧，就传介高行哈，打我那个白银，打我锣鼓去啊，来公人家来去识听灯招啊，是吧？
0: 是点样就，可是系吼，就客家人的一种人情味啊，吼，就会体现到好的啊，节气发通啊，吼，还有呢，可能零零散散之间，还有中秋一只家畜之间呢，一种好多的节气呢，什么民俗发通都有都用啊，对不对？
1: 系啊，冇错。
0: 插秋联，你写的歌词写得很好，跟你系咪自家要经过脑袋呢一只，作为主角有冇？
1: 按摩啊！
0: 还蛮有还，
1: 爱听个系么子？
0: 佮可以嘅其他哈，嗨
1: 其
0: 咋，
1: 实咧，其实咧，今下咧，佢就冇按嘅讲嘅，就话一天爱两点钟，落去吊灯咯，哈。咁背后嘅时候咧，就
0: 嘿，末夜也是小
1: 每
0: 棉
1: 日
0: 袄哈，
1: 一上灯，一吊灯，经常啊要到，
0: 还嘛，
1: 系啊，一吊睇缺
0: 就
1: 少数。
0: 系，见下都唔分吧，
1: 系
0: 赖
1: 唔
0: 莫
1: 同
0: 也
1: 嚟
0: 好，
1: 嘛？
0: 反正系，
1: 但系你就唔可以想佢哋讲哦，传介高行，传介高行，大碗蘑菇啊！我来先系停顶蕉，就唔可以讲咯，即系自家停顶咯，自家上顶咯。
0: 嘅上顶系咪要，也系要记载诶，铺陈或者系环节咧，你有了解过冇？
1: 其实咧，上顶咧，年三十步行啊，你喺年三十步，太年三十步呀，就爱将个顶咧。掉到个祠堂下的，就上到个吊灯，吊到个十五，一切都唔可以团火， 即系咁意思。
0: 嗯嗯。
1: 点解住喺
0: 热出我掂
1: 出
0: 来？
1: 掂出来，热切掂，热切掂满热，到外去换嘅蛋啊，或者蜡烛，人来住蜡烛嗬，人来蜡烛或者蛋蛋盏蛋盏火。啊，然后就全部用、嗯、用蛋哈，用天啊，就
0: 蛋泡
1: 用蛋泡就床蛋哈，就那个床面蛋，
0: 嗯
1: 啊，就唔是去热锅呢，嗯，
0: 最重要系喺祠堂下
1: 哈，
0: 一种仪式感是非常。
1: 我哋讲嘅祠堂咧，喺度坛下，
0: 坛下啊，对，我哋要讲自贡坛嘛，
1: 系冇错，嗯，我哋喺度讲，
0: 嗯。
1: 祠堂咧，就喺而家书面语嘅讲法啦。
0: 诶，客家阿妹花喎。

0: 跟汤虾其实系参到过年的话，我哋呢自贡汤系最闹热，佢讲话一年最闹热的时候，哈、哦，人三十暗部会去金子宫啊，哈、哦，人迟一夜早晨头夜一大早又会去金子宫，参同你讲嘅送单，哈，一条重要嘅家畜嘅一条啊，团子嘅一条发通毒去开子宫汤，哈，我哋呢祠堂都会落去进行嘅，
1: 冇错，系咁嘅事实。
0: 哎，人家歌词写到是很有意思哦。其中有啥讲到啊？踩马，踩马子是马哎？
1: 踩马？
0: 猜拳是吗？
1: 猜拳？
0: 哦，
1: 猜拳。
0: 一只猜拳是可以因为送灯哦闹灯的过程当中，
1: 那没错，
0: 几只环节咩？
1: 闹灯的过程当中咧，要到咧就比较严重啲这个哈，或者比较气氛热闹嘅，就我在朝夕嘅时候咧，就我踩磨踩剧
0: 哦，
1: 那就跟住正嘅氛围就特别热闹咯，
0: 嘿，就睇成个过年啊嘛，嗬，其实一种胡同交流嘅另一种游戏一样，
1: 就唔系话单单食个饭啦，食个饭就很闷嘛。特别沉闷呀，特别沉闷。
0: 是不是反正是包的可能人家就这位。但是一到安尼踩马的游戏搞起来。
1: 踩马。
0: 啊，马头的马。
1: 马头马。
0: 筹码的马。其实人家歌词读的哈，我觉得有点撩人的一种啊。有人讲到一只隔壁私塾人强强。
1: 其实都。
0: 一只人物其实系有人性，人性咧，还是像你自家想象出来一只人物。
1: 其实呢有人性啊，但系实际上也喺坐喺你生活当中咧，经常会遇到嘅，经常遇到嘅，比如讲，严重啲就要一毛听顶嘅，嗰度阿叔阿伯，唔知硬强强啦，挨一上学，挨一上听嘅顶，即系咁嘅意思。
0: 系喺十分上完成一个心愿嘅吓。
1: 就硬强强嘛，硬强强，硬
0: 手唔
1: 硬狠，
0: 系，差唔多歌词都系写手唔缩势唔放肆，其实自家依只善人啊，可能当然都系溜溜缩缩嘅去闹灯、送灯，自家也想话，马上可以完成得到依只善人，
1: 冇错，系，最紧要意思。
0: 闹灯嘅话，受唔了出去我锣鼓，
1: 锣鼓，白烟，
0: 你讲啊，锣鼓响起闹翻天，
1: 锣鼓咧就锣鼓咧在在嗰啲亭就，比如好像拍照嘅时候咧，就会有嗰锣鼓堆咧在旁边，就搞气氛啦，就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就是那个阿玲讲嘅阿个锣鼓白烟嘛，系。
0: 我一留意到朝廉嘅价位庙名当中，甚至我以前咩艺名，嗬，系咪都系拥有白烟，嗬？把一白烟，刘老师带上去，去因为乐队，我喺现场去看过朝廉嘅乐队嘅表演，吼，即系因为乐队都系后生时，有冇用到白烟当中嘅一啲嘅乐器啊，吼，甚至而家歌曲当中也系用呢个好多白烟嘅一啲嘅颜色和地步，所以你对于白烟来讲，其实系要特别的一种情怀咩？
1: 其实特别性嘅一种情感嚟嘅。因为我本身喺而家演乐人，弹起我一次就咪学过一个白弦嘅打法，弹起咧一次就研究，一次研究还是一种皮毛，喺研究到一啲人卡，唔系按照我哋讲嘅演乐嘅框架吓，就冇个环境嘅框架在佢哋。就讲他说，这个天花转的哈，转运，又转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又转嘛，转嘛个，所以呢，就好像我哋看个三国一样，佢咧喺某一间基本嘅框架去，按照呢个框架规规矩矩去唱嘅，那如果唔知规规矩矩去唱嘅话，佢就唔系原始嘅最原始嘅三国。没最原始的白烟锣鼓，
0: 你头先讲咧，唔学咧系锣鼓，系咪白烟锣鼓嚟咋？
1: 我哋喺锣鼓同白烟咧，系两种唔同乐器，两只开音，但系咧实际上我觉得佢系同一种开音嚟嘅，吓。 白燕，
0: 所以你头先讲阿希，讲阿白燕咩咋？
1: 白燕，白燕
0: 希同诶，
1: 系白燕，其实就包含咧锣鼓。系白燕咧，在古代嘅属于八种乐器。谈起见下那个白燕咧，小白、小波、小波，就其实咧，一响到个小铜锣。四铜锣，四铜锣的，四铜锣就是叮叮叮叮，就比较声音比较强的这个那种声音，叮叮叮叮，就那个声音，系。
0: 比较常见呢，比如讲话系锣鼓哈，唢呐，是不是？有的好多其实系冇唢呐呗，唢呐可能行起我要天天呢，亦都会乐队啊，真要。
1: 要天乐曲，音乐嘅基础再可以吹得到个唢呐嘛，系。
0: 嘅，反正。白燕锣鼓生意上行，我哋呢工人呢一种气氛出来嘅，嘅闹顶上顶一种，阿你十分有仪式感咧，我哋呢客家少少肯定也受唔了哈，嘅还有人歌词都系最最后一下吧，哎，名人添咋先拿咋，觉得诶激发系十分十分有意思诶，所以其实也唔讲系拉妹先拿咋，刚刚是很形象哈，就是反正老人跳一只是很得意的哈，然后可能又我调皮的哈，我捣蛋的
1: 四
0: 搞火。好，感谢秋林呢，同阿等分享的一首十分闹热的哈，啊，十分歌词啊，十分有意思的一首阿等的客家歌曲啊，闹蛋，可能。好多嘅听众朋友嗬，其实也自家咧村嘅都会啊，嗬，或者系镇乡也会有啊，自家家族都会会有啊，闹顶上顶呢一只民俗嗬。好，乡亲朋友，今晚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嘅听众朋友，除咗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艾爱转播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非常厉害，双胞还可以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嘅最后呢，我哋就。我们参加一首闹顶的完整版，来去听一下，在不免记忆当中，或者是也在印象当中的一种闹顶的场面，也可以歌声当中结束今晚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融合到顶行》，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顶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介绍今日融合到顶行的节目内容。头先是资讯报理财，咱来关注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啊，咱国家对埃及的进出口增长18.7%，埃及已经成做咱国家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也过来看即间以欧。欧洲的干旱催生了绿色的刚需，以欧制造抢占节能节水海外市场。又过来关注到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0周年，为企业产业融资定位，怎样拍通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通道，今日咱到底来关注。第二单元是跨境新大陆，咱来关注到全国头先全覆盖，江苏中小学开启全新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是怎样上的呢？也过来关注到全国头一个，青岛将大海变作空调，那这空调是拍引号的，是怎样向高校来提供海水源供应服务？第三单元是融合观察，越来越多台湾家庭啊来到福建厦门开启新生活。今日就带咱听友来小白大宝征文一家。那最近因全家啊来到厦门，伊太太是专程参观新媒体，这个先生啊是带着朴素科研项目找供应链开拓市场。两个囡仔也随便来到幼儿园开启就学字路了。一个人在厦门这片人花融合的土上来开启人生新篇。下面时间呢，咱先来休困一下，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就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因为时间呢，咱斗阵来关注最近这几年呢，咱国家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啊，咱国家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港币增长10.87%，哈。下面的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2: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1: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3: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好，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咱继续今日资讯玻璃仔单元内容。最近呢，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设立50周年的纪念日，作为咱国家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呢，北交所是锚定专业化、差异化的发展点，为深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服务赛道，持续完善市场功能，优化市场形态，实现规模质量双向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可从小微互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定对作用愈来愈明显。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3: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好，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受极端天气持续影响，澳洲的莱茵河跟多瑙河顶都条主干河流的水位降低，干旱高温，这个塔加因素造成了寒温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承受了真大压力，当对节水节能产品市场需求快速上升。那这个海外订单的热潮也传送到咱诶亚欧市场，一批降温节水的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咧上升。一寡经营户呢，迎来了澳洲客户的这个询单补货的高峰。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2: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70%。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民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3: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较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1: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3: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这样那就节水了。
1: 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民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3: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啦以及

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

0: 好，各位听友，咱将目光为浙江以后转向青岛，将大海变作空调这件代志，你敢加想象吗？最近全国头一个专门为高校来量身打造的海水连环供能项目——海水源供能二号连环站伫青岛投用。这项目用清洁海洋连环来代替传统的供能方式。唔简单，和校园国家苏西也为沿海城市的绿色转型啊，走出了一条新路。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九月开学季，在青岛西韩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上岗。刚返校的学生树树昌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变化，室内温度刚刚好。
2: 来到学校这一段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供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
1: 让学生们体感舒适的源头，正是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供能系统。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和传统的分散式空调供冷模式相比，海水源供能

0: 能系统，依靠热泵双向换热技术完成清洁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1: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0: 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海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绍，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40%，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0%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2: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化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到阵来关注江苏全省中小学全面的开设零杠低龄通识教育课。江苏省的教育厅表示啊，各地各校将课程落地作为年任务，让学生真正来懂 AI 爱科聪明伦理。那零杠低龄课程要全面落地，师资为倒位来呢？课时要怎样安排？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1年级到6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2: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课后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1: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3: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1: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4: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的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1: 目前江苏还没有统一编写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专门教材，因此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各校正在差异化设计课程内容，并逐步探索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万贝，
4: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1: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继续今日融合到顶行的看见新大陆的单元。云南省的双尾市普里乡是一个群山环抱的所在，一挂乡里呀啊是挖过泥珠和大峡谷景区，好、哦，后边就是千丈绝壁。以前这个天险是村民出行真歹行的屏障。佫开始，囡仔读册路顶上大拦路虎，迄个时阵呢，因必须伫家中的这个保护护送下，吼，沿着这个峡谷，吼，挖着悬崖羊肠小道，脚手并用，走3点外小时，才当达到山顶的普里乡关仔村完全小屋。改变是来往路一项民生甲文路融合的措施，依托泥珠和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2022年，一条高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

0: 甲高空的缆车头先导引，将囡仔用三点钟的悬崖求学路速得到30分钟。今年的七个队哦，拐到288米的又过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的倒立输赢，两座空中飞梯啊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校车的景观。唔简单，这个行为呢啊破解了山区出行甲运行的这个困难，也为乡村振兴甲群众增加收入和持续加速点。这两日啦，升级后的这个双推空中校车迎来了头一批学生。那以前的艰险漫长的悬崖求学路，在稳路回边的持续推进下呢，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利便、更加从容。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七八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垂直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2: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长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1: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3: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的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有些特别下雨天的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们也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们也放心。
1: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4: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这些生意也挺好。
1: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他说，过去路太长，老师进不来，留不住。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贯通，不仅缩短了孩子们的路，也拉近了老师和这座山的距离。这两年学校里来了不少年轻面孔，教学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
5: 好，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是他们来读书呢都是人背马头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 老师进来的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1: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玻璃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地域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0: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进入到用客观察单元。愈来愈多的台湾家庭来到福建厦门开启新生活，今日呢就带咱听友来熟悉台胞郑文一家。那最近因是全家来到厦门，郑文的太太转型做新媒体，那伊呢带着朴素的科研项目，找供应链开拓市场。两个囡仔呢也随便进入幼稚园开启求学之路。一家人伫厦门这片浪花融合的绿土上呢，开启了人生的新篇。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活动。
0: 台胞郑文正在拍摄短视频，这是她运营新媒体账号的第二个月。今年五月，她与丈夫孩子举家迁居厦门，漫步这座滨海之城，处处充满了新鲜感。在厦门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很有价值和意义。她用镜头写下定居手记，把在大陆的幸福生活分享给两岸同胞。
1: 一开始就是以我是台湾女生，然后台湾家庭来到厦门，遇到一些比较惊奇有趣的事情做分享。然后后来我最近有比较着重的一个主题，就是带孩子体验1000场大陆的研学。
0: 五通客运码头台胞进便利服务中心串联起他来厦门安家的足迹，为还原完整的迁居历程，郑文重走来时路，重回五通客运码头，邀约当初热心帮他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共同出境，录制台胞融入小指南，走进进便利服务中心，细致讲述台胞手来足一站式办证的便利体验。
1: 你就可以用台湾的驾照，然后来换这边的临时驾照。我发现小三通的票真的越来越难抢，那就代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过来这边旅游啊、生活或是工作，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对台胞开放，就要分享给大家。
0: 郑文还专程来到 B7 快递驿站，回想当初全家搬迁7个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产生了一笔不菲的托运开销。他感慨，如果早知道这个快递驿站，就能省下不少开支。他把自己踩过的坑拍成视频，提醒想来大陆定居的岛内乡亲节省时间和精力，少走弯路。
1: 哎，既然有这个小小的驿站，就是在码头这边，其实很方便。要在这边拍一下影片记录，分享给大家看。
0: 郑文与丈夫董元璋来自台北，夫妻俩此前在台湾深耕医美行业，长久以来郑文心中始终怀揣着大陆情结。去年郑文一家来厦门旅行，被厦门便利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环境深深打动，回到台湾之后，两人便立刻着手筹备搬迁厦门，开启新生活。
1: 我们去年大概来了厦门好几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经验，就带了孩子过来，然后让他们体验了幼儿园的体验课啊，一些兴趣班的体验课，就发现哎，这边的教育其实就是非常的多元广泛的，然后一些基础的教育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就决定就是带孩子一起来这边念书生活。
0: 台胞郑文丈夫董元璋，
2: 厦门比起台湾最多的是机会，就是特别是你看，就是不只是给台胞有创业上的补贴，而且我们来这边，我们上很多免费的课，这些课的质量都很高，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担心，就是生存的问题。
0: 夫妻俩放下台湾原有的事业与生活，奔赴一座城市重新出发。在他们看来，这里处处蕴藏机遇，小家的无限未来正徐徐展开。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用客到店今日所有节目内容。再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博物馆世界数值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4: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3: 文化公开课来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4: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品。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提到美洲古文明，您会想到什么呢？神秘的石雕，精密的历法，还是那些早已失落的文字与信仰呢？近日，一场文化近3000年的文明盛宴在上海博物馆拉开了帷幕。从恢宏的太阳金字塔到玛雅的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的精神图景。
4: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张倩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低语的文明密码。
10: 这里是世界树之林美洲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化身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11: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4: 策展人葛韵，
12: 这个抄本是陶片，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一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11: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一千二百

0: 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1: 总台记者张倩。
2: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棵巨大的世界树说起。
1: 策展人葛韵。
3: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群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0: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4: 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0: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史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1: 策展人葛韵。
3: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的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奥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克，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0: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3: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0: 一件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杯身历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3: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其实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1: 总台记者张倩。
2: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0: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1: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楚欣：
5: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奥尔梅克里面的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的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0: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5: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6场特展。展览坚持两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1: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6: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7: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8: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9: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8: 川西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至6摄氏度之间徘徊，氧气稀薄，寒风如刀，昼夜之间仿佛跨越2个季节。然而就在如此高寒低压缺氧的环境下，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发现了距今约20万年至5万年前的古人类生活过的皮骆遗址。
9: 皮骆古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每一次出行、每一场狩猎，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是以生命的庄严拥抱。他们来自哪里？在高原之上写下了哪些令人惊叹的生存史诗呢？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

0: 高远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1: 自远古人类逐步走出洞穴，踏上寻找新生存之地的旅程，气候温和、水源丰沛的低海拔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逐山林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拓展生存的边界。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十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2020年的一天，在稻城县以西的一片空地上，一名考古队员发现一件形态特别的石器。
2: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1: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枚旧石器时代的首斧。首斧是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一种区域标准化的加工工具。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石器打制技术，并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
3: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4: 这种首斧因为它有对称性、有规范性，而且被认为是多功能的工具，它用于狩猎、采集啊、肢解动物、剥皮，甚至是砍树一系列的功能。而且学者还通过首斧的形态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产生这种规范性、审美追求这种意念的一个标志物。
1: 在高原之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枚首斧，是喜从天降。长久以来，人们深信青藏高原腹地高寒缺氧、寒风凛冽，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宜人类长久栖居。在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这片极地高原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渊源？而这一枚首斧的出现，是否正在悄然撼动人们关于史前人类生存边界的既有认知？它又是否就是一支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有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
5: 我们要先做一个勘察，确定有没有文物。2019年我做这个川藏铁路调查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关注这个川藏铁路沿线吧，就是周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1: 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川藏铁路沿线的调查虽然没有重大发现，但郑哲轩的直觉却告诉他，这片高原之下仍有故事等待被唤醒。
5: 就整个这个川铁路沿线真的进了甘孜州，没有发现任何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遗存，就是遗址啊。我就在试图去找有没有可能这边有我们说的这个各种文化遗存。
1: 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
5: 对到川西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有西方这个西学者吧，在川西做过一些调查，就是据说发现有一些石器，也包括一些疑似首斧，它的风化程度非常的高，它很多实际技术特征吧，没有那么明显典型，所以说其实我们学术界对20年代的调查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虑。
1: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片广袤的高原。这次的川西高原考古调查是从四川省的理塘县开始的，考古队员们冒着寒风雨雪，翻山越岭，一路颠簸，首先到达芦霍县。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给这次的调查带来不小的挑战。川西高原位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一个由巨大山脉、宽阔河谷和众多湖泊组成的复杂地理单元。这里大部分的地区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在考古界以往的认知中，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聚居生活。
3: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4: 高原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高海拔，缺氧，资源相对稀少，而且交通非常不便。那人类怎样克服这些困难？那远古时期人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他们怎样生产生活？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
1: 然而，正如阳光总会从裂缝间渗入，将生命点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韩培阳：
6: 我们一般是会重点关注这种那个河流阶地上的这种剖面，就是自然垮塌的也好，人为挖的一些沟也好，这些剖面下面可能会有潜在的这个遗物的发现。
1: 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清晰可辨的遗迹，大多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运气的因素，意外的惊喜有时候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
2: 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1: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芦霍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器是远古人类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寻它千百度的珍宝。
5: 那我们大概发现近30处点，当然它每个点的这个状态都不是很好，有些地面可能差不多那个几十万平方米，

0: 界的大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都分布于中低海拔区域。2010年之前，在中国境内高海拔地区的史前遗址较少被发现。近几年来，随着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深入，在海拔约3200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海拔约4000米的青海丁都普巴遗址，以及海拔约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然而，在川西高原，当时尚未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这次的考察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又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1: 古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地方呢，一定是在河流的比较高的这个阶地上，那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地质图可以去了解这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的发育情况，哪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发育比较好。我们首先通过这样一个初步的这个地质地貌图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觉得这个区域有潜在可能。
0: 在卫星地图上，稻城县城以西一片台地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线。这片区域平坦宽阔，又临近水源，比较符合古人类临河而居的生活习惯。这里被称为皮洛，是藏语的发音，意思是河谷处开阔的平地。皮洛台地所处的横断山脉是由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使得地壳抬升所形成的。在高原抬升的同时，皮洛台地附近的河流下切侵蚀能力也随之增强。河流像一把锯子，不断向下切割地面，形成深深的河谷。在某个相对稳定或抬升缓慢的时期，河流侧向侵蚀，形成宽阔的河漫滩，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2: 在10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提出过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世而作”的文学主张。
6: 如果说杜甫的大笔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

0: 离百姓最近的诗人。
1: 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2: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见跳素与麦，见帽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 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0: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带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7: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大家好，我是猪猪。宣笔是毛笔的一种，因产于宣州而得名。它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性能，在当代中国毛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7: 宣笔的原产地宣州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出产的野兔毛是制作宣笔的主要原料。唐代宣州以野兔子毫制作毛笔，天宝二年被列为贡品，宣州由此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名闻四海。
8: 宋代宣笔制作技艺日臻完善，民工辈出，声誉日隆。宋末元初，战乱频仍，宣笔生产日渐式微，部分宣笔技工逃难到徽州及江浙等地，导致浙江湖笔迅速崛起。
7: 明清时期，宣笔技艺再度兴盛，新中国成立之后，宣州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宣笔生产，三兔三毛等品牌的宣笔先后荣获省部优质产品称号，还获得过金奖。文房四宝之一的宣笔，笔毫软硬适宜，书写流利，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制作考究，具有显著的工艺价值。
8: 佘征君1962年4月生，安徽省泾县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他出身于宣笔世家，祖辈佘有生是清代制笔名人， 1982年成祖业进入泾县宣笔厂当学徒，系统学习了宣笔108道工序，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工艺特征，制作出了铁头子毫、汉簪笔、枣核笔、竹笔、草笔，改进宣笔的焊接技艺，使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7: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
5: 这间小门面房的主人叫佘征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佘征君制作宣笔的工作室，小门面房每天都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拜访。那么佘征君制作的宣笔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9: 宣笔制作技艺它是有108道工序，在通常人来说，一般的要经到3到5年才能把这种技艺完整的学会，但是要学精的话是一辈子的事。
5: 毛笔是我国重要的绘画与书写工具，而产自安徽省泾县的宣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宣笔笔锋细末则坚如锥状，笔毛铺开则锋毛平齐，笔根圆润饱满，书写绘画时富有弹性，凸显笔力，向来被书画大家们视作掌上明珠。从事宣笔制作40多年，佘征君不仅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全部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根据不同书画艺术市场对毛笔的需求，研究恢复失传的真品宣笔，让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9: 作笔呢是我家主业，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里面就生长，所见所闻都是跟笔有打交道的。我作为一个手艺人，也作为一个传承人，虽然我有义务呢带更多的徒弟，让更多的人跟我学这个手艺，若干年以后还能看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还在延续。
5: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隶属安徽省宣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斑竹、苦竹以及山兔、石獾、黄狼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传统宣笔制作提供了极佳的材料来源。1982年，佘征君进入当时的泾县宣笔厂，成为一名质感学徒。入厂之后，他才了解到看似简单的宣笔，其实其制作工艺复杂而繁琐，要经过选料、水盆、质感、装套等8大工序，100多个环节。苦竹是制作宣笔笔杆传统的材料，制作时工人们先用工具将笔杆磨平，随后再挖出笔杆上装笔头的洞，这套工艺全部要手工进行，没有特定的参数，全凭工人手上的感觉操作。可是就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要想做好的话，一般学徒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
9: 最难的就是两个手的配合，就左右手的配合，假如拿刀的这个和手拉物拉杆的那个手不配合的话，配合的不恰当，角度不好的话，就容易把杆子搞劈掉了，也容易伤手。任何工艺看起来很简单，熟练工人做起来很简单，其实它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5: 虽然佘征君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了解作笔的门道，可当他系统学了制笔技艺后，发现这项工作更是一场对时间、体力和耐性的全面考验。为此佘征君刻苦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虚心请教。随着各项技术要点的不断掌握，佘征君制作的笔杆不仅品质好，而且他的任务量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仅仅9个月，佘征君就成功出徒，开始独自制作笔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佘征君每天除了完成制作笔杆的工作以外， 只要一有空，

0: 就赏阅古人留下的字帖、书画等珍贵作品。渐渐的，他发现从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再到书画，不同的笔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用不同功能的宣笔去表现。
1: 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为什么讲，曹全碑怎么写啊？殷殷碑怎么写？包括褚遂良的字怎么写？他就是我根据笔画呢，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写什么样的字做出来，他有所了解。所以既然你进了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你有很大的兴趣。
0: 1986年，年轻有为的佘征钧被安排到刚刚成立的质检科，负责传统工艺的质量标准起草。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支笔的关键就在笔头上。
1: 笔杆它是跟手接触的最亲密的东西，但是笔头是跟纸、跟别的东西就载体的所接触的东西。所以做毛笔，不管做好一支杆，也要做好一个笔头。所以我就学水盆的宗旨，就让更为了更方便了解这个笔头的性能和作用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制作这个笔头。
0: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于是佘征钧又从选料、水盆等制作笔头的工序学起。当年教授佘征钧笔头制作技艺的正是他的妻子吴琼，而最让吴琼佩服的是佘征钧对宣笔的那股笃定恒心的钻研劲头。
2: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家国外厂商找到了泾县宣笔厂，希望能够仿制出一款失传已久的唐代积聚笔。这项重任落在了佘征钧和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上。可是让佘征钧和同事们感到犯愁的是，对方能提供参考的仅有一张图纸。那照着图纸，佘征钧和他们能够仿制出唐代积聚笔吗？
1: 笔头的形状就像公鸡不着地的那个脚趾的形状，所以叫积聚笔。当时他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纸，就像相当于照片的图纸图片。我们只能是我们内就笔头的内部结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了个形式，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唐代积聚笔的那种式样。
0: 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唐代积聚笔的制作技艺，佘征钧开始对积聚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翻阅各种有积聚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积聚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极其耗费时间，导致他们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张有关积聚笔内部结构剖视图的出现让佘征钧重拾信心。
1: 到了90年代后期，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就是我们就看到人家就是讲那个就是笔头的内部结构，结构是有心，它是以递减的方式一层层的，包括果子一层层的以递减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笔形。
0: 通过剖视图，佘征钧发现积聚笔需要制作笔芯，然后再缠纸，添加适量富毫之后捆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其中缠纸法是古代工匠们制作积聚笔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纸或绢裹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可是在宋代以后，缠纸技艺逐渐被淘汰，佘征钧决定首先从寻找缠纸的材料入手。
1: 这个纸的应该原则上呢又有拉力，第二个什么紧密度要好，纤维要长。最早呢我就找到那个三皮纸，就桑树的那个皮做出来的纸，这种纸块拉力又大，它不是讲它因为它吸水比较慢，因为密度大嘛，它所以它的拉力呢就大，它这样子呢就是讲使用的寿命要比别的纸要长。
0: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作积聚笔的笔头， 起初，蛇征君根据资料记载，用紫毫作为积聚笔笔头的主要材料。可是，当蛇征君将做好的积聚笔笔头装上笔杆，进行反复书写试验后，他发现自己煞费苦心复制的积聚笔不仅吸墨性较差，而且笔头还容易分叉。如何进一步改良，成为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主毫就是笔柱还是用紫毫，因为它的吸力性还要保持，但是要含水量跟书写的字数多少，我们就改变了用的什么材料。第二幅我就用的狼毫，因为狼毫的触锋锋眼要稍微比紫毫要好一点，要柔软一点。第三幅呢，就用我们的传统的羊毫，羊毫用是毛细，它细的时候呢，在外边的一个表层，它是起含墨作用的，在书写过程中或者墨跟水从根部往笔头就渗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向笔头推荐，这样呢，它就能锁得住墨，也不可以分叉了。其实羊毫起了个保护作用。
0: 在蛇征君看来，遵循古法并不是墨守成规。之后，蛇征君凭着对宣笔制作技艺的执着和韧性，先后复原出汉代的簪笔，恢复了唐代著名制笔大家铁头和尚的铁头紫毫，以及元代贡品黄连笔等珍贵毛笔。
1: 在研发过程中呢，我受益了古人很多的智慧，比如说没有这支笔，不可能留下唐代那些很有名的铁，也不可能留下像《千里江山图》那样的绚丽的绘画。这也是说明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延续，在发展。
2: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毛笔上的毛大多是用动物的毛制成的，像我们通常说的狼毫、羊毫等等。可是有一天，蛇征君工作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厂商。这位厂商提出来一个特殊的想法，那就是用植物纤维来代替动物的毛做笔头上的毛。乍一听这个想法，蛇征君非常兴奋，他认为呢很有创意，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又犯了难。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植物，究竟哪一种植物可以做宣笔的笔毛呢？
1: 植物纤维做笔，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比如刷墙的刷子、扫帚都是植物，它也可能它是很粗犷的。我怎么把这种纤维做成很精细化的极尽毛的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所想的。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植物种类繁多，如何在众多植物中挑选出适合制作毛笔的材料，成为蛇征君首要解决的难题。
1: 怎么用植物纤维来做一支笔？我选了很多的，比如说竹子啊，或者苞米叶子啊，那个东西也可以通过纤维，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连接的东西把它劈成很细的东西也能做。但最后呢，我选择了用竹子做呢，因为竹子它有韧性。
0: 经过反复试验，蛇征君发现秋季的竹子品质最好，而且选择中间靠下的部位制作竹笔最为合适。然而另一个难题摆在蛇征君的面前，如何将竹子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呢？
1: 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怎么把它弄得很细很细，那就通过劈、砸、嚼、磨把它分开。其实我在牙咬的情况下，只要咬笔头的那一份、笔尖的那一部分，让它分解的更细，在闲笔的过程中，它可以侧锋，可以逆锋，可以达到书写的要求。
0: 几个月的时间，蛇征君终于制作出来这支造型奇特、笔头与笔杆一体的竹笔。它的出现不仅令订单厂商满意，而且遒媚静健的书写风格也受到众多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蛇征君的前半生以宣笔为伴，那么传承也将是他作为一名匠人必须面对的。

0: 但是，佘征军很早就想到了这点。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我还想把自己的一个手艺，我家的一个祖传的手艺，怎么延续下去？我就跟我儿子创立了手艺人文坊，我是想回归以前的那种作坊一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宣笔的制作技艺。
1: 最让佘征军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儿子佘吉。大学毕业后，佘吉曾在上海闯荡一段时间，后来在父亲佘征军的要求下回到家乡。他从最基础的技艺学起，很快成长为年轻一辈的宣笔传承人。2019年，佘吉凭借年轻人敏锐的互联网思维。 借助新媒体平台，邀请父亲佘征军出境讲解有关宣笔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艺。一条条留言的背后，是粉丝们对宣笔的好奇和热爱，也是佘征军努力创新、传承宣笔技艺所接下的累累硕果。40多年的制笔生涯，从手艺到手艺，佘征军那长满老茧的双手。
2: 正诠释着择一业、忠一生的工匠精神。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珠珠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甲乡亲斗阵来关注到2026年秋季学期啊，人工智能通识这个新的课程。正式进入到甲江苏省全省的中小学生的这个课表内底，袂少朋友好奇啊，这到底咧学啥物？吼，安怎来上课？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另外，也甲乡亲到底来讲着啊，开学季咧，幼稚园也迎来了新的学期。深耕幼教领域的这个台湾老师啊，廖家兴，甲咱乡亲要到底来分享讲啊，面对着幼儿啊，读册时阵吼真焦虑，家长应该安怎来做应对？也给乡亲到底来讲到，工业甲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最近的联合来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校款支付、优化校期管理的这个通知，这是国家全面出台头一个面向行业领域的校期管理文件。踮伫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的发展的今仔日，安怎让校款的流转会当更加通畅，产业生态会当更加健康，咱请乡亲到底来关注。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刷落去，咱斗阵进入到个节目具体内容。2026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门新的课程，正式啊，进入到个江苏全省的中小学生的这个课表，真侪朋友啊，拢咧好奇，人工智能通识这个课吼，到底咧学什么，安怎来上课？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进入到个江苏真侪间中小学的这个课堂，实地来探访，来刷落去，咱请乡亲对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捕捉到了你脸上的一些。
11: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信息技术教室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五年级学生赵子渊：
12: 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他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11: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13: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
11: 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从小学趣味启蒙出发，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在南京市柯立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导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和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初二学生李佳涵：
14: 很多作业布置出来是让你进行一些自主思考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如果全交给 AI 完成的话，就是也不一定符合作业要求。 AI 是人发明出来用来辅助人的，不能让它取代你的存在。
11: 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副校长包桂霞：
15: 在这门课上啊，我们不是教孩子们怎么用人工智能，
8: 而是教他们怎么不被人工智能用，怎么提问才能挖出真正有用的东西，怎么判断人工智能给的答案到底靠不靠谱，怎么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还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11: 记者发现，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百花齐放，其中学科交叉融合与学生互动体验是高频词。在常州经开区横林小学，课堂被直接搬进了智能化工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沈书生：
15: 人工智能教育呢，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性的命题，它是一个适应孩子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终身性的命题。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应对社会的变革，去将它进行转化。
11: 相较于城市学校完善的硬件，不少乡村学校设备师资相对薄弱，是课程落地的重点，也是难点。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面对这一现实难题，江苏主动探索出一条务实路径，以省级云端资源、名师送教、技术帮扶三重兜底机制，让乡村学校依托普通多媒体教室就

0: 能常态化开课。宿迁市宿城区步子中心小学副校长李凯：
1: 我们走的是轻硬件、重课堂、强培训的路子，立足乡村孩子的生活实际，把 AI 知识和身边的生活场景结合，让孩子看得懂、听得进、愿意想。
0: 根据国家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的要求，要推动将人工智能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可以说，建设一支懂 AI、会教学的师资队伍是这门新课程行稳致远的关键基石。面对这门全新课程，老师从哪儿来，如何教得好？为此，江苏省在师资培训上下足了功夫。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许峰：
2: 今年暑期，我们专门面向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授课教师、教研员推出了16课时的分层分类直播培训，累计收看达903万人次。我们将坚持师资提能，进一步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和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的教研体系。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高家吼开学季啦，幼稚园吼也同款迎来了新的学期。深耕幼教领域的台湾老师廖家兴也进入到个无闲的这状态。伊讲吼，即阵仔时间以来啊，真侪家长啊私底下会甲伊沟通，讲一个同款的困扰，讲囡仔吼入园的时阵呢，会安尼哭啦，吼会吵啦，吼抗拒上学，无愿意读册，啊真黏人，无愿意甲爸母离开，吼。开学咧，这唔限定是囡仔爱面对的一项考验，佮开始真侪家长啊需要应对的一个课题。所以，今日时间，台湾老师廖家兴要甲咱乡亲到阵来分享，面对幼儿吼、要入学吼、到佮学堂的时阵，这个焦虑，家长呢应该安怎来应对？咱乡亲到阵来了解。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家兴，和每一位家长一样，我既是深耕教育行业的老师，也是一位普通的幼儿家长。九月开学季啊，如期而至，幼儿园啊迎来了这个崭新的学期，无数的宝贝踏上了人生第一次集体成长的旅程。那其实每年开学啊，新生出现入园焦虑啊，无法快速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啊，都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现象。所以各位家长们不必焦虑，不必过度的去自责，孩子的哭闹、胆怯、抗拒不是不乖，而是他们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作息，他的一个本能反应。我的孩子啊，就读于成都第四幼儿园紫云分园。今天呢，就结合这个园所的专业举措和家庭教育经验，和大家深度的分享，如何家校携手帮孩子顺利跨过入园第一道的门槛。很多家长的焦虑啊，它源于未知和不安。不知道孩子在幼儿园过得好不好呀，老师们能不能照顾到位，孩子能不能适应集体生活，这份担忧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加重孩子的抵触情绪。那为了从这个根源上啊缓解家校双向的焦虑，开学前呢，成都第四幼儿园紫云分园呢，他就专门开展了新生家长专题讲座。那老师们呢，他就结合自己多年的保教经验，细致的拆解了新生入园的所有问题，让孩子入园后啊，情绪波动、哭闹的这个周期、作息适配、社交难题，到家长容易踩的教育误区，他逐个逐一的讲解分析。那这场讲座啊，它不仅是知识的分享，更是心态的疏导。园所的老师啊，他就耐心的跟我们家长讲，入园焦虑是孩子独立成长的必经阶段，短暂的不适应是孩子突破自我、学会独立的开始。同时呢，也引导我们家长啊，调整心态，告别过度担忧、过度的呵护、过度干预的心态，用从容、坚定、积极的状态去陪伴咱们的孩子适应新环境。那这场提前的这个科普疏导，让我们家长啊清晰的去预判了，孩子入园后的各类情况，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避免了开学后的手忙脚乱和过度焦虑。最好的教育从来都是家校同心，双向奔赴。孩子的入园适应离不开幼儿园的专业引导，更离不开家庭的全力配合。那园所啊，他始终强调了家校共育的这个重要性，他反复去叮嘱家长，幼儿园是孩子

0: 集体成长的课堂，孩子是家长安全感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家庭呢，是孩子安全感的这个港湾。所以只有家校理念统一了之后，行动同步了，才能够最大的去程度帮助咱们自己的宝贝快速适应幼儿园生活。很多孩子入园他比较困难去适应，其实核心原因呢是从未接触过集体环境，所以对于幼儿园充满陌生感和恐惧感，这个也是正常的。那园所呢第四幼儿园园所呢，他就制定了这个超暖心的一个渐进式的入园过渡方案。他在正式开学的前一周开放这个校园环境，邀请家长带着宝贝入园参观体验。不同于这种仓促入园，他这段缓冲期给了孩子和家长充足的适应时间。那我们呢也当天带着孩子走进了幼儿园，熟悉了教室，玩了玩具，还有看了绘本区，体验了活动场地，还有他的午睡的一个地方。那也让我们的孩子呢亲身的感受到幼儿园轻松快乐的学习氛围。那同时呢，咱们园所也贴心的安排了2个半天的亲子陪读活动。家长呢可以全程陪伴孩子参与课堂小游戏、集体互动、趣味活动，让孩子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之下认识温柔的老师，结识同龄的小伙伴们。那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他就慢慢放下了戒备了，发现幼儿园不是陌生可怕的地方，而是有玩具、有游戏、有陪伴的快乐天地。那作为家长呢，我们也通过了沉浸式的体验，亲眼见证了园所规范化的管理、老师细致的照料、专业的教学模式，也彻底打消了对园所教育和照料的顾虑了。那正是这套科学的一个过渡模式也让我们的宝贝在正式开学前呢就完成了环境的熟悉、情绪的铺垫以及社交的初探。所以正式开学之后大部分的孩子他都不会因为陌生而恐惧哭闹，他反而是很快速度的去适应这个大幅的这个变化。那与此同时呢，家长他也摆脱了这个分离焦虑了，他也不再担心说孩子在园所无法自理怎么办，不被照顾怎么办，他也就能够放心的、从容的去将自己的宝贝交托给老师和幼儿园了。所以我也在想就是结合自己自身的那么多年的这个育儿经验我也想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分享几点家庭教育的核心要点。首先呢，第一个很重要，家长要稳住情绪，咱们要做好正向的引导，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流露出担忧、不舍，更不要用不听话就送幼儿园，老师会批评你，这类话语其实会恐吓吓到咱们的孩子的。所以我们要去多正向鼓励，告诉孩子上幼儿园是成长的、进步的地方，每天都会收获快乐和惊喜。那再来其次呢，咱们要坚持入园，不要松懈。因为适应期呢，对于孩子来说他偶尔哭闹抗拒其实是很正常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心软就妥协了，随意请假也不好。所以规律的入园节奏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快速建立规则感，适应集体的作息。最后我们要去学会信任老师，配合园所，因为专业的老师懂得如何安抚孩子的情绪，引导孩子成长。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主动的去配合园所的各项安排，紧跟着老师的引导节奏，家校同频发力。入园适应之后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次蜕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所以孩子的每一次勇敢的尝试，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离不开幼儿园的用心守护，还有家庭的温暖陪伴。所以园所的专业呢，还有细致暖心的方式，也是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我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放平心态，信任园所，配合教育，耐心的陪伴孩子度过适应期。相信在家校携手之下，我们每一位宝贝他都能够快速告别入园焦虑，爱上幼儿园，在温暖的集体环境中勇敢独立，快乐成长。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最近的联合来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效款支付优化效期管理的这个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头一个面向行业领域的效期管理文件。踮伫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伫发展的这个今仔日，吼，安怎让这个效款流转来，当来更加通畅，产业的生态更加健康。来，稍后去咱请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部分供应商获得感不强。
2: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

0: 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账期执行层面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供应链企业反映强烈，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考虑连续性供货实际，为避免增加供应商汽车企业的负担，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2: 进一步规范议价期间支付要求，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3: 各位乡亲，这一次发布这通知啊，针对性的加强了对中小企业小款支付的这要求。根据通知啊，贷款效期这方面啊，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底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贷款这个支付，上届长啊，踮伫60天内底完成。贷款支付方面呢，鼓励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合同当中无明确吼这个支付方式的，要求使用现金支付，袂当呢以商业的汇票或者是应收小款电子凭证等等来支付。福建范围这方面啊，鼓励大型的汽车企业，也够专注或者是控股子公司，把货物啦、工程啦、服务，拢总是纳入国家支持的范围。为交付这一日开始吼，60天内底以现金方式支付。安尼来讲，为了保障政策的这个效果，通知实施顶头有倒一寡特别的考虑，来咱请先继续到底来了解。
1: 政策好不好，关键在落实。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4: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1: 这其中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引入第三方机构是通知的又一大亮点。 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0: 调研评估，这一安排既符合国际通行惯例，也对第三方机构的工作开展提出较高要求。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说，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1: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溢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在科学、公正、严谨的评估基础上，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切实发挥好第三方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
0: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1: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从链主的承诺到制度的刚性，从60天的红线到30天的鼓励，从模糊的口径到清晰的节点，这份通知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有力。汽车产业的竞争不应是谁拖垮谁的零和博弈，而应是链条上每一环都强健、每一笔账都清爽的良性生态。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工。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踮伫生活内底吼，咱三不五时用到一个成语叫做自欺欺人、自欺欺人啊。那准则讲用闽南话要硬讲就是安尼吼。这个成语咧虽然唔是很啊轻松，也真简单会当来理解，但是咧这内底吼包含了这典故，也够有意思吼，应用吼唔是大家拢总知啦。刷去的时间，咱请先到阵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一个讲解。到底来探索这个成语真丰富的意涵。
1: 礼记大学啊，解读诚意这两个字啊，特别提到勿自欺也，实心实意，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那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记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啊，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盗不了铃。又一个例子说啊，一位贫穷的楚国人读《淮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龟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啊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啊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嘛，而且是自欺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大学认为啊，自欺是诚意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诚。比如说为善，做善事，自己也晓得善事应该去做，同样也勉强自己去做，只是心里又觉得不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妨碍吧，这个坏事嘛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能做，也坚持不做坏事，但心中又有些想做好像也无妨吧。朱熹说这就叫自欺，他说即使你做善事做到了九分九厘九毫，只要有那一毫不坚持到底，那就叫自欺。大学还说到一些品德低下的人呢、啊、这个私下里作恶，看见君子

0: 那就千方百计把他所做的坏事掩藏起来，装出这个一副善良啊、恭谦的样子。其实呢，别人看你自己，就像有透视功能，能看清你的心肝肚肺。你的掩饰是毫无用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显露出来。同样是说，自欺无法欺人。其实啊，自欺欺人不过是自己为自己。
1: 内心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找借口，久而久之，往往就假戏真做，自我催眠，终归是把自己给骗了。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又搁一个俗话，和光同尘，这是一个不是常常咧用，但是充满着美感，也够神秘感的一个成语。和光同尘，吼，来自《老子》的这《道德经》，通常理解啊是。
0: 和合自己的光彩，使其与城市相融，哦，不漏锋芒，含个世俗，会当来和谐相处。安尼吼，关于这个成语，又搁有多一挂精彩故事，也搁有深厚的意涵。来，稍起咱请到底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一个讲解。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大概是康熙40几年的一天。 一座乡村茶馆里面呢，有几位书生为这一幅画，为这幅画呢题一首合适的诗而争论不休。只见呢画面上画的是一片村落，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个老道行走在桥上。老先生端详了片刻，决定出面解围，于是口占一诗。 日出扶桑万户堤，大船笼络小桥西。道人非是寻常客，嘱咐金鸡莫乱啼。众书生一听，发现这个诗啊和画境完全是相合的，十分贴切，而且句中暗藏玄机啊，一个个是惊叹不已，忙请老先生将诗题于画上。一直到老先生。
2: 落款写上“同城落卜”，众书生才知道眼前呐这位不起眼的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英。这张英可了不得，康熙38年的时候入阁，担任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是宰相。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宰相啊，他半家30多年几乎是日日不离皇帝左右。 康熙皇帝称赞他老成近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之风啊。康熙40年，也就是1701年，张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就居住在老家桐城龙眠山的双溪草堂。平时，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乡村老人一样，行走在民间，遇到什么挑柴的樵夫啊。
0: 鹤蛋的农夫，他就早早退到路边上去了，等候别人经过。一个人呢，曾经是位高权重、有北斗之尊，却能够谦恭低调到了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如果你真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您会选用哪一个呢？我想啊，最贴切的成语莫过于和光同尘。 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其实这句话呢，在《道德经》中出现过两次，第56章也有啊，“塞其兑，必其门，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啊，他不会夸夸其谈。 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繁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含和一些自己的光，不要过于刺眼。与世同尘，与人和谐相处，同他人打成一片，你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啊，目中无人或者是盛气凌人，这就叫高妙深微的玄同。和光同尘的本意首先是褒义的。 后来呢，发展成一些什么贬义的用法，也有的词典呢释义比较中肯，有的说指不露锋芒，与世无争，也有的书解释比喻。

0: 与世俗相合，不突出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解释啊，可能有点过了，或者有的说指的是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有的说比喻什么同流合污啊。那么这样一来，他就同和光同尘的原意越来越远了。其实和光同尘是心理强大的表现，是自主积极的行为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它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应该和和光同尘是相反的。人的最大的弱点呢，那就是一得志便猖狂，一得意便忘形，很难低下身来真正的建立平等心、平常心。和光同尘才是与大道同一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情怀啊。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道三公。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道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2: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3: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2: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2: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也阁有淡薄时间吼，咱续落去请乡亲对着台湾学长凯凯斗阵到甲大陆各个所在来行搭吼。凯凯咧，伊自细汉啊，就对着厝内人到甲大陆，对大陆咧有真深厚的感情。然后咧，踮伫读大学的时阵咧，转到台湾，选择甲两花事务相关的这专业研究所毕业以后啊，佫再一摆到甲大陆来吃头路。这几年吼，伊呐吃头路，呐踮伫大陆各个所在来旅行，了解各个城市的这个故事。凯凯吼，最近去了一撮宁波，伊讲这座城市吼，比伊想的佫较丰富多彩。来 ，Sarki， 咱请亲到底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4: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宁波玩的一些所见所闻。在去宁波之前，我对这座城市其实没有特别具体的印象。相比旁边的杭州，宁波在旅游上的存在感好像没有那么强。但真正来了一趟以后，我发现它是一座很容易被低估的城市。宁波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宁波古称明州，明朝洪武十四年为避国号“明”这个字，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改称宁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温和，但也恰好点出了宁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一座和大海关系非常密切的城市。宁波自古就是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唐宋时期已经通过海路与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保持频繁往来，到了今天，这种靠海吃海的传统也没有消失，只不过当年的木帆船已经换成一艘艘巨型货轮。但有意思的是，宁波又不是一座只会做生意的城市，这里还很重视读书和文化，历史上藏书之风很盛。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才出现了天一阁这样的地方。所以这次来宁波，我没有安排特别多景点，而是选了两个我很感兴趣、气质又完全不同的地方，天一阁和老外滩。一个把书藏了几百年，一个面对江水迎来送往百年，刚好可以从一静一动两个角度认识宁波。来到宁波以后，我第一站去了天一阁。天一阁最早是明代官员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经有450多年了。现在说起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基本上是绕不开的名字，也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去之前，我原本以为所谓藏书楼大概就是一栋古建筑，里面摆了一堆古书，实际进去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整个天一阁更像是一座江南园林，里面有池塘、竹林、假山、亭子和回廊，藏书楼就藏在园子里面，单纯进来逛逛也会觉得环境非常舒服。而范钦当年为了保存这些书， 也是真的很认真。江南气候潮湿，古籍最怕火灾、虫蛀、旱霉变，因此天一阁从建筑设计到藏书管理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那就是怎么让这些纸活得久一点。天一阁的名字就和防火有关，天一生水，以水克火。另外藏书楼前还专门挖有水池，据说后来乾隆为编撰四库全书，修建收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阁时，还专门参考了天一阁的建筑特点。这件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一座宁波民间私人藏书楼最后竟然影响到了皇家藏书楼的设计，足以说明当年的天一阁确实非常的厉害。天一阁能够保存到今天其实也很不容易，几百年里它经历过战争、社会动荡和藏书散失，很多书早已不再是范氏家族最初的收藏，后来又有不少宁波当地的藏书家陆续捐赠藏书，再加上古籍修复人员长期维护，才慢慢形成今天的馆藏规模。所以走完整个天一阁以后，我反而觉得藏书这件事情最难的不是买到多少本，而是有没有人愿意花大量的时间让他们继续保存下去。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啊，一座楼嘞，一当安尼传话几啊百年，房屋吼，同款嘞彩点伫迄个所在，可以进来啊，唔是干那讲迄个砖啊、厝遐啦，也是吼一代一代人对这个物件一当留落来一个坚持。开开讲啊，旅行嘞，和家己看到一座城市，安静又搁深厚这力量。好，所以嘞，咱乡亲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开开行落去。
4: 离开天一阁以后，我前往了三江口一带的老外滩。如果说天一阁是安安静静躲在院墙里面的，那么老外滩则完全相反，它就在永江边上，周围是江景、酒吧、餐厅和各种老建筑，尤其到了晚上灯亮起来以后特别热闹。宁波很早就是对外贸易港口，到了1844年正式开埠以后，英国领事馆、海关、教堂、银行、洋行等陆续在三江口北岸出现，因此今天走在老外滩还能看到不少当年留下来的近代建筑。这些建筑看起来很有意思，有的是明显的欧洲风格，有的则是在西式建筑基础上加入中国传统元素，你走在里面会感觉不像是在一个完整规划出来的景区，而像是不同年代的人各自在这里留下了一栋房子，最后慢慢拼成今天的老外滩。站在三江口的时候，会很容易想到宁波和水的关系。以前商船从这里走出去，把宁波人带到上海、香港甚至海外，现在又一艘艘万吨巨轮装着集装箱驶向世界。时代不同了，但这座城市面对大海的方向好像一直没有改变。这次在宁波待的时间不算特别长，但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却比想象中要深很多。天一阁让我看到宁波人愿意花几百年守住一些东西，老外滩让我看到他们同样很早就懂得走出去，和更大的世界做生意。到了今天，这种性格其实还在。宁波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宁波舟山港更是世界级大港，很多企业的名字我们平时可能根本没听过，但他们生产的一个零件、一台设备却可能已经卖到了世界各地。我想这也是宁波给我最大的感觉，它是一座很稳的城市，能安静下来把一本书守几百年，也能把一件产品做到全球市场。他既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能守得住自己的根，也敢把路走向世界。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宁波真水吼，有机会啊，咱也请乡亲呢，一同进一步去了解这座城市。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江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青面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拍录时间。节目当中台湾茶人叶妮会同大家分享同拍录相关的诗词同茶，我们以后在书上同茶上当中品味拍录。目前本是做未来家庭生活的重要支撑部分的家庭机器人受到近来近多年的关注，在山东青岛多重建家庭机器人既然覆盖出行家居仓储琵琶这种日常生活重建，让机器人从开人落体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同大家来了解详细情况。好，以上你就是今天的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拍录时节，拍录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是繁阳自然界寒湿正宗的重要节气。此时初日强盛，天气转凉，寒声露暗，所以你喊做拍录。拍录时节候鸟南飞，作物成熟，田间地头都可以看到丰收的忙碌同的喜悦。接下来，台湾茶人杨妮会同大家分享同拍录相关的诗词同茶，我们以下在书香同茶香当中来去品味拍录。
7: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雨。白露，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3个节气。如果说立秋是秋天写来的第一封信，处暑是夏天终于松开了手，那白露就是秋天真正安顿下来的时候。处暑的凉是一阵一阵的，风来了凉了，风走了热又回来一点，白露的凉却是一层一层铺下来的，像水彩在宣纸上晕开，不声不响地把大地染成浅浅的秋色。你不需要等风来，只要站在那里就能感觉到秋天把你轻轻地裹住了。古人观察这个节气看得格外仔细，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大雁从北方启程了，燕子要回南方了，各种鸟儿开始储存食物，天地的讯息说得清清楚楚，该动身的动身，该准备的准备，万物都接到了启程的消息。天地在这个时节捧出一颗露珠，作为这个节气的名字，好像在说启程之前先让自己像一颗露珠，清静静地去见秋天。这颗露珠在草叶上待了一夜，太阳出来它就蒸发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可是你看过它，知道它来过，那些真正滋养我们的片刻往往就是这样，不是轰轰烈烈的，是静静的，是一颗露珠在清晨等了你一夜。唐代诗人杜甫在《白露》里写道：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浦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这首诗读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稳，不是那种刻意压制自己的安稳，是一个人经历了太多飘摇之后，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活在这一天就好。你看那些露珠，一颗一颗落在果子上，挂在草尖上。不是每一片叶子都能留住露珠，太光滑的留不住，太枯槁的也留不住。 只有那些还带着生气、还柔软、还在呼吸的叶子，才能让露珠安安稳稳地待上一整个清晨。所以，当你看见一颗露珠端端正正地坐在果子上，你心里会觉得这个果子是好的，这个早晨也是好的。杜甫骑马出去，清晨的马蹄声在薄薄的空气里散开，不是赶路的那种匆忙，是松松的缰绳，信步由缰的那种，独独地敲在秋天的小路上。他经过园圃，花木连着时间的树，一片清朗。他坐船渡过江溪，水面划开一层浅浅的涟漪，然后又合拢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杜甫这一生命途多舛，那些苦难是真实的，那些伤口是深刻的。不过在白露这一天，他把这一切都暂时放下了。他骑马、看花、坐船、过溪，天地之间最寻常的事情，在他的眼里变得好干净、好安静。白露似乎在把你经历过的一切，夏天的燥热也好，人生的风浪也好，都轻轻地放下来，然后用一颗露珠把天地的澄澈给你看。他不催促你，不提醒你，他只是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等你不再沉溺在过去，把自己理清楚了，然后走出去，骑骑马也好，散散步也好，坐一坐船也好，你会发现这个早晨和你年轻时候见过的那些早晨是一样的清澈，只是你用了大半辈子才终于看得见。如果说白露里的杜甫暂时放下了苦难，那下面这一首

0: 月夜忆舍弟，就是他放下苦难之后心里头最柔软的那个角落，被白鹭的梁给轻轻触碰到了。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深，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首诗写给弟弟，安史之乱，兄弟离散，音讯全无。杜甫这个人一生漂泊，对国家，对苍生，他有一副铁肩，可是对家人，对兄弟，他有一颗柔软的心。树楼上的更鼓敲过了，路断了，人静了，秋天的边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孤雁叫了一声飞过去了。你有没有在那种极安静的夜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然后整个心就被揪住了？雁是群飞的动物，一只雁落了单，它的叫声是孤独的。杜甫听见了，因为他也是那一只落了单的雁。露从今夜白，这个从字不是露水今天白了，是从今夜开始露水要白了，这是一个转折，一个宣告，天地正式入秋了，寒气起来了。天冷了，人就容易想家，容易惦记那些不在身边的人。月是故乡明，人在异乡看见月亮，觉得它不如故乡的亮，不是月亮不一样，而是看月亮的人心情不同。这两句诗把对家的情感写到了骨子里，从唐朝到现在1000多年了，每逢白露，每逢月夜，多少游子，多少离人，抬头看见那一轮月亮，心里头浮上来的就是这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珍惜一个清澈的早晨，珍惜一轮安静的月亮，珍惜那一些不在身边却一直都在心里的人。
1: 白露颜秋时时，身上既然可以感受到寒凉之气，心头也容易生出思念同牵挂。阿年时节，不妨你同自家哈，种一杯香茗的好茶，寄托情思，温暖身心。我哋继续来听杨妮的分享。
0: 天凉了，来一杯热茶，对身心很有好处，也能寄托一些思念之情。白居易就把思念放在一杯茶里，他在山泉边煎茶，看着茶沫在壶中翻滚，忽然很想把这碗茶寄给远方那个同样爱茶的人。坐酌泠泠水，看间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白露时节适合喝什么茶呢？今天想为您介绍的是产自台湾台东的红乌龙。如果要用8个字来形容它，我想是温润醇厚，暖意入怀。温是它的茶性，红乌龙的发酵度达到 80%， 介于乌龙茶与红茶之间，比一般的乌龙茶更重一些，却又保留了乌龙茶的底蕴，不寒不燥，温润平和。那润是它的汤感，茶汤是透亮的橙红色，像秋天午后的阳光穿过树叶落在手心里的那一种暖暖的色泽。喝一口茶汤划过喉咙，没有一丝阻塞。醇是它的滋味，花果香交融，层层叠叠地铺开，不是单薄的甜，是一种有厚度的，有分量的甘醇。厚呢是它的余韵，咽下之后喉咙深处还留着一股暖意，像有人轻轻地在你的背上披了一件衣服，不说什么，却让你觉得很安心。白露时节，天气转凉了，早晚的风开始往骨头里钻，身体需要一些温润的茶来暖一暖，但又还不到喝浓茶、喝老茶的时候。红乌龙刚刚好，它不是用热度来暖你，是用茶性来温你。喝下去，从喉咙到胸口慢慢暖过来，不激烈，不张扬，像一个经历了很多却选择温柔以对的人。这份温柔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您去过台东鹿野，就会知道那里日照长，空气干净，白天和夜晚的温差非常明显。这样的风土孕育出的茶精有一种天生的韧性和丰富度。台湾的红乌龙九成产自于鹿野，它既有台湾乌龙茶的传统底蕴，也借鉴了功

富红茶的发酵理念是一种跨越茶类界限的创新，而红乌龙最独特的是它的蜜香，这股蜜香不是添加，不是调配，是茶园里一位看不见的小伙伴送给我们的礼物，小绿叶蝉。这种小小的蝉轻轻叮咬了茶树的嫩芽之后，茶树会启动自己的防御机制，生成特殊的香气物质。采下这些被叮咬过的茶精，经过繁复的制茶工序，就会转化出那股天然的温润的蜜香与果香。所以做红乌龙的茶园是不能使用农药的，小绿叶蝉只待在干净的地方。茶农们用芝麻粕、黄豆粕这种天然的有机肥，以翻土代替除草剂，灌溉的时候避开日头最烈的时段。您喝到的每一口蜜香背后都是茶园里生生不息的生态。说起制茶的工序，也比一般的茶更花时间。完整制成需要两天一夜，比普通的清茶要多出整整12个小时。焙火固定在125度，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分3到4次，间隔数周，慢慢把茶性修到圆润，修到温和。焙完之后还不能马上出货，要静置2个月退火，让茶性完全稳定下来。茶农常说，红乌龙是时间换来的茶，急不得，催不得，每一步都要给足它该有的时间。也正因为发酵度高，工序到位，红乌龙不怕放，存放3年、5年甚至10年，风味会从最初的蜜果香慢慢转为沉稳的木质香，越存越纯，越存越顺，酒泡也不容易发涩，喝一整天都是温温润润的。台东的茶人认为，干净的土地才能长出好的茶叶，有耐心等待才能换来温润的滋味。红乌龙就是这样一种用时间换来温润，用干净换来醇厚的茶。相比西方人，中国人不太习惯把爱或思念挂在嘴边，比较少直接说我想你，我们习惯委婉一些的表达，比如把它们放在月亮上，放在一杯茶里，放在一颗白露的露珠上。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都是如此。白露时节，您是否也有思念之人呢？不妨也试着把思念放在月亮上，把温暖放进一杯茶里，寄深情于天地，听人间之回响。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一本是作未来家庭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机器人，也受到近来更多人的关注。在山东青岛，多场景家庭机器人既然覆盖出行、家居、存储、批判，各种日常生活场景，让机器人从可让落体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我带来听中台记者王伟、刘栋以及的报道。
2: 在青岛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兴：
3: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哎，我带上这个，他自己就尤其这个大腿帮着我就抬起来了，确实挺好的。以前都想都不能想这些事，现在亲身体会到了，这个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也高兴。
2: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商业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4: 我从线上看到咱们这里开了一家家居机器人的这个店铺，就趁着今天没事想来去体验一下。今天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就是我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了之后要租房子住，因为租房子就不太方便就是做饭，所以说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2: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5: 我们店还在试营业期间，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我们全国16家门店每月销售外骨骼机器人能达到1000多台。下一步我们还将计划在重庆、西安、济南等城市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2: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的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正在陪老人聊天，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6: 你看他能这么精准地捕捉到这种老人的状态呢，因为他是有这个摄像头还有一堵传感器，来捕捉老人的一些动作。通过一系列这个 AI 算法和大模型呢，他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跌倒的这种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像这种情况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他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
2: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照护，机器人还可以帮助需要康复训练的老人进行锻炼。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款专门为帮助老年群体和有关有需求的人锻炼专注力的脑控小车，通过采集脑电信号的头环，可以将用户的专注力转化为数值，专注度越高，小车跑的速度越快。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6: 这是一个脑控游戏，也是一款脑控设备，它可以通过这种小汽车的训练呢，提高老人和孩子的专注力。我们通过数据的采集和计算呢，将来会应用到更多的地方。你像这个脑控的轮椅、脑控的外骨骼机器人，以便普惠更多的人群。
2: 近年来，青岛发挥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优势，聚焦康养服务、工业、水下机器人等细分赛道，构建政策赋能、场景开放、训练场支持、产业链协同的全链条培育体系，形成数据、训练、验证、垂直场景的产业发展格局。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处副处长刘冰：
7: 目前青岛集聚超600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企业，上半年发布康养、轨道交通等场景500余个，储备了26个实景实训项目。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机器人整机企业加行业二次开发企业加场景应用企业高效协同的模式，加快建设北方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分享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秋意千浓，好多市民有遭遇秋季发疯过敏的困扰，好多下过敏，身影感慨，属实正常有来源。下大一次，不然你眼珠风中发痒，健康养宠的呀，甚至为养生日常的工作生活。 即使你超高时尚，也只能够戴上口罩哈，紧闭门窗，难以上述户外的潮热。同时呢，也有好多人感觉到啊，今年秋天的发疯过敏季哈，似乎你系迟到了一点。同往年相比哈，正常你也扛得过多。佮究竟系咩回事呢？系内头出户可以影响过敏身影，上司有应该用办处理。
2: 当过敏症状来的时间应该要判，医生有嘛建议？中台记者王彩发专访的相关专家，我哋以下来了解。今年呢，秋季的花粉季起始的时间较往年吧，相当于偏晚了那么。秋天过敏的朋友，一到立秋时节就开始紧张，但是今年似乎熟悉的 T 四横流并没有如期而至，于是，在持续降雨中心存侥幸的等到了9月初。
3: 还没高兴几天，当天气放晴，熟悉的症状就又来了。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清解释，其实就是由于前期雨水偏多，对花粉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往年的秋季的致密植物一般的话是从7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8月底9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9月底10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7、8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 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鼠、蒿鼠、蠡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这些植物多为自然繁育的原生植被，依靠自然传播、生态演替繁衍生长，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
4: 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

0: 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料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喇喇秧啊，还有这个梨科以及苋科，也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1: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主要有三重因素。
2: 有没有共同的致敏的特性？它是有的。它的花粉呢，一般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散落，不太像春季的，比方松柏科的木本植物，它是春季开花致敏。第二呢，它的花粉呢特别特别小，甚至比松柏的花粉还小。它的粒径呢大概是10到30微米，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就是让人会呼吸困难，因为它轻嘛、小嘛，花粉传播肯定比松柏科的要远。我觉得几公里是没问题的。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物质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强烈的不适感。
1: 不少网友说，那还犹豫啥？赶紧除草啊！事实是一直在除。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今年的过敏症状轻了些的原因之一。
3: 我们每年的年初就会整体部署全年的花粉飞絮的防治工作，包括春季的花粉和夏天的杨柳飞絮和秋天的致敏的杂草的防治。我在6月30号我们就已经下发了进一步加强秋季致敏花粉防治工作的通知。核心治理的思路其实就是提前统筹部署，在花粉开始之前吧，聚焦这个源头减量、精准管控、分区施策，城区的公园绿地啊、主干道啊等等，我们就是对发现的杂草进行修剪或者是连根拔除。对于郊区呢，包括平原生态林这一块呢，我们就是采用一些机械进行修剪，修剪的杂草我们也进行及时的清运，消除那个火灾的隐患，避免这个堆积以后啊，花粉产生那个二次的扩散。
1: 此外，张青介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城管委、住建委、气象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园林绿化部门抓源头管控，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卫健部门跟踪花粉过敏门诊就诊数据，研判发病趋势，灵活调配诊疗资源，多措并举，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
4: 好，我哋继续今日节目，给出现的过敏症状，我要做，做埋以前五年发生，一两年忽然就过敏了。长期来看下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究竟可唔可以将大家想象的今日下七大全部排除？还有嘛好的办法同治理思路，我哋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5: 我们见过很多患者，他的症状发生以后还是非常痛苦的。就比如说，
1: 谈起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孟一帆特别提醒，这些症状很容易和感冒混淆，应避免自认为是过敏就盲目使用过敏用药，要先去医院做正规诊断。
5: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真正以鼻炎症状就诊的患者也只有20%左右，不到一半的患者是真正的经典的过敏性鼻炎。因为感冒的症状它也属于急性鼻炎，它跟过敏的症状比较相似，但是感冒呢一般会伴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肌肉酸痛、这食欲不振等等过敏性鼻炎症状，包括流鼻涕啊、打喷嚏啊、鼻子堵啊、眼睛痒等等。最准确的呢就是一定要抽血来进行过敏的检测，如果符合比如说绿草、艾蒿啊、梨科的食物甚至动物皮屑，这样才能诊断是过敏性鼻炎，才能谈到后面的预防和治疗。
1: 关于预防和治疗，孟一帆建议，如果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视情况戴好口罩、护目镜、花粉阻隔剂。回家后及时冲洗鼻腔，将过敏源冲出，减少症状发生。在用药方面，可选用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甚至是比较新型的单克隆抗体治疗。 但一般都需要提前2到3周用药。
5: 如果症状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先去医院来正规的诊断，再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过敏性疾病是一个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它本身并不有什么特别特别严重的危害，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个药物的干预。如果他实在是不想用药，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不能用药，还是建议他用一些比如鼻腔冲洗啊、清理啊、出门戴口罩啊等等一些，尽量做一些防护来避免接触过敏源。因为鼻部症状如果不控制的话，它很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它诱发哮喘，那就是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了，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如果哮喘急性大发作的话，是非常致命的。
1: 而针对部分网友反映以前为何没有而现在过敏了的问题，孟一帆分析，一方面是呼吸道黏膜的长期损伤导致，另一方面也和与过敏源接触的累积效应有关。
5: 近些年来呢，一些外界的工业品，包括粉尘、汽车的尾气，包括洗涤灵、洗碗剂，它的气味包括它所播散出来的分子，都会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造成一些损伤，我们叫黏膜屏障损伤，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过敏性鼻炎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呢，过敏源可能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逐渐接触，它会积累到一定量，到一个阈值，它就会出现症状。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短时间内突然大量接触，爆发性接触，它也可能爆发出一定的过敏症状。
1: 而从长远来看，如何让过敏源尽可能减少呢？针对春季的原百花粉，科研人员研制的花粉固定剂目前已在北京主要城区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透露，针对秋季草本植物的绿色制剂也已经在研发当中。
3: 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参与了北京市的这个接榜挂帅这个项目，研发了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绿色的制剂，对花粉进行抑制。
1: 而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也认为，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或许还有一些办法值得尝试。
2: 研发制剂来控制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让花粉大面积的飞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让花粉成熟。草原植物它有特点的，它除了这个种子繁殖以外，它有大量的串根，你挖是挖不完的。我觉得管理的手段可以跟上。开花之前，你把它移割了以后呢，你可以作为资源植物去利用啊，可以把它晒干，调制成丝草，苋科的植物和梨科的植物都可以做菜。灰绿绿的嫩的那个枝条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凉拌的菜。从生态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耗水的植物，它有固土的作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在食物链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完全因噎废食，人家存在它有一定的合理性。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讲到葫芦哈，朋友等人的都唔陌生，而系一种具有实用功能、有富含文化意义的植物。松树太切嘅中医，葫芦可以煮菜下热药，也可以做成用食，发发食品，而且加实用功能，可以焕发意义行业。由于葫芦还有益肾脏，爱买人多过食一天食。 同太齐家人丁善旺，儿孙敏堂嘅恩望相契合，所以呢，苏年示爱。同时呢，葫芦同葫芦下系热，增强诶葫芦嘅吉祥意义。喺台湾常见流传一句谚语：吓，初女热烈妇吓，家风将会富。意思呢，就系话，海户卡拜就葫芦将会发财富有。佢讲义。 面上葫芦更加系当地嘅铁神之一。面上葫芦，生卵时呢，喊做蒲瓜，系食用瓜类嘅一种，可以炒可以煮。捞完西干之后，就喊做葫芦，可以当招福。工艺匠人等人可以千姿百态嘅葫芦壳，加上精密嘅柴块，吓做成葫芦嘅工艺品，沉酥摇下等人嘅中意。
2: 由于葫芦沉酥太切嘅中医，所以要延伸出嘅各种葫芦相关嘅传说故事，同有意思嘅讲法。我哋以下来听北京游天太和高叔王爷嘅讲解。你或许还记得《西游记》第35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祸宝扶邪魔”中，孙悟空遇到了两个厉害的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他们的法宝是一个宝葫芦。这个宝物最大的特点是呼叫敌人的性命，对方一旦答应，就会被收入葫芦之中。而在这个葫芦里待上一夜，无论本领多么高强的人，一时三刻都会化为脓水。所以啊，即便是孙悟空这样的本事，他也无法正面对抗，只能用智取的方式，调换了真葫芦。 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算化解了这桩危机。其实啊，不仅这对妖魔，在中国文化中，葫芦的出现频率非常高。

神仙的身边挂着他装酒，庄子还说可以用大葫芦剖开了当船坐。小小的一只葫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它的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呢？经典动画片《葫芦娃》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七个从葫芦变来的小娃娃个个身怀绝技，打起妖怪来那是所向披靡。其实秘密就在于这个神奇的葫芦之中。明代的吴承恩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所以在《西游记》中，当孙悟空打听这个紫金红葫芦为什么如此厉害，他就被告知这个葫芦乃是混沌初分，天地开辟之时，太上老君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在昆仑山的脚下接了一柳仙藤，上面就接了这个紫金红葫芦。那么太上老君把这个紫金红葫芦带到今天，就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偷出来的这个宝贝。这个解释啊，并不是妖精托大，而恰恰是对道教创世观念的形象表达。当然了，道家的葫芦显然并不仅仅是用来治病和斗法的。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这一集的名字，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祸宝伏邪魔。这个邪魔和心猿表面上指的好像是妖怪和孙悟空，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内外对应心猿，其实呢隐喻着的是人的自我修养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力影响和内心正念。所以啊，这个故事讲的虽然是子虚乌有的妖怪，但其实呢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世界上的植物有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葫芦呢？作为一种植物的果实啊，葫芦的形状非常特殊啊，它是一个天然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这就使得晒干后的葫芦剖开以后可以当作容器。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地区，人们都会用葫芦做成舀水的器皿，延续的就是古代的一个传统。而且啊，由于葫芦的果实它的密度低于水，所以呢可以在水面上漂浮。试想一下，在上古时期，各种材料和容器都奇缺的时候，这样一种天然的容器岂不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再加之葫芦腹内多子，隐喻着多子多福，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方言中，葫芦与福禄是同音的，所以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种种的因素就使得我们更加的喜爱与崇拜这种平凡的植物了。

0: 66学5就 咪就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接下来哈，我哋一下行业公司的昆山，一下了解台场里其他故事。 1994年，台场里其他的阿公去昆山，画下为体育教徒。随后呢，加为父母用3年时间，建设一座制药厂的前药品。30多年的耕耘，一家企业成为公司体育家，全国第二家，拿到美国 FDA 认证的制剂厂，把昆山制造送入国际市场。 2012年，李吉他呢辞去美国500强管理咨询专家职位，转到昆山接受管理企业。同一年，他把海北京天际的五朋友带过来，天一年结婚有了3年了。从一张年到一家五口，他把昆山不再是人生的一个落脚点，而是家务卡。其他呢，他最终以带家人去当地的台湾美食店。 他爸爸订一份澳洲面，他买一份太长报销厂。他话旧册的石匠记忆，有时令他分不清楚。自家喺去昆山，还喺去报道。昆山喺台上发展的福地，他爸爸就去骨后嘅利益。他留过他发展空间，本嚟其他呢，充足嘅信心。昆山农业嘅年轻面，更令到佢感到安心同舒心。他话可以去平住情怀。 同意他哋表出建议，记得台上推啊，爱病上世界，廿4年嚟去昆山出世，喺台视台，希望继承台上嘅热情同昆山嘅勇敢。

要的都是什么要米神发超高热汤来的。欢迎下载原汤客户档，搜索神助之心，可以评论起同我的聊人互通。接下来还有其他精彩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博物馆世界数值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4: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3: 文化公开课来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4: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提到美洲古文明，您会想到什么呢？神秘的石雕，精密的历法，还是那些早已失落的文字与信仰呢？近日，一场文化近3000年的文明盛宴在上海博物馆拉开了帷幕。从恢宏的太阳金字塔到玛雅的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的精神图景。
4: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张倩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低语的文明密码。
10: 这里是世界树之林美洲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化身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11: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4: 策展人葛韵，
12: 这个抄本石陶片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一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11: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 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13: 总台记者张倩。
10: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棵巨大的世界树说起。
13: 策展人葛韵。
12: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却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11: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14: 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11: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石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

0: 宇宙观。
1: 策展人葛韵，
2: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阿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克，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1: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2: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1: 一件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杯身立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2: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就是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着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1: 总台记者张倩。
3: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1: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楚欣，
4: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阿尔梅克里面的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的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1: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 一旁北宋定窑白釉华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4: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六场特展，展览坚持两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3: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0: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6: 川西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至6摄氏度之间徘徊，氧气稀薄，寒风如刀，昼夜之间仿佛跨越两个季节。然而就在如此高寒低压缺氧的环境下，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发现了距今约20万年至5万年前的古人类生活过的皮洛遗址。
3: 皮洛古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每一次出行，每一场狩猎，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是以生命的庄严拥抱。他们来自哪里？在高原之上写下了哪些令人惊叹的生存史诗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5: 自远古人类逐步走出洞穴，踏上寻找新生存之地的旅程，气候温和、水源丰沛的低海拔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逐山林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拓展生存的边界。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10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2020年的一天，在稻城县以西的一片空地上，一名考古队员发现一件形态特别的石器。
2: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5: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枚旧石器时代的首斧。首斧是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一种区域标准化的加工工具，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石器打制技术，并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
6: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7: 这种首斧因为它有对称性、有规范性，而且被认为是多功能的工具，它用于狩猎、采集啊、肢解动物、剥皮，甚至是砍树一系列的功能。而且学者还通过首斧的形态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产生这种规范性、审美追求这种意念的一个标志物。
5: 在高原之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枚首斧，是喜从天降。长久以来，人们深信青藏高原腹地高寒缺氧、寒风凛冽，大部分区域

0: 这座城市并不适宜人类长久栖居。在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古人类于这片极地高原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渊源？而这一枚首府的出现，是否正在悄然撼动人们关于史前人类生存边界的既有认知？ 它又是否就是一只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由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
1: 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我们要先做一个勘察，确定有没有文物。2019年我做这个川藏铁路调查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关注这个川藏铁路沿线吧，就是周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0: 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川藏铁路沿线的调查，虽然没有重大发现。
1: 但郑哲轩的直觉却告诉他，这片高原之下，仍有故事等待被唤醒。就整个这个川藏铁路沿线，真的进了甘孜州，没有发现任何，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遗存，就是遗址啊。我就在试图去找有没有可能这边有我们说的这个各种文化遗存。
0: 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
1: 对到川西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有西方这个西学者吧，在川西做过一些调查。 就是据说发现有一些石器，也包括一些疑似首府，它的风化程度非常的高，它很多实际记录特征吧，没有那么明显典型，所以说其实我们学术界对20年代的调查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虑。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片广袤的高原。 这次的川西高原考古调查是从四川省的理塘县开始的，考古队员们冒着寒风雨雪，翻山越岭，一路颠簸，首先到达炉火县。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给这次的调查带来不小的挑战。 川西高原位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一个由巨大山脉、宽阔河谷和众多湖泊组成的复杂地理单元。这里大部分的地区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在考古界以往的认知中，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聚居生活。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高原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高海拔、缺氧，资源相对稀少，而且交通非常不便。那人类怎样克服这些困难？那远古时期人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他们怎样生产生活？
2: 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
1: 然而，正如阳光总会从裂缝间渗入，将生命点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韩培阳：
4: 我们一般是会重点关注这种那个河流阶级上的这种剖面，就是自然垮塌的也好，人为挖的一些沟也好，这些剖面下面可能会有潜在的这个遗物的发现。
1: 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清晰可辨的遗迹，大多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运气的因素。意外的惊喜有时候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
5: 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1: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芦霍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器是远古人类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寻它千百度的珍宝。
6: 我们大概发现接近30处点，当然在每个点的这个状态都不是很好，有些地面可能差不多那个几十万平方米的一个坝子，我们可能只能发现几件或十几件石器，就这种发现的这种密度就不足以让我们找到我们确认发掘或者后续深入研究的这个区域。
1: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虽不足以成为重大发现，却如同散落在时间荒野中的坐标，向考古队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追寻的方向没有错。而对郑哲轩而言，这次考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些沉默的石头仿佛是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隐约感觉到，如果能够在这里发现更多遗存，也许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都分布于中低海拔区域。2010年之前，在中国境内高海拔地区的史前遗址较少被发现。近几年来，随着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深入，在海拔约3200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海拔约4000米的青海丁都普巴遗址，以及海拔约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然而，在川西高原，当时尚未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这次的考察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 又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4: 国内的

0: 横断山脉，是由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使得地壳抬升所形成的。在高原抬升的同时，毗卢台地附近的河流下切侵蚀能力也随之增强。河流像一把锯子，不断向下切割地面，形成深深的河谷。在某个相对稳定或抬升缓慢的时期，河流侧向侵蚀，形成宽阔的河漫滩，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1: 在十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毗卢遗址，正是有力的。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提出过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
3: 如果说杜甫的大笔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
5: 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6: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粟，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为农最苦心，私家无前炉，平地无铜山，

0: 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玉麦，剑冒丝玉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周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带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

0: 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2: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3: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4: 横向
5: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宣笔是毛笔的一种，因产于宣州而得名。它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性能，在当代中国毛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8: 宣笔的原产地宣州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出产的野兔毛是制作宣笔的主要原料。唐代宣州以野兔子毫制作毛笔，天宝二年被列为贡品，宣州由此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名闻四海。
7: 宋代宣笔制作技艺日臻完善，民工辈出，声誉日隆。宋末元初，战乱频仍，宣笔生产日渐式微，部分宣笔技工逃难到徽州及江浙等地，导致浙江湖笔迅速崛起。
8: 明清时期，宣笔技艺再度兴盛。新中国成立之后，宣州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宣笔生产，三兔、三毛等品牌的宣笔先后荣获省部优质产品称号，还获得过金奖。文房四宝之一的宣笔，笔毫软硬适宜，书写流利，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制作考究，具有显著的工艺价值。
7: 佘征君1962年4月生，安徽省泾县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他出身于宣笔世家，祖辈佘有生是清代制笔名人。1982年成祖业，进入泾县宣笔厂当学徒，系统学习了宣笔108道工序，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工艺特征，制作出了铁头子毫、汉簪笔、枣核笔、竹笔、草笔，改进宣笔的焊接技艺，使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8: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
9: 这间小门面房的主人叫佘征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佘征君制作宣笔的工作室，小门面房每天都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拜访。那么佘征君制作的宣笔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10: 宣笔制作技艺它是有108道工序，在通常人来说，一般的要进到3到5年才能把这种技艺完整的学会，但是要学精的话是一辈子的事。
9: 毛笔是我国重要的绘画与书写工具，而产自安徽省泾县的宣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宣笔笔锋细末则坚如锥状，笔毛铺开则锋毛平齐，笔根圆润饱满，书写绘画时富有弹性，凸显笔力，向来被书画大家们视作掌上明珠。从事宣笔制作40多年，佘征君不仅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全部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根据不同书画艺术市场对毛笔的需求，研究恢复失传的真品宣笔，让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10: 做笔呢是我家主业，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里面就生长，所见所闻都是跟笔有打交道的。 我作为一个手艺人，也作为一个传承人，像我有义务呢带更多的徒弟，让更多的人跟我学这个手艺，若干年以后还能看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还在延续。
4: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隶属安徽省宣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斑竹、苦竹以及山兔、石獾、黄狼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传统宣笔制作提供了极佳的材料来源。1982年，佘征军进入当时的泾县宣笔厂，成为一名制杆学徒。入厂之后，他才了解到，看似简单的宣笔，其实其制作工艺复杂而繁琐，要经过选料、水盆、制杆、装套等八大工序100多个环节。苦竹是制作宣笔笔杆传统的材料，制作时工人们先用工具将笔杆磨平，随后再挖出笔杆上装笔头的洞，这套工艺全部要手工进行，没有特定的参数，全凭工人手上的感觉操作。可是就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要想做好的话，一般学徒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
10: 最难的就是两个手的配合，就左右手的配合，假设拿刀的这个和手拉物拉杆的那个手不配合的话，配合的不恰当，角度不好的话，就容易把杆子搞劈掉了，也容易伤手。任何工艺看起来很简单，熟练工人做起来很简单，其实它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4: 虽然佘征军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了解作笔的门道，可当他系统学了制笔技艺后，发现这项工作更是一场对时间、体力和耐性的全面考验。为此，佘征军刻苦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虚心请教。随着各项技术要点的不断掌握，佘征军制作的笔杆不仅品质好，而且他的任务量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仅仅9个月，佘征军就成功出徒，开始独自制作笔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佘征军每天除了完成制作笔杆的工作以外，只要一有空，他就赏阅古人留下的字帖、书画等珍贵作品。渐渐的，他发现从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再到书画，不同的笔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用不同功能的宣笔去表现。
10: 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为什么讲抄全碑怎么写啊，阴阳碑怎么写，包括褚遂良的字怎么写啊，他就是我根据笔画呢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写什么样的字做出来，他有所了解。所以既然你进了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你有很大的兴趣。
4: 1986年，年轻有为的佘征军被安排到刚刚成立的质检科，负责传统工艺的质量标准起草，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支笔的关键就在笔头上。
10: 笔杆它是跟手接触的最亲密的东西，但是笔头是跟纸跟别的东西就载体的所接触的东西，所以做毛笔不管做好一支杆也要做好一个笔头，所以我就削水盆的中指，既然更为了更方便了解这个笔头的性能和作用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制作这个笔头。
4: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于是佘征军又从选料、水盆等制作笔头的工序学起。当年教授佘征军笔头制作技艺的正是他的妻子吴琼，而最让吴琼佩服的是佘征军对宣笔的那股笃定恒心的钻研劲头。
11: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家国外厂商找到了泾县宣笔厂，希望能够仿制出一款失传已久的唐代积聚笔。这项重任落在了佘征军和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上。 可是让佘正军和同事们感到犯愁的是，对方能提供参考的仅有一张图纸。那照着

0: 图纸，蛇征君和他们能够仿制出唐代击剧笔吗？
1: 笔头的形状就像公鸡不着地的那个脚趾的形状，所以叫击剧笔。当时他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纸，就要相当于照片的图纸图片，我们只能是我们内就笔头的内部结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了个形式，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唐代击剧笔的那种式样。
2: 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唐代击剧笔的制作技艺，蛇征君开始对击剧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翻阅各种有击剧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击剧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极其耗费时间，导致他们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张有关击剧笔内部结构剖视图的出现让蛇征君重拾信心。
1: 到了90年代后期，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就是我们就看到人家就是讲那个就是笔头的内部结构，结构是有心，它是以递减的方式一层层的，包括骨子一层层的以递减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笔形。
2: 通过剖视图，蛇征君发现击剧笔需要制作笔芯，然后再缠纸，添加适量富毫之后捆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其中缠纸法是古代工匠们制作击剧笔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纸或绢裹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可是在宋代以后，缠纸技艺逐渐被淘汰，蛇征君决定首先从寻找缠纸的材料入手。
1: 这个纸的应该原则上呢又有拉力，第二个什么紧密度要好，纤维要长。最早呢我就找到那个山皮纸，就桑树的那个皮做出来的纸，这种纸块拉力又大，它不是讲它因为它吸水比较慢，因为密度大嘛，它所以它的拉力呢就大，它这样子呢就是讲使用的寿命要比别的纸要长。
2: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作击剧笔的笔头。起初蛇征君根据资料记载用紫毫作为击剧笔笔头的主要材料，可是当蛇征君将做好的击剧笔笔头装上笔杆进行反复书写试验后，他发现自己煞费苦心复制的击剧笔不仅吸墨性较差，而且笔头还容易分叉，如何进一步改良成为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紫毫就是笔柱还是用紫毫，因为它的吸力性还要保持，但是要含水量跟书写的字数多少，我们就改变了用的什么材料。第二幅我就用的狼毫，因为狼毫的出锋锋眼要稍微比紫毫要好一点，要柔软一点。第三幅呢就用我们的传统的羊毫，羊毫用是毛细，它细的时候呢在外边的一个表层它是起含墨作用的，在书写过程中或者墨跟水从根部往笔头就渗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向笔头推荐，这样呢它就能锁得住墨，也不可以分叉了。其实羊毫起了个保护作用。
2: 在蛇征君看来，遵循古法并不是墨守成规。之后蛇征君凭着对宣笔制作技艺的执着和韧性，先后复原出汉代的簪笔，恢复了唐代著名制笔大家铁头和尚的铁头紫毫，以及元代贡品黄连笔等珍贵毛笔。
1: 在研发过程中呢，我受益了古人很多的智慧，比如说没有这支笔不可能留下唐代那些很有名的铁，也不可能留下像千里江山图那样的绚丽的绘画。这也是说明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延续在发展。
0: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毛笔上的毛大多是用动物的毛制成的，像我们通常说的狼毫、羊毫等等。可是有一天， 蛇正军工作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厂商。这位厂商提出来一个特殊的想法，那就是用植物纤维来代替动物的毛做笔头上的毛。乍一听这个想法，蛇正军非常兴奋，他认为呢很有创意，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又犯了难。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植物，究竟哪一种植物可以做宣笔的笔毛呢？
1: 植物纤维做笔，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比如刷墙的刷子、扫帚都是植物，它也可能它是很粗犷的。我怎么把这种纤维做成很精细化的、极尽毛的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所想的。
2: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植物种类繁多，如何在众多植物中挑选出适合制作毛笔的材料，成为蛇正军首要解决的难题。
1: 怎么用植物纤维来做一支笔？我选了很多的，比如说竹子啊，或者苞米叶子啊，那个东西也可以通过纤维，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连接的东西把它劈成很细的东西也能做。但最后呢，我选择了用竹子做呢，因为竹子它有韧性。
2: 经过反复试验，蛇正军发现秋季的竹子品质最好，而且选择中间靠下的部位制作竹笔最为合适。然而另一个难题摆在蛇正军的面前，如何将竹子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呢？
1: 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怎么把它弄得很细很细，那就通过劈、砸、嚼、磨把它分开。其实我在牙咬的情况下，只要咬笔头的那一份、笔尖的那一部分，让它分解的更细，在写笔的过程中，它可以侧锋，可以逆锋，可以达到书写的要求。
2: 几个月的时间，蛇正军终于制作出来这支造型奇特、笔头与笔杆一体的竹笔。它的出现不仅令订单厂商满意，而且遒媚静健的书写风格也受到众多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蛇正军的前半生以宣笔为伴，那么传承也将是他作为一名匠人必须面对的事。蛇正军很早就想到了这点。
1: 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我还想把自己的一个手艺，我家的一个祖传的手艺，怎么延续下去？我就跟我儿子创立了手艺人文坊，我是想回归以前的那种作坊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宣笔的制作技艺。
2: 最让蛇正军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儿子蛇吉。大学毕业后，蛇吉曾在上海闯荡一段时间，后来在父亲蛇正军的要求下回到家乡。他从最基础的技艺学起，很快成长为年轻一辈的宣笔传承人。2019年，蛇吉凭借年轻人敏锐的互联网思维，借助新媒体平台，邀请父亲蛇正军出镜讲解有关宣笔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艺。一条条留言的背后，是粉丝们对宣笔的好奇和热爱，也是蛇正军努力创新、传承宣笔技艺所接下的累累硕果。40多年的制笔生涯，从手艺到手艺，蛇正军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正诠释着"择一业，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
8: 今天节目呢，还要为您介绍云南转山节。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60周年。近日，两岸各界人士及黄埔后裔等100余人在当地中山文化园向孙中山雕像敬献花篮，并围绕其生平思想座谈研讨，同诉先辈共赴国难的赤诚往事。
8: 孙中山先生一生未到云南，与当地近代革命和建设渊源却不浅。20世纪初，他多次勉励云南留日青年投身革命，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等创办《云南杂志》，题写《振我名气》。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前后，持续关注支持云南的革命活动。
7: 台湾参访团代表说，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台湾同胞不能缺席，两岸应多走动、多交流、多了解，在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根脉中增进理解互信。
1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2: 天地玄黄，宇宙
1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各位听友，青州微笑是中国佛造像当中最具辨识度也最动人心魄的笑容之一。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也就是广州美术馆展出，汇聚青州市博物馆与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22件，占比超过1/3。时间跨度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地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与美学高度。
7: 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郑韵专访了策展人王华京，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展厅，通过穿越千年的佛造像，感受独具意韵的东方美学。
14: 这件是崔和七贾淑姿造像啊，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啊，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啊，什么时候啊造这个啊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卫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13日丁亥啊，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正崔和啊，这个崔和他有三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啊，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青州佛造像。
8: 无数像崔和、贾淑姿那样的供养人，目睹动荡不安的岁月，把全部祈愿都托付给造像。千年之后，这抹微笑仍然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
14: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啊，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啊。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啊，他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啊，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在青州佛像就有两个专有名词，叫袖骨倾向，还有一个面短而艳。袖骨倾向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啊，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5: 比较圆润一些。
14: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啊，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7: 青州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与中国

0: 本土审美的深度融通，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连造像的服饰也展现出国际混搭风。
1: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啊，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2: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1: 对，
2: 有一些就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1: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啊，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啊。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2: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1: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啊，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2: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1: 对，
2: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1: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2: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1: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博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2: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1: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2: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1: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2: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1: 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3: 为什么最早的国际混搭会出现在青州呢？何为青州呢？这片土地被誉为信美东方第一州，是佛教东传完成本土化的重要节点。南北朝时期，它呢又是南北分界的门户与军事战略要冲，南北文化的碰撞，胡汉审美的交融在此汇聚，因此呢就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青州风格。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的正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2: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1: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0: 青州微笑系列展品的核心文物均源自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当年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教造像400余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 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再度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批造像一经面世，便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与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1: 龙兴寺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龙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龙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2: 那这也会是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在古代的这种造像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1: 今年是龙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龙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2: 标志性的
1: 展品。
2: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1: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被平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近日云南省丽江市宁浪县举办了摩梭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转山节。摩梭人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居住在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地区，总人口约50,000人。2005年，摩梭人转山节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本期节目，我们将要和总台记者杨诗怡一起呢去泸沽湖，去感受一下摩梭人的转山节。
4: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省丽江市的宁浪县。那每年的农历7月25是摩梭人一年一度作为盛大的节日转山节。那2005年呢，摩梭人转山节也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今天呢，我们就跟随一位嘉宾一起去破解这个沉睡在泸沽湖千年的文化密码。
5: 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摩梭人，我叫若亨多吉。
4: 对，多吉老师是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一位非常非常了解摩梭人文化的这个传播者和发扬者。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多吉老师一起逛这个转山节哈。那多吉老师也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转山节呢？
5: 主要的转山节的一个就是来源就是，我们摩梭人古上传下来一句话，说是人类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来自于自然，所以人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认知自然。所以每年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日子，像一年一度农历的7月25的转山节然后在这里载歌载舞，就是和大自然一起过节，一起欢乐就是让大家都有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这个意识的一个节日。让我非常感动，就是我看到很多游客融入我们的就是本民族的人群里面，他们也在那边就是和摩梭人一起向大自然播撒那个五谷杂粮那么把最美好的东西撒向大自然，就是祈愿我们有所付出，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
6: 上海游客胡女士说道：
7: 我们一路上走过来碰到的人都特别热情，然后他们转山嘛，不是撒那个也是的，也是给我们，就是给你拿着吧，然后你们自己可以撒，就特别特别热情。
5: 是的，
4: 其实我们这个转山节我也了解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大家族一起来聚会。我看到前面就是一个好像是摩梭

0: jiba jiba singi jiba sa oh zai zai
1: suyu cha ba
2: Ah, 这是酥油茶是吧？来喝一下。我们带了那些食物，那些过来嘛，煮个茶。带了食物过来，来这个赵山节一起来吃是吧？那个鸡。哇，太丰盛了。一会儿过来给我们吃午饭啊。
3: 我们来看一下谁是摩梭人举手。好，这两位是摩梭人，那其他的人都是从摩梭人。都是新摩梭人。有从哪里过来的？说一下。东北。广东。浙江。河北。佛山。都是因为什么留下来的呀？因为摩梭母系文化。喜欢这里的这个母系文化是吧？那我看那个馆长都，这个是那个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大家肯定都特别熟悉，是不是？我就觉得这个文化传承的特别好。是。
0: 你看外地人喜欢我们文化，热爱我们文化，留在这里，跟我们摩梭人一起，我是特别高兴和感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摩梭人走出去的，然后有新的这种新摩梭人进来以后，很多年轻人会看到啊，外地人都这么热爱我，为什么不热爱自己的民族，不热爱自己的文化？他的内核是。 一种精神，就是摩梭人，敬天爱地，然后我们从善，平衡，人与人之间要友善，要真诚，我们要尊老爱幼，长幼有序，所以他有很多爱，我们爱天爱地爱人，爱自己的家人。
3: 我们有亲情，我们有友情，我们有爱情，再来到转山节之前呢，我本以为转的是风景，但来了之后，我发现转的是风情，是团圆。小的团圆呢，是我看到有普米族、摩梭人、汉族，还有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同踩着一个节拍，跳着假撮舞，是一个大的家庭聚会。那下一次，如果您有机会来到泸沽湖，别只做一个游客，挑一个农历25，跟着村民一起走一段山路，在湖边站一站，你会发现转的不仅是山和湖，还是走进一个大家庭。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红衣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27集，魂兽的复仇。结束了暴力释放的柳二龙径自回帐篷睡觉去了。除了马红俊快速地坐在地上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开始吸收魂环之外，其他人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生怕发出什么动静再激怒柳二龙。好半晌，赵无极偷偷看了身后的帐篷一眼，
10: 真难想象，我之前竟然和一头人形暴龙待在一个帐篷里。我说弗兰德，以前你说你这二龙妹脾气不好，我还不太相信，现在老赵我才知道，你是一点都没夸张啊，甚至说的还不够呢。我决定了，以后由我来守夜，谁都别跟我抢啊。
1: 弗兰德连连点头。红俊吸收魂环，我这个做老师的，我总得替他护法不是？哎，小刚，你进去睡吧啊，这儿有我跟无极护法就行了。
10: 睡你个头！
1: 大师极其郁闷地瞪了弗兰德一眼，此时他心中燃起的火焰已经完全熄灭。他看了看帐篷，直接走到旁边一棵大树下坐下，闭上眼睛。一言不发。戴沐白咳嗽了一声，
5: 二龙老师可真是我的偶像啊，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暴力，难怪他被称为黄金铁三角中的杀戮之角。
1: 小五、宁荣荣、朱竹清三个女孩一秒钟也不愿意再在这儿多待。

0: 飞快地跑回了帐篷。至于刚才柳二龙爆发的场景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睡眠，那就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奥斯卡拉了拉唐三，不是，三儿，看来今天你不用守夜了。大老大，我们也回去睡觉吧。大家惊魂未定地回到帐篷，因为少了个马红俊，唐三已经醒悟过来。他让戴沐白和奥斯卡靠边睡，在自己和小五中间空出一个铺位，这才重新躺下。只不过此时帐篷中的六个人，每个人脑海中都不断浮现着赤龙肆虐的一幕。这才是高等魂师真正的实力啊，五千年的魂兽须臾之间被毁灭。一夜无话，当第二天清晨众人从睡梦中清醒过来钻出帐篷的时候，马红俊依旧坐在那儿，只是此时的他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就是那四个魂环，两黄两紫。马红俊因为服用了仙品药草而瘦下去一些的身体似乎又胖了一圈，整个人都充满了属于火的暴力气息。弗兰德一脸满意之色地站在马红俊身边，自己的弟子能够比唐三更早地获得第四魂环，弗兰德还是很满意的。人嘛，总有虚荣心，弗兰德也不例外。唐三有些惊讶地问道，弗兰德院长，红俊他还没有吸收完吗？一般来说吸收魂环半个时辰就足够了，可这已经整整过去一晚了呀。弗兰德说，
1: 红俊早就吸收完了，是我让他继续修炼的，这样可以使魂环带来的能量与他的身体完全融合，这只大地之王正好适合他用，看来他第四魂环的技能已经修炼得相当不错了。小三呢，你们也要努力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魂兽。
0: 令三个女孩子舒服了许多的是，大地之王的残骸已经消失不见，显然是弗兰德和赵无极清理过了。不过地面上的凹陷还在提醒着所有人，昨夜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极其血腥的战斗。当众人洗漱完毕吃过早饭之后，马红俊已经从修炼中清醒过来，随着一声嘹亮的凤鸣从他口中呼喊而出，他胖乎乎的身体一跃而起，全身火光流转，金红色的光芒瞬间释放，再戛然收敛，四个魂环悄然融入他的体内。只见他一双小眼睛睁开的刹那金光闪烁，好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正在唐三他们准备问马红俊吸收了第四魂环的感受时，医生带着怒意的呵斥从另一座帐篷中响起，
2: 谁一大早没事干瞎叫什么呀？
0: 原本还有些得意的马红俊一听到这个声音立马打了个寒颤，毫不犹豫的闪身躲到了弗兰德身后。弗兰德皱起了眉头，
3: 躲什么躲，难道你们二龙老师还真会揍你们呀？你们要理解他，毕竟他年纪也不小了，内分泌有些失调，脾气大点也是正常的。
2: 弗兰德，想死是不是？
0: 尽管弗兰德的声音已经压得很低，但柳二龙这听力更好。弗兰德眼看着衣冠不整的人形暴龙柳二龙从帐篷中走了出来，啊，不是冲了出来。只见柳二龙的眼睛有些红，显然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开始的时候柳二龙还期望着大师能够进帐篷内陪他聊会儿天，可是等了又等也没见大师进去，他这心情可想而知。
3: 二龙早啊，你就当我没说啊。
0: 弗兰德在这种时候不愿意去招惹他，同时心中暗叹，向一旁正在吃早点一脸淡漠的大师使眼色求助。大师终于开口了，
3: 够了二龙。
4: 柳二龙原本是冲向弗兰德的，忽然他停了下来，扭头看向大师，身体

0: 微微颤抖了一下，喝道：
1: 你更不是个好东西，就会欺负我。
0: 说完这句话，他猛地冲回帐篷内，空中留下了一连串晶莹的泪滴。大师痛苦地闭上双眼，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手上的馒头已经被捏得完全变了形。半个时辰之后，收拾妥当的一行人再次上路，只不过气氛明显变得微妙了许多。刘二龙一个人阴沉着脸走在队伍的最后方，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走在前面，史莱克七怪走在中间。奥斯卡碰碰马红俊问道：
2: 哎，我说胖子，干嘛？弄了第四个魂环感觉怎么样啊？啊，好吸收吗？有没有消化不良啊？切，小爷什么时候消化不良过？
3: 很容易啊，才半个时辰就搞定了，没给我带来一点麻烦。
2: 哎，真是奇怪啊，难道那只大地之王被二龙老师虐得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吗？真的以为是我帮他解脱了，这才任由我吸收？
0: 唐三说：
4: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是有可能成立的。老师研究过，如果魂兽在被杀的时候怨念不深，那么吸收起来就会相对容易一些。相反，如果魂兽的怨念极深，吸收魂环时就将变得困难重重。我上次吸收人面魔蛛魂环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老师也说过，两种情况下的魂兽死亡后被吸收魂环对魂师最有利。一种是魂兽充满了极端的怨念，在这种情况下掉落魂骨的概率会大幅度增加。另一种情况就是魂兽自愿被杀死，自愿让自己成为魂师的魂环。在这种情况下几乎100%会掉落魂骨，并且魂环会被完美吸收，不受到年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的修为只有40级，要是有一只万年魂兽愿意让我们杀死并吸收它的魂环，我们也不会遭受反噬。
5: 这么好！
0: 奥斯卡和马红俊异口同声地说，而一旁的戴沐白说：
6: 好什么好，你们以为容易啊？人家魂兽凭什么愿意让你们杀啊？还愿意把魂环给你们？这只是理想状态下才会出现的情况，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0: 小五晃动着自己手中的相思断肠红，淡然地说：
7: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或许会出现奇迹吧。
0: 马红俊有些失望地说：
3: 那这么说，小爷我吸收的这个魂环既不属于第一种情况，也不属于第二种情况了呗？
0: 唐三说：
4: 如果那只大地之王是由二龙前辈杀死的，或许会出现第一种情况吧。
0: 听了他这话，众人不禁都打了个寒战，回想起昨天柳二龙那狂暴的攻击，每个人都心有余悸。唐三继续说：
4: 第一种情况出现的难度同样很大，想要让魂兽的怨念达到极限，就必须亲自动手，不能假手于别人而分散魂兽的怨念。可是按照正常情况来说，魂师要猎杀的魂兽实力都会比自身实力强一点，很难达到像昨天二龙老师那样的纯虐效果，自然无法达成让魂兽充满极端怨念的目的。虽然二龙老师在昨天杀死了那只大地之王，但他的实力与二龙老师的相差太大，就算二龙老师现在需要附加魂环，也肯定不会选择他。
0: 奥斯卡深以为然。
2: 三儿说的对啊，这些情况都太过极端了，难怪魂骨会那么少。哎，对了，胖子，你这第四魂技到底是什么呀？
0: 胖子面露神秘之色。
3: 等有机会动手的时候，小爷自然会让你们一个个都看看。哎呀，这感觉可是相当不错，可惜攻击范围小了点，而且没办法锁定对手之后再释放。
0: 落日森林的清晨，气温有些低，空气中的水分又十分充足，因此形成了迷蒙的晨雾。淡淡的雾气冰冷而湿润，随着清风在空中飘荡。此时正是太阳还未完全升起来的时候，也是雾气最浓的时候。唐三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一个小瓷瓶，从里面倒出一些黑色的小药丸，给每个人都发了一粒。弗兰德看着那只有米粒大的药丸，疑惑地向唐三问：
2: 小三，这是什么？
4: 院长，这是我自己做的去瘴丸。树林与深山之中，在清晨时分往往会出现瘴气，有的瘴气更是奇毒无比。吃了去瘴丸，至少能够避免大部分瘴气的侵袭，也有提神醒脑的作用。
2: 哦，
0: 弗兰德恍然大悟，
2: 这都是独孤博那老怪，那独孤博前辈教你的吧？看来你果然是从他那儿学了不少东西啊。
0: 唐三微微一笑，也不解释。有了和独孤博在一起的那半年做掩护，他使用药物也不会让人怀疑了，更不会有人想到这些是他原来就会的东西。晨雾越来越浓，虽然清晨的寒冷对于他们这些修为普遍在四十级以上的魂师没有太大的影响，但能见度很差。弗兰德谨慎地说，
2: 大家小心一些，有些魂兽是专门喜欢在清晨行动的，现在能见度太低，我们最好聚集的紧密一些，以防不测。
0: 柳二龙快走几步来到弗兰德身边，拍了拍赵无极的肩膀，
1: 你到后面去，我们换换。
0: 虽然柳二龙看上去已经恢复了平静，但赵无极可不敢和他多说什么，赶忙和他换了位置。柳二龙看了大师一眼，站在他的另一边，和弗兰德从两侧护住大师。虽然这个过程很简单，但谁都看得出柳二龙是因为怕实力最弱的大师在这晨雾中会遇到什么危险，所以要亲自保护他。大师自然也明白柳二龙的意思，心中暗叹一声，什么都没有说，依旧默默地向前走着。正当众人前行不足300米的时候，突然一阵怪风从前方吹过来，晨雾竟然变了颜色，原本浓浓的白色雾气瞬间变成了粉红色，直接朝着众人笼罩而至。那粉红色的浓雾之中有股淡淡的甜味，有种令人沉溺的感觉。
2: 大家小心，雾里有毒！
0: 弗兰德大喝一声，和柳二龙同时出掌前拍，凭借着浑厚的魂力想要将面前的毒雾拍散。他在心中不禁暗暗赞叹唐三之前的未雨绸缪，这似乎就是唐三之前所说的瘴气吧。但是很快众人就感觉到了不对，这突如其来的毒雾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粘稠得多。虽然弗兰德和柳二龙的魂力能够将毒雾震散，但雾气很快就又会重新凝聚起来。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众人身边已经尽是一片粉红色。最令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吃惊的是，在那粉红色的浓雾之中，他们的能见度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连身边的人都很难看得清了。
2: 唐三突然大喝一声，这不是瘴气，小奥，解毒小辣肠。
4: 紧接着唐三双眼之中喷吐出两道紫金色光芒，众人在浓雾之中什么都看不清，但唐三凭借芥子境界的紫极魔瞳受到的影响要小得多，隐约还能看清周围的景物。
2: 小心，是魂兽！
4: 唐三再次大声喝道，他右手一探，已经率先将小舞的手握入掌中，同时将蓝银草武魂飞快地释放而出，朝着四面八方蔓延而去，在众人所在的数十平方米范围内做好了防护措施。唐三探手进入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了一株淡粉色的大花，此花无叶，茎长3尺，花朵极大，直径足有1尺，每一片花瓣看上去都像水晶一般晶莹剔透，花蕊是淡紫色的，就像一颗颗紫色的钻石镶嵌在里面，动人的清香从花中飘荡而出，沁人心脾。当唐三将这朵大花取出之后，奇异的一幕立刻出现了。以唐三为中心，直径10米范围内，那粉红色的浓雾仿佛像雪域滚水一般顷刻间消融了，形成一圈淡紫色的气流，飞快地向周围散去。史莱克学院众人这才能够重新看清自己的伙伴。
2: 大家都在这个范围内，不要出去。
4: 唐三左手小心地拿着那株大花，冷静地观察着四周。众人清楚地看到，此时在他们身体周围，就像有一层无形的紫气笼罩着， 任那

0: 粉红色雾气何等浓郁，树林间的风如何吹拂，却再也无法侵入他们身边十米范围内。我手中拿的是幽香绮罗仙品，有中和万毒之功效，在它的有效范围内，任何毒素都将丧失作用。大家暂时不要离开这个范围，这片浓雾似乎是由魂兽制造出来的，而且是一群魂兽，我们被包围了。大师知道唐三具有眼睛上的功夫，立刻追问道，小三，你能不能看清楚那些魂兽的样子？
1: 以大师的经验，只要唐三能够说出魂兽的外貌，他就能够判断出遇到的是哪一种魂兽，对付起来自然也就变得容易一些。唐三说，
0: 老师，我试试。
1: 唐三催动玄天功，工具双目，眼中的紫金色光芒骤然强盛起来，两道一尺长的光芒从他的双眼中喷吐而出。望穿秋水路令唐三的紫极魔瞳产生了变异，不但能够看得更清楚，而且具有穿透力，甚至可以当作精神冲击来使用。他朝着一个方向定睛看去，此时在唐三的全力催动之下，他的目光破开重重迷雾，渐渐看清了围拢上来的魂兽。当他看清楚这些魂兽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些魂兽本身的实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0: 是粉红女郎？
1: 大师愣了一下。
0: 你没有看错吗？粉红女郎虽然有毒，但就算是万年级别的，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大面积的毒物来袭击我们。老师，我敢肯定，而且我也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浓郁的毒物，因为外面的粉红女郎不下一千只，虽然大多只是百年级别，但如此众多的粉红女郎完全可以借助尘雾将毒气释放到这种程度。什么？上千只？这怎么可能？
1: 大师眼中流露出了惊骇之色，脸色立刻变得凝重起来。柳二龙忍不住问道，
2: 你们在说什么？什么粉红女郎？
0: 粉红女郎是一种魂兽，外形类似于蝎子，和大地之王比起来，先天能力要差许多。可这是一种群居魂兽，性情较为温和，因为身体呈现为粉红色半透明状，外貌绚丽，故有粉红女郎的称号。一般来说，他们很少主动袭击人类，看到魂师只会远远避开。每一个族群的粉红女郎数量在几十到上百只不等，最强大的那只是族长，为了不被族人超越，一旦有进化过快的族人，都会被最强大的族长击杀。这就导致这种魂兽很少会出现万年级别，甚至连千年级别都很少。小刚，那这种魂兽的攻击能力是什么？只是毒吗？是的，但他们的毒并不是剧毒。小三当初猎杀的人面魔蛛就是他们的天敌，一只人面魔蛛甚至可以轻松地灭掉一个拥有100只粉红女郎的族群。在所有以毒为攻击手段的魂兽中，粉红女郎算是相当低等的了。他们的毒很特殊，是一种兴奋类的毒素，生物吸入少量毒素不但不会有害，反而会变得亢奋起来，但如果吸入过多，就会在亢奋到一定程度之后透支生命力，直到死亡。正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弱小，他们的进化过程就更难，一直成为了不少高等级魂兽的食物。如果按照小三所说，目前我们遇到的是一个上千只粉红女郎的族群，那么我可以肯定，在这个族群之中必然出现了粉红娘娘。粉红娘娘是粉红女郎的变种，也是最强大的粉红女郎。粉红女郎要想产生出这种变异，首先需要拥有3000年以上的修为，其次需要至少吞噬过100只本族族人。这种粉红娘娘一旦出现，就会大范围的聚集族人，以族人为食物，因为她比粉红女郎强大的多，因此就算有被吞噬的风险，大多数粉红女郎还是愿意追随她。单体的粉红女郎甚至无法对10级左右的魂师造成伤害，但她分泌的毒素足以令50级的魂师亢奋致死。这种特殊的毒素防不胜防，甚至会通过皮肤入侵体内。此地 竟聚集了上千只粉红女郎，同时释放毒物。他们就是要把我们都毒死在这儿。可是我不明白，为何一向性情温和的粉红女郎会对我们产生这么大的敌意，似乎特意在此地伏击我们。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那些写在歌声里的心事。我们首先为你送出的歌是来自郭靖演唱的《降落人海的梦》。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演唱《善良的我们》。在这样的一首歌里，蔡健雅将多余的情绪清空，用坦诚的内心进行表达，经历修复和自省，用新的自己面对未来的人生。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王 OK 和洪佩瑜演唱的一首《这条小鱼在乎》。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西林那依高的演唱，净含量750毫升。750毫升不仅是饮品的容量，更是每一刻精彩生活的度量。愿你我在这样的歌声里感受生命的美好，品味那一份净含量750毫升的清新和奇妙。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王赫野和姚小棠的演唱，《最后一夜》。

听到的歌来自薛凯琪的演唱《穿过月亮去旅行》。在柔和浪漫的旋律里，薛凯琪用温暖治愈的声线细腻地诉说着浓浓的爱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写在歌声里的心事。

听到的歌来自张靓颖的演唱《等一等》，星星点点的钢琴编织出朦胧的氛围。张靓颖用宽慰的口吻淡淡地歌唱着，人世间有很多小忧伤、小失落、小心酸、小心悸，也会有很多小美好、小开心、小满足、小希望。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弦子的演唱《时间独白》。

刚刚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林依晨演唱的一首《你》。林依晨的歌声温润坚毅，充满了对于过去的想念和对未来的向往。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给大家积极乐观的力量，迎接更美好的未来。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写在歌声里的心事，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容祖儿的演唱《9秒9》。

听到的歌曲来自宋茜的演唱《小满》，这首歌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挫折时，从失落和迷茫中要重新塑造自我，继续努力地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水木年华的演唱《化作一颗星》。

在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汪苏泷和徐佳莹演唱的《如果可以》。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心想歌唱就歌唱。即将送上的歌来自程璧，《梦中有三只鸟》。

成熟内敛、克制而不煽情的歌声，这首歌来自布衣乐队演唱的《好风》。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钟立风带来的《热恋吧，姑娘》。这首歌的曲调虽然轻柔，但是传递出的情感却非常的强烈，让我们会不自觉地沉浸其中。

与感情无关，来自叶蓓的演唱。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很生动，你仿佛能够看见一个穿着淡绿色连衣裙的姑娘，梳着高高的马尾，在秋日的午后坐在台阶上看书。与其说是看书，不如是说她在进行着有关爱情的遐想。那些嘴硬的说是与感情无关的事，其实呢都是口是心非。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黄建为《露思雨稻草人》。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张磊带来的一首《归来》，我们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也期待着一次又一次的重逢。归来似乎指的不仅仅是某个人，而是思念，是过往，是每个孤单的日子和这段流逝的时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心想歌唱就歌唱，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刘浩林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一首《见信如晤》，充满画面感的歌词恰如一首抒情的小诗，又像是一本慢慢翻开的书。小娟的歌声温暖而沧桑，轻轻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演唱的一首《故事》。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绮珊的演唱《红蜻蜓》，简单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却蕴含着如此丰富动人的情感。黄绮珊的歌声仿佛是一台时光机器，带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早已被遗忘的童年时光。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心想歌唱就歌唱，之后听到的歌来自赵照的演唱《月亮如水的夜》。

带来一首像风一样轻快，像云一样潇洒的歌。这首歌来自豪妹妹的演唱，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愿我们都能够乘着歌声拥抱最自由的灵魂。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于迪和郑云龙合作的一首《黄昏时众鸟飞逝》。

在节目的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歌是来自 Mr. Miss 演唱的一首《低语》，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你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挥着当阿伟嘎一
6: 永哈和兰哥卡五瓦兰，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9: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0: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事。

0: 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0: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0: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祖雄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3: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0: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4: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0: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0: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0: 有菜又有料，
11: 剩饭有蜜桃。
0: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2: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5: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石当后的家。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要咱一点钟，咱厝上正港真侪精彩的内容要甲乡亲来分享。贝娜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头先伫个咱的厝的部分，继续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伫个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今仔日咱来行入泉州安溪的清水岩，做伙来了解清水祖师信仰伫个台湾传播的情况。也说了来，咱厝人的部分，继续甲乡亲来介绍着这位基坑工程师周武克伊的故事。咱讲啊，起官楼毋是遐尔简单的代志。除了基坑以外，伫个规栋大厦咧建设的过程当中，阁有叨一寡困难，周武克需要克服，听候讲予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咱厝代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咱福建祖地的文物资讯。今仔日会甲乡亲来介绍着伫个福州的一栋华侨别墅，即马有了新的面貌、新的出路。另外，阁会介绍着漳州古厝。顶一阵嘛，因为风台的关系，伫个咱漳州浑水窑这个所在，有一张真出名的古厝。倒落去，也现主席有一座专家拢在想办法，要将这张古树救活，也到底安怎做，听候讲予乡亲知。也这是一开始节目的介绍，相款咱先来听歌，吼，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头先咱要听到的是周深甲咱带来的《搁一摆见面》。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乡亲呐，听咱的节目，会记得随时跟咱来互动交流，可以订阅云听的网站，也可以下载云听这个 app。在这里面点电台查找神州之声这个频率，就可以看到我们厝上正港，点进来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随时来留言互动。要是爱看视频的朋友，本来也给你推荐介绍，可以来下载使用用视频这个 APP， 在这当中查找两个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还有一个是万南风，这里面有精彩的短视频给你来分享。这一挂咧，伫个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顶，拢会当查找到“看大海”这个小号，内底有上最新的两岸资讯，甲乡亲来分享。对着咱只个平台小号来关注两岸上最新的资讯，袂走错。呀，咱拄只伫个介绍的时阵就讲了吼，这点钟的咱的厝，要甲乡亲做伙来了解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今仔日要继续甲乡亲来斗阵行入。泉州安溪清水岩，这个所在的风景是真水啊！唔知讲咱收音机边下乡亲敢不来过？咱讲到泉州的安溪关，伊第一早唔是叫安溪吼，古早这个名叫做清溪，伊是伫个咱福建省东南沿海这个市厦门漳州泉州闽南金三角的西北部，也以属泉州市来管辖。伊的东边是南湾。西边连接到漳州的华安关，也南边是咱厦门的东湾区，北边是永春关。伊的西南边甲漳州的钓团是相连接的，西北边甲岭南的江滨市交界。也整个安溪关总的面积是3057.28平方公里，总共管有24个乡镇，489个村姑。伫个安溪关，加户籍人口有118.07万人。这里面不但有我们汉族，也有社族等很多的民族，在这里说普通话是很好用，说闽南话更加会通。也在1985年的时候，安溪关就被国家批准成为头一批沿海对外开放关之一，这也是我们很多台胞乡亲的主要组织队。也说到清水岩，不知道乡亲是不是不来过，这是在安溪关的蓬莱镇。这个所在，贝娜拄只讲啊，风景真水。伊本身是咱国家4A级的旅游区，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阁是咱全国头一批十大文物保护工程之一，也是咱福建省级的风景名胜区。这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水祖师信息的发祥地。呀，这个所在咧，以清水岩寺作为主体。以清水祖师文化作为特色，这里面融合了宗教调性、生态旅游、民俗典籍、休闲度假为一体，是一个在海内外名声真透的调性旅游好所在。也说到清水祖师，咱真侪岛内的乡亲应该也是真熟悉了。伊是咱福建永春县小沟乡这个市的人。伊是出世伫北宋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咱细汉的时阵，拢听阿公阿妈或者是阿祖吼讲到去拜祖师公，也佮有乌面祖师公，讲的就是清水祖师。也清水祖师的俗姓是姓陈，伊自细汉就落发为生。相传呐，伫个宋神宗元丰六年，清溪家出现大科幻的情形。到乡里内底人请清水祖师去遐祈福，伊一到地马上就落甘霖咯。也清水祖师一世人阁是以制药、修桥、造路、造福百姓，千百年来，伊一直是予咱闽南人看作是真完美的道德典范。也伫个伊完结了后，就予民众奉作神灵，甲妈祖，也阁有保生大帝等神祇，共同来组成咱闽南主要的民间信仰文化。也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水祖师信仰伫个台湾、香港、澳门，含甲东南亚地区闽南人自古的所在，拢有咧流传。也世界顶有清水祖师文化信仰的人超过1亿人。 清水祖师的本炉本庙有几哪清座，只在咧台湾岛内，就安溪清水岩的本炉本庙500多座，信众超过10万人，数量这么多，规模这么大，在岛内的真多庙宇当中，也是排得前列的。也作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当年到清水岩祖殿家来进香拜谒，成群男性的大包乡亲含甲侨胞，拢有几落万人。在2011年，清水祖师信俗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年旧历的正月初一到初三，拢会举行迎春设景的活动，包含有献花、献茶、请三中火安尼一款仪式。现主持在景区内底，阁有保留清水祖师签谱含甲50支药签顶一寡传统的形式，信众经常会来到这地，一座进香祈求平安。也讲到建筑方面，清水岩第一座是北宋元丰6年，公元1083年起的，相传是清水祖师所建，为宋代到今已修定建改建有20多次了。清水岩寺是挖山砌起来的，外观看是红地地，一个立的立形，真古朴典雅。正殿是双层的柱间，后山顶老个性的建筑，由和天口、祖师殿、石卡楼这三部分来组成。在大殿两边有弹乐厅、观音阁，也有红庙厅等等，相传包有99间，拢是明清的建筑。这个清水岩景区内底有真侪古迹，包括有灵鸟祭秋、清泉幽谷、古树参天。拄则咱有讲啊，这个所在有大陆唯一的红地地，这个立的立形结构的祖师殿堂，也有古代建筑规划图、宋代岩图碑，安尼一挂文物瑰宝，阁有枝枝条柏、青年古樟树，含甲西澳安尼一挂天然胜景。咱讲到枝枝条柏古樟树，本来相信讲伫个岛内应该真侪乡亲，住伫网络顶也捌听过、看过。相传讲啊，这丛古树是清水祖师亲手种的，树龄到今已经要到10年了。规两丛树是真海真大丛，有31公尺高，树围有7.23公尺，灌幅东西有28公尺，南北有30公尺。也上界神奇的就是，这丛古树的枝条全部拢是向北安尼伸出去，所以人才会叫伊枝枝条柏。也古樟树的枝条为什么逐丛拢向北方呢？有传说讲啊，伫个南宋初期，抗金民族英雄岳飞和奸臣甄贵所害，这丛古樟树就和爱国将士的英雄事迹感动着。新秋有灵，所以枝枝叶叶拢调向北方，希望朝廷早日修复北方失地。也古樟树拄好是伫个角落的路口，这是人客来到这个所在，要去清水岩一定爱经过一个所在。话说讲，这丛古樟树就是一位迎宾的士大人，徛伫个路口来欢迎每一位海内外游客来到。也枝枝叶叶。也成做清水祖师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讲是清水祖师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伊也成做连接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桥梁甲纽带，也为着表达对岳飞等爱国将士的沉痛的悼念，含甲不限尊敬的意思。在地的乡亲，就伫个距离古樟树大概有5公尺的所在，起了一座三中庙。后世张巡、柯婉、甲岳飞这三位爱国将领，后来庙内底又搁整肃官物，就建造了三中庙塑偶像。接下来，咱就搁斗阵通过纪录片《安溪清水岩》来对伊做进一步的了解。
1: 在闽南安溪的蓬莱山巅，青山云海间。谁在见证两岸同根、信仰同源的千年时光？这里坐落着一处闻名海内外的宗教圣地——安溪清水岩。作为全国首批涉台文物保护工程、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承载着清水祖师信仰的深厚底蕴。 诉说着两岸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近千年岁月流转，北宋元丰年间的禅钟仿佛还在蓬莱山间回荡。安溪清水岩这个清水祖师文化的发祥地和线索核心静默矗立，当云雾缭绕山巅，暮鼓晨钟穿越时空，这座古老的岩寺见证着跨越海峡的文化源流与心灵诡异。北宋元丰六年，一代高僧清水祖师在此结庐修行，以其精湛医术、奇语灵验和广行慈善，赢得万民敬仰。祖师圆寂后，被尊为神奇，清水岩遂成祖庭。伴随着闽南先民跨越台湾海峡，祖师的香火与信仰也随着移民的足迹传入台湾。清水岩素有蓬莱仙境的美誉，人文与自然景观别具一格。祖殿正殿供奉的宋代真空法像、禅香古木雕像，历经沧桑而神韵宛然。殿前不远处的这株神奇的枝枝朝北千年古樟，仿佛遥指中原故土，常为无数台胞认祖归宗的象征。
0: 安徽清水岩管委会负责人李德勇介绍讲，
2: 清水祖师信仰是闽台两地共同珍视的重要文化遗产。作为全球近2000座清水祖师庙的祖庭，安溪清水岩已经成为两岸血脉相连的精神地标。清水祖师分庐分庙遍布台湾，这些分庙都奉安溪清水岩为祖庭，数百年来持续祖团回祖庙业主进香。清水祖师利物济人的精神内核早已融入两岸日常生活，在两岸频繁的民间文化交流中，我们依托清水祖师信俗这一文化纽带，积极拓展对台交流。这种跨越海峡的信仰联系，以文物为证，以信俗为媒，以民心为桥，在千年岁月中生生不息。
1: 清水祖师文化是两岸重要的民间信仰纽带。2010年，清水岩在台南设立了驻台办事处，两岸祖师庙和祖师信众通过清水岩驻台办事处不断加强联络联谊，促进交流交往。代代相传的祖师文化成为两岸民众交流交往的纽带。2020年，清水岩被批准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持续发挥祖师文化的桥梁作用。千年风雨中，安溪清水岩始终是两岸共同的精神灯塔。从宋代祈雨济民的慈善家，到渡台先民的守护神，再到今日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清水祖师慈善大爱的精神内核持续回应着人们对和平与亲情的渴望。从蓬莱山巅到台湾岛内，安溪清水岩印证着同根同源的文化信仰，拥有穿透海峡的磅礴力量。清水长流，法语均沾，祖师文化两岸心传。在闽台两地，清水祖师与妈祖、保生大帝等民间信仰就这样守护着历史，守护着人心。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关于清水岩就跟乡亲分享到这里。刚才我们有讲到那种积极向北的神奇古丘，还有一首上名的歌曲，不知道我们心机边的乡亲敢不听过。在2012年很早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乡村大世界，那当时走入安徽，是的歌手上熟瑞，他在现场就表演了由他作曲的上名歌曲《积极调北》，我们做回来听。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歌曲了后，咱进入《咱厝人》这部分，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了解这位工程师周武克伊的故事。为机器的设计师，到甲咱超高层建筑结构专家。这位工程师，伊安怎和一座算一座的摩天大楼实现完美的设计？稍下来，咱做伙来了解这位城市造梦师周武克。伫个2024年的5月，咱大陆广东省深圳市有一座200多米高的写字楼，正咧真紧张的进行施工，着几个人来到大楼上悬的迄个顶层。就看到其中一个人，又提出一个那文具啊大细机器，提出来以后，这几个人就开始无用气气的来检测，因到底是在做啥物呢？原来啊，因正在测量这座大楼的精度。唔知讲乡亲，敢捌听讲过大楼得个测精度？也因用的并唔是传统的测量仪器，也是一个新器。安怎讲呢？这是超高层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接收机，也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应用伫个超高层建筑领域。这个想法就来自咱今仔日咱厝人的这位主角周武克工程师。那呢，为了完成这项技术创新，周武克拢解决了哪一挂困难呢？为了确保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质量。周武克唔呐对家己提出非常严格要求，伊对每一个施工细节拢严格把关控制，对有团队内底每一个人也拢指导甲非常的认真。伫个周武克严格把关内面，团队内底每一个人拢是争取要将家己的工作做得上介好。咱来听周武克伊安怎讲。
1: 我觉得刚才你描述了，就是说我们为了达到这个功能，我们这样，我们那样。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它原来设计是什么样的，我们是照图施工。
0: 也就武克董事、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正高级工程师刘伟斌，伊就介绍讲，
2: 我们现场有的工长见了面都绕着走的，他的那种眼力不太一样，就是这个他能够说到你自己，感觉自己这个。就是确实这个需要更加努力，当然这个当我们有专业的问题去请教他的时候，他是非常耐心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工程口的同事，这个有问题不会的时候，讲一遍没讲明白，还给人买了本书。
0: 随着经济发展，咱讲超高层建筑在城市内底扮演的角色是愈来愈重要了。在咱中国啊，超高层建筑一般来讲是指建筑的高度超过100公尺高安尼的建筑。那会当增加土地利用率，而且搁起着电视发展成就的重要作用。咱继续来听周武克介绍。
1: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做国贸1期的时候啊，总包单位就是国外的单位，我们当时只是做劳务分包。那到了2005年，我们做国贸3期 A 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真正意义上总包，从混凝土、钢结构、基坑、桩基都是由我们来完成的。那到了这个我们做600米的平安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工作都由我们来完成。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工程建设者经过这个几十年的努力，可以说把这个超层建造的水平提升到了这个世界先进或领先的水平。
0: 在2006年，伴随着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 A 阶段机器施工建设圆满完成，工程就正式进入了土卡顶这部分的施工建设阶段。也伫个这个真重要的时刻，周武克这位工程师就接到重任，伊是负责地面阶段的总工程师。不过，面对地面顶的这些钢结构的设计，周武克却是感觉有淡薄仔兴奋，因为甲土卡底的工程来相比，伫个地面顶的钢结构的设计。是牵涉到搁较侪因素加技术要求，嘛需要搁较全面的知识加技能。也对有这款情形，周武克伊安怎想嘞？
1: 之前呢，确实没有这么高的超高层的施工经验。当我们承接到这个工程的时候，确实是组织领导安排我来做的时候， 我是既有一丝兴奋或者是期许想去干这个事儿，同时呢又有点战战兢兢，因为从我学习到的知识和我以往的工程经验上看呢，我觉得我储备的这些能力还不能够有效的匹配这个工程。我的领导觉得就是尽管你是学岩土工程专业，不是学结构工程的，但是通过对你的了解，其实你的学习能力是足够的，并且对于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来说，实际上它可能想干好并不完全取决于你之前知识的储备，而是取决于你当下的学习能力和你对这个工程的领悟能力。
0: 周武克董事，中建一局建设发电公司正高级工程师刘伟美也安尼讲。
2: 我们搞项目的其实是住在一起的，他基本上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其他的时间都是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就是比如说像晚上这个在办公室，他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主动的学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这一批这个跟着周董一块干项目的年轻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后来周武克就下定决心，对超高层建筑当中更结构设计知识加案例做了深入的学习。不过经过计算了后，伊就发现讲，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需要。

0: 5.5万吨的钢结构。特殊的钢材要求是旧屋客头先爱面对的一个真大的挑战。
1: 当然能汇总出来这个5.5万吨，在那个时候看呢，确实是一个巨量的工程，总量是这么多，但是比如这钢板的厚度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并且这个钢材的排号也是有高有低的。我们在按照合同采购了这个不同规格形式的钢板以后，我们是要做复试的。就是如果我们需要裁两块这个1米的板子的话，那么我们选1.8米的不合适，选3米的不合适，可能根据板厚选2.05米、2.1米的，它一下就可以裁出来两块了。选一个3米的呢，那我们可能裁剩下了一个900的板条。当然这个板条我们通过焊接的方式也可以再利用，但是从结构受力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我们的焊缝要尽量的少。
0: 也在解决了高强度钢材的这个问题了后，为了进一步提升钢结构当中承载率相对薄弱的这个区域，旧屋客又搁引入增强构件，同时采用先进的计算和模拟技术，对结构的受力情况进行正确的计算。这个时阵，抗震的难度又搁摆伫个旧屋客面头前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主塔楼设计高度是330米高呐，这是迄当阵咱北京上界高的建筑，伊位伫咱中国北都抗震示范区。呀，要安怎做才会当好这座建筑的钢结构达到抗震的要求呢？
1: 地上呢，实际上主要是靠咱们的结构体系啊，滚铆37A 这个工程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桶中桶的体系，就是这个合银桶呢是这个一个内插这个钢板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合银桶，然后外框呢是有这个24根这个巨柱，然后这些巨柱呢通过楼面梁还有那些斜撑，是整体上把它做成了一个坚固的外桶，然后这个外桶跟内桶呢又通过了2道这个深密行架把它整体连起来了。就是我描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它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大楼整个的一个8度抗震的结构体系。
0: 经过反复的讨论和900次的试验，在旧屋客和他的团队精准的设计和真严格规划下面，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的钢结构成功的达到了设计抗震要求。在2007年，工程总算迎来了封顶时刻。也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通过完工验收。咱来听旧屋客安怎讲。
1: 我对自己这个转型还是首先是应该是比较满意的，尽管这个过程呢经历了很多艰辛，是吧？也这个克服了很多困难。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建设完成的时候，首先是自己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吧。最美好的青春那几年，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把那么复杂的一个图纸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实物，我觉得那种喜悦可能是油然而生的。
0: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钢结构设计成功，就让旧屋客完成了为机器专家向超高层建筑师的完美转型。2010年，旧屋客作为总工程师，完成了当时华北第一高楼天顶顶台建设。这也让伊在超高层建筑的结构设计这方面积累了更加多的经验。甲这同时，作为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总工程师，旧屋客伊嘛迎来了全新的挑战。伫完成机器设计了后，伊就继续承担起地面顶这部分工程的建设。也面对这座要到600米高的超高层建筑，旧屋客伊深刻的感受到讲，那是要做好这份工作，唔是遐尼啊容易的代志啊。
1: 超高层难免比较多。楼建得越高，我们越需要一个非常高标号的混凝土，比如这个常规我们 C30 C40 C50 就够了，超高层可能都得是 C60 C70 甚至 C80。 那这个混凝土不好就用钢结构吧，但是钢结构自身它相对来讲，一是贵，二是它抗风啊抗地震，它柔啊，它就没有混凝土那么好。

0: 晃得越厉害。我觉得就是这个传统的测量技术呢，它相对来讲哈，更适合做一些高层建筑或者是普通建筑啊。当它在超高层上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高度高了以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测量仪器的精度就下降了。比如像我们这个激光嵌制仪太高了以后，这激光的这个光斑啊就会弱化。
1: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区域服务，
0: 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在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为了克服这个普通测量对超高层的影响，就想到了用这个技术。
2: 在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区域服务，就有客就决定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来应用在这座大厦建设当中。不过在时间的过程当中，有一场风台过境深圳，导致大量云层的形成，就阻挡卫星对地面的观测，影响测量的精度。特别是在城市中心地区的高楼大厦四颗林顶，建筑物对卫星信号造成严重的掠杂，这就导致一些直线点之间要进行同步观测的时阵，卫星信号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由安尼影响到高精度计算的可行性。
0: 要想提高它的精度呢，实际上是要在地面有一个可靠的基站，这就是这个01和这个02呢，这两个基站都是国家建立的那种连续运营的特别精确的基准站。你减少了基线的长度，它在相同的误差水平的情况下，精度就提升了，对吧？我们如果基线的长度是5000米的话，那你的系统误差，你这个1/1000你是多少？但是如果你离卫星是500千米的话，那你相对的误差不就偏得很多了吗？
2: 亚洲五 K 董事、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高级工程师林耀辉已介绍讲，
3: 其实他在干基坑过程中，他其实已经在经过这个持续数十年的一直在钻研，在学习这个超高层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就是说他转型可能不是一天就能转过来的，他可能是这个日积月累，长此以往，然后再加上他那个勤工好学，这个悟性比较高的话，我觉得他那个最终能转型成功，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
2: 通过引进世界领先的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结合双基站固定基函晶体联合并插方法，就有客总算解决了超高层建筑高精度测量的问题。伊将北斗系统加建筑机械深度融合，成就了世界超高层办公建筑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高精度建造。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就有客将要加600米的超高层建筑边边误差控制在2毫米左右，咱乡亲敢有法度来想象？随着时间进度的持续推进，分镜图需要被快速的运送到各个楼层，来满足时间建设的需要。不离个啊，咱怎样讲？这个楼层愈高，分镜图要送起去的难度就愈大。也面对这座要加600米高的超高层建筑，就有客要安怎才会当来完成分镜图的奉送呢？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屋主位置高达585米。混凝土需要一摆就压着成功。若要讲在以前啊，几落百米高的超高层建筑，一般是采用泵送接力的方式。比如讲，要压着600米左右的超高层建筑，就先将混凝土为地面泵送到300米左右的位置，然后在300米左右的位置接力，搁一摆泵送到600米左右。不离个，这道款的方式唔那成本非常高，而且第二代泵机的震动也会对结构楼板造成影响。呀，要安怎来解决呢？
0: 就是对于600米超高层泵送呢，采用这个接力泵送的方法呢，是能够把这个工程建设完成，但是呢，它对这个技术的进步没有贡献。我们这个承接类的工程呢，不仅仅是为了把这个大楼建完，而且要攻克这个高难度的技术，并且让这种技术在后续的工程中能够应用，这也是我们工程人做贡献的一部分吧。
2: 为了实现加混镜头一摆泵送到585公尺的管道，就有客甲伊团队就决定采用高强度

0: 我哥来我的无助力合金材料铸造的超高压泵管，来创新超高压泵送技术。不过因为泵送的混凝土强度大，管道阁真悬，真容易出现泵送的时阵阻力伤过悬，甚至是这个管会倒塌的情况。安尼就会导致钢基甲质量会受到影响。
1: 为了减少这个混凝土堵管现象啊，或者是这种事故，首先需要重视的就是混凝土配合比。我们如果能够配出一种级配更好的混凝土啊，那它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呢，它的工作性就会好。我觉得发生这个混凝土堵管现象呢，在施工上呢，像这种类似的弯管多啊，它就会产生影响，因为混凝土在这个弯管这部分，它其实流动的形态会产生变化，所以它会发生堵管，并且这弯管呢，它也会相对来讲就是更容易坏。所以我们实验呢，在这块呢，采用的都是就是新的泵管。
0: 也伫2015年7月7日，一张关于超高层建筑的混凝土清理泵送实验正式开始，包括就游客在内的所有人拢感觉非常的紧张。
2: 从一开始那个泵机那个泵压，我们都一直做了观测，盘了2000多米的管子，我们也无法模拟这个经过2000多米的这种长途的这跋涉啊，所以在这个工作面等待这个混凝土上来的时候是不知道结果的，我很担心它会出现这种性能的劣化啊，所以可以说是一种焦急的等待状态。能看到这个混凝土满管的从这个工作面流出来的时候，我确实是非常激动的。在那一刹那，尽管没有经过这个测试，通过我的目测，觉得这种混凝土是非常成功的。
0: 在2016年11月，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通过完工验收，这座真高真雄伟的建筑就采在深圳城市中心，成做真水真新的一个城市地标。也对于安尼一个成果，就游客伊是安怎想的嘞？
2: 当一个超高层建筑，这个内筒外框都达到封顶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它相对来讲达到了一个安全的状态，感觉到自己又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点。我从学校毕业这么多年，一直在从事这个房屋建设工作，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无怨无悔。我觉得在盖房子或者说在盖好房子啊，这一点上，它实际上就是好房子这个概念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的。我想这就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做这个工匠的艺人一样，尽管你在不断的重复的做一个作品，比如一个小木凳子，那么你每做出来一个也要比之前那个要好，实际上本质的追求是一样的。也可能未来的一个很短时间内，我们不再建600米的超高层了，但是我们也要把这种超高层的技术在我们多层建筑上，在200米、在300米上应用的更好，把它建设的更完美，也是我们需要追求的一件事情。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今仔日的咱厝人这部分，甲乡亲介绍到一位机器专家，后来完美转型，成做超高层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周武客伊的故事，咱就先分享到这块。稍后来休困者做伙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台，做伙来关注组队文路资讯。也咱要听到的，这是吴青峰甲咱带来的晴天娃娃。希望给乡亲带来好心情。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 FM107.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咱这点钟最后一部分，咱厝台甲乡亲做回来关注组队文路资讯。头先咱们讲到的，这是伫福州有一座百年窑厝，叫做彩虹别墅，即马有了新的面貌，顶在有了新的生命力。在2025年初，这栋彩虹别墅的全新复合艺文空间正在开放了。这里面、有地印、有册店、有艺术展览等现代的生活方式，跟这样一座百年老厝体交融出新的创意、新的生命力。在100多年前，马来西亚华侨杨宏斌移回来到福州，在福州的顶下巷这角市起了这座彩虹别墅。百年了后，册店、艺术展览等等的现代生活方式进入这座老厝体，吸引愈来愈多游客来到这地。老窑厝加新业态小度，就有了新的创意，也让咱在今日对这栋老别墅有了新的感受。现在是乡亲若有机会来到福州顶下巷这角市的彩虹别墅来遮看，就会当拄到真侪来自大陆各个所在的游客，真侪人拢是来到福州看演唱会了后，想讲无住伫福州遮，搁加住一日啦，来去一寡特别的景点看卖个，也都有真侪朋友会选择来到顶下巷遮探访彩虹别墅。真侪朋友是住伫网络顶看到明星的相片吼，毋知讲咱乡亲敢捌看过？咱大陆有一位女明星真水啊！伊上了一本杂志《上下书》，大伫福州咧翕时尚相片的时阵，彩虹别墅就是取景地之一。也后来这座相片就出圈了，真侪人就因为这座相片来到这座窑厝家。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福州市各级政府加有关部门，这之前对彩虹别墅有投入真侪人力、财力加物力，来对老别墅进行修缮保护。为后续活化利用也打了很好的基础。在2022年的时候，福州名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因就跟广州丰硕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了。丰硕因住在福建的头一个项目就为这个时候来落地彩虹别墅。不知道乡亲敢不知道大陆的这个丰硕册店，它本身就有比较高的一个品牌认知度，所以也有比较稳定的读者和文化消费客群。这个丰硕册店进入百年窑厝了后，有不少原来不一定的专工来找一栋老别墅的人，也因为丰硕册店这个名字进入到老别墅里面。那是安尼，伫个规两个运营团队的努力下面，有搁较侪符合这栋老厝体的品牌甲内容，也慢慢啊集结起来了。比如讲，一个彩虹别墅的一楼是有丰硕册店，搁有一个服装品牌含甲地印，也搁有做香薰的含甲做花卉蚊虫等等的品牌。也到甲二楼咧，就是设置了艺廊甲文化活动空间，有册店、地印。加艺术展览，安尼一挂新的消费场景，放伫一栋老厝体、老窑厝内底，就变作一个真有生命力的复合艺文空间。也为着让这个空间更加有感觉，运营团队用了真侪心思。因讲啊，未加这栋老别墅拍任何一张铁钉。彩虹别墅推广负责人、心理文化创始人林宏琴，伊就介绍讲。这个二楼的艺廊有几位，因利用的是迄当阵留落来的桥架，因无阁拍铁钉咯，所以因着为桥架顶面来设置开刀柜位器，然后根据作品的这个大小吼，含加重量来做精油的调整。后来阁有新增线路、插座，嘛是顺着原来的桥架来布置。也这个所在的空调也未亲像一寡普通的店面迄落款柜伫个墙诶，全部拢改做落地色，然后外面阁专工定做木架来做统一的风格。另外伫个软体包装这方面，因着选掉了真水真显目的一种较浅的颜色，阁有用了顶边木质甲铁架融合，来和这座老窑厝内底中西合璧的装修风格。会当更加明显跳出来。 在2025年的年初，丰硕、远道、菩提归心，就在这栋彩虹别墅内底正式对外营业了。也讲到这座建筑这么美，伊家老厝体的主人杨洪斌迄段落南洋拍拼的故事有真密切的联系。杨洪斌是19岁就去马来西亚槟城去讨摊了，一位学徒工做起，后来创办外贸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后来阁做像嘉林、椰林等等的产业。伫个1922年，杨洪斌转来到福州，伫个上下巷这个所在来起了一栋彩虹别墅。建筑用的地砖啊、木材啊，吼安尼，这些建筑材料拢是为马来西亚运得来的。也顶内底山仔树嘛来自东南亚，七墙用的砖，佮专工伫个背面烧制了“彩虹”这两字。彩是彩笔的彩，风是山风的风。也这栋老别墅内底会当看出西式的营造工艺，佮咱中国的传统建筑装饰交织起来了。杨洪斌嘛将伊的见闻佮心理拢融入到这栋厝的肌理当中。百年以后，这些南洋印记和福建的堆积，有哪里影响到今仔日进入这栋老厝体的新业态？也难讲，彩虹别墅真正的吸引人的所在，唔干那是建筑本身，花窗、地砖、龙条，后面是一位华侨真诚的家国情。伫个事业有成了后，杨洪斌以长期参与家乡的公益慈善，赈济贫民、捐资救灾、修桥修路。现时在运营这栋老别墅的团队，他们在思考说按怎将彩虹别墅桥的故事说得更精彩。运营团队他们就准备安排更多跟桥文化相关的展览和活动，来表现杨洪斌和更多万只桥包的故事，也希望海外华裔青少年新军夏令营安尼一寡活动会当来到彩虹别墅，更进一步了解这栋建筑后面的故事，亲身来体验福建回味甲闽派生活方式。运营团队因讲啊，嘛会通过一寡青少年研学含加在地文化之旅安尼的方式，想要让更加侪人来到彩虹别墅家看到福建，了解桥乡。也这是咱伫个咱厝内吼，甲乡亲来介绍着伫福州的一栋老桥厝彩虹别墅。
1: 各位乡亲，欢迎恁踮个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也刷下来，咱们介绍到的是漳州，为着一张古树转城来救火。最近啊，因为有风台刷长年来，落雨落甲真大，所以伫个漳州南靖浑水窑景区内底，有一个标志性景观——夫妻树当中的一张古樟树，就倒落去了。这张古樟树有624年了，也为树啊倒落去以后，就牵动着真侪人的心。当地了解情况了后，就马上启动应急响应，邀请省、市、县三级的林业专家来联动会诊，要全力来救活这张古树，也要确保安全、兼顾景观，想要让这张承载着高档历史的古樟树会当定在有生机。南靖县林业局负责人吴晓东伊就讲啊，这张古樟树总重有100多吨，需要两部300吨的吊车，才会当将倒落去的树啊给扶起来。也咱知影讲，这个景区内底道路是真萎缩，大型设备袂当直接到底，所以啊，在地要赶紧组织人力甲机械，将河滩做了平整，加固河堤，然后开出一条60-70公尺长的作业通道，来予挖掘机甲吊机会当进场。也南靖县土楼管委会主任陈文吉就介绍讲，为三号下晡吼，因接到这个消息了后，当地第一时间就将现场封起来了，马上邀请专家来检讨，看要安怎来抢救。也现时咱了解到的是讲，已经将古樟树断去的迄部分给切除了，然后做了根系消杀，已经烂去的根给切除，做了保湿的保护。也像管气毒的部分有较木炭来防止水分的蒸发。也福建省营养食物保育甲应用科技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尤奋辉伊就讲啊，这樟树是毋是会当救活？一个着看树啊本身的恢复力，第二着看树体整体保存的情况。也伊伫现场有讲了一个专业的判断，伊讲这丛樟树啊根系发达，寄生菌有真多。会当通过空气来生长。现时，这丛古樟树的寄生菌保存完好，树体整体状况比较乐观，救活的希望也阁是比较大的。也咱现主席的心情嘛，甲遮游客相款，希望浑水窑景区内底遮的古树会当得到更较好的保护，也这丛倒落去的古樟树会当早日恢复生命力。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厝台甲乡亲来关注着福建的本土资讯，就先分享到这咯。也一点钟，咱厝上正讲，本来也感谢乡亲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这点钟《融合斗阵行》真侪内容要甲乡亲来分享，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头先伫个有法斗三工，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两岸交流融合资讯。头先会关注着厦门设立头一批台胞金融服务中心。另外，可以讲到暑期以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力度持续的上升，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这一外，咱可以关注到买卖马祖管销做民宿等十大非遗项目入选福建省省级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这一外，咱可以关注到厦门美地局备案审查，即马会当大伫海城区招军班。这是会跟乡亲分享讲到的资讯。接下来法律时间的部分，我们会跟乡亲来关注到十大纠纷要按怎调解更有效率。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因办了一场分享会，提供了因的答案。这一挂我们会继续透过具体的案例来了解，讲有一种情形是签了合同还不算效，这当中牵涉到虚假意思表示，也到底按怎一回事，听候讲互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今仔日我那是准备有备而来系列播客，咱会当听到来自台北的野球教练卢金林先生，伊伫个福建岭南连城发展十年，带出冠军队伍的故事。也伫个顶一集，咱听到卢教练甲咱分享。讲到连城的球场，后来又讲到两岸打野球的详甲无详，又搁为伊带队伍生活管理的细节，讲到伊甲囡仔之间迄份袂出的感情。伊讲伊的迄份袂出的，比伊想要离开的时刻，迄种心情搁较大。简单的一句话，会当听出伊对岭南、对这阵囡仔的感情。也今仔日咱来听伊的故事最后一集。咱会听到伊伫连城的生活，安怎来适应连城的美食？为什么伊讲转去台湾颠倒是袂惯势咯？也阁有上界重要的，伊也讲到两岸的囡仔安怎因为一粒野球行做伙。也这是咱这点钟和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伫个咱要进入主题之前啊，先甲乡亲来讲一个代志。本啊顶几工看到报道啦吼，讲有青鸟啊。大伫个台北个捷运站偷拍到一名男子个电脑画面，梦清讲发现所谓个大陆间谍。也民进党这边代表林楚英就马上大伫个社交平台哇开始炒作，高调要求讲，哎，这个代志一定得调查清楚。另一一数五零网军也开始攻击。不离个啊，台警方调查以后就表示讲，人这个查甫人迄当阵是咧看家己个。导主理财课程，规两件事件完全是误传。也安尼一个真相讲出来了后，多来的舆论就对林雅有真大力的批评，并且要求林楚英向无辜的市民核实的道歉。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刘彩薇就质问讲，人民众大伫个台北车站等朋友，开家己的电脑看啥物，到底管你林楚英啥物代志？甲你林雅遮的测试有啥物关系？ 你随意跟人偷袭，并且住在网络上跟人所谓公信，让全台湾都活在一种我们说历史恐怖的阴影当中。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更加让人感觉很恶劣的是，这个真相出来以后，林初音人煞闭起来，一句核实的话也无。对这啊，都来真侪网友的批评讲，林初音甲林颖确实啦是完全头壳进水啊，一四过了民吼，够比还妄想症的对。事实上啊，咱讲这也毋是林颖政客头一摆变历史迫害咯。这种先甲你定罪，然后再找证据的做法，可以讲是民进党一贯用的招数。因党内的林初音嘛唔止一个，吼，乡亲应该听会出来，本阿咧讲啥物。你比如讲，电影面台过有情，伫个公园来公心，人家己咧翕的路边行过的人，吼，嘛唔知影是谁，甲伊有啥物关系？也够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柯淑华，我有一个绿皮，伫个民生小区讲人啥物偷翕，监控学校含幼儿园，根本就无啊！你看这个代志，会感觉讲2026年啊，住伫个台湾岛内，阁会发生遮尔啊好笑，而且阁予人感觉真可怜的代志。会当讲啊，民进党迄是规两套真嚣狂的历史猎物的着，予民众看到，哎，唔免讲看到，想到就惊。也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斌伊就表示讲啊，岛内即个社会氛围啊，即马变甲非常的对立，就是因为民进党甲所谓反中。

空中当作政治提款机，却予民众成作拉布的对象。也这一套在去年民进党操弄的所谓大罢免当中，已经是完全失效了。若是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当中继续安尼肆意妄为，真可能会过一摆的失败。也多来古论也批评指出讲，民进党的所作所为，就是政治心理学上讲的威胁幻化。这个赖清德当局跪在嘴边的所谓认知作战，已经是多来日常政治的是非了。这款话啊，讲多啊，讲久啊，才自己相信。台湾社会就会养成一种危险的惯习，先一世过去找敌人，然后再找证据，先去审查身份，然后再来理解事实。另外，就让大家形成一种条件反射，看到简体字，就想到吼，这是大陆有什么物件要走过来。看到无相的意见，就想到大陆；看到批评台湾当局，就怀疑这当中有什么动机。听候啊，大家互相之间彼此监视、互相猜忌的时阵，民进党的体力工作都已经做一半了。最后，有可能把规两个社会训练成做全民幼蝶，这才是上届值得岛内民众警惕的现象。昨日带好一个朋友吼，为台湾岛内转来，来甲陪咱开讲吼，真久无看到。阿咧讲到岛内这个社会氛围，伊讲大伫岛内生活一段时间了后，真正会有这种感受。敢会即卖普通的民众也变得遐尼啊爱兼顾，一世过去甲人相讲，倒落做无好势，迄种社会对立的氛围是太明显、太严重了。因为本来也有真久一段时间无去过了，听朋友安尼讲，一开始阁无啥物相信。后来伊讲到，大伫路顶开车，因为即个罚单的代志、交通规则的代志，才会真深刻的感受到这种互相兼顾的对立的氛围。呀，岛内的《中国时报》嘛发表社论指出，讲现主席的台湾社会，任何只要甲大陆有关系，甚至是认同两岸和平、支持统一的民众，拢会奉工作是。什么所谓天公的妖灵的雕，即马含大滴公共场合，看到一份用简体字写的理财课程，也要奉公作是所谓的什么间谍，就奉公信。这当中的原因，可以讲是真畸形变态的两化关系，才会让民粹这么严重。也文章咧讲啊，面对这套妖术，有一个破解的办法。迄就是让两化关系回归正常的交流，绝对会将遐个仇恨、敌对的心理稀淡掉。大家会当用一种健康的心态来看待一切，较袂去踏入遐个政客设落来妖术陷阱。只有让这场为人变妖的政治闹剧完全的停落来，台湾的政治才会当步入正轨。也陪咱这个朋友呢，伊即阵目内看到的台湾，就让伊感觉无啥物可能会行入正轨了。也尽管民进党当局一再咧作妖，但是咧袂当阻挡两岸民众行亲行近的脚步。你看最近搁再有一部这场连续剧吼，《早春情浓》，大伫网顶上线以后啊，两岸是拢真侪人咧追剧，真侪人爱看。台湾民众更加因为这部剧后面有真多台湾的元素，讨论甲真闹热。也这是今年阁一部新的大陆电视剧受欢迎咯。之前阁有啥物南红啊，吼，也阁有竹玉啊，等等，拢是大滴都来引发真闹热的讨论，会当讲是现象级的电视剧咯。都来古人就讲啊，即卖大陆吼，基本上有流行啥物，真紧就会传到台湾。咱讲同根同源、甲共鸣共通的中华文化，就是会当跨过所有的障碍来凝聚咱两岸同胞的情感。最近这几年啊，大陆影视作品大滴都来影响力开始啦，愈来愈大吼。因为拄只讲到这个《早春情浓》，本来就想着讲搁较早之前，比如讲这个《甄嬛传》呐、《琅琊榜》等等，大滴台湾也是热播吼。搁包括后来的《太平年》。也够《藏海传》吼，有真侪台湾少年群体拢真爱看。也咧对这个电视剧享受这当中乐趣的同时，也是咧拓宽两岸青年之间的距离。咱讲这个《早春情浓》也当受欢迎，真侪人爱看。实际上，这个较内在的原因，就是咱两岸社会心态甲价值取向是高度相通的，大家拢推崇的奋斗。
希望自己可以成长，也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普通百姓的同样的希望，也可以说是跨越海峡的共同价值。也能说两岸民众根本相连，情感相通，理念也亲近，这是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在两岸相向传播，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还包括说很多电视剧小连锁的立播了后，也引起我们岛内民众对我们大陆风光的这款向往，就会顺续带起一种旅游的热潮。所以实际上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变的什么所谓去中国化，那乱七八糟的操作根本就行不通。台湾人的理想生活本来就在中华文化当中，那不是你变一两个说所谓大陆间谍的健康的这种案例出来，大家就会怕，就会不想要交流。我们说赖清德当局真的是无法阻挡两岸同胞的行亲行近，不能再在那里七八乱变了。你这个民生也好，救灾也好，该做的工作赶紧去做，不能再耽误老百姓的生活和时间。这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本来因为看到一个报道，顺续跟乡亲来开讲几句，也刷下来一首歌曲了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有法斗三工。

0: 也公款，外办款，也看款。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吗？
0: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接下来有发到三天的部分，跟乡亲做回来关注两岸交流融合资讯。头先要讲到，咱厦门吼设立头一批台胞金融服务中心。咱讲啊，这个服务中心设立以后，是要来利便台胞办理金融相关业务。呀，咱福建厦门的在地代表知影这个消息以后是真欢喜、真欢迎。呀，这是为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厦门市就依托着银行网点设立代表金融服务中心，头一批总共是有十间网点来布设伫机场码头、旅游景点、各大商圈、政务服务点、大商会馆等等的代表经商的交往的所在。这个服务中心就是为了着代表旅游观光、加安居乐业等一寡真实际需要，来配套集成化服务、标准化流程，来利便咱代表办理，比如讲开销户、换现金、移动支付、资金汇兑、购房置业、含加理财创业等等的各类金融业务，更加好的来满足代表乡亲在咱厦门生活发展的金融需要，来打造代表专属主动对接。一站集成标准流程，会当让因感受到真好用、真利便的安尼一种台胞金融服务家园。这是咱一开始关注到的厦门设立头一批台胞金融服务中心。过来，咱们讲到岛内的网民吼，热烈的讨论讲，最近这段时间愈来愈多年轻人真爱来大陆自由行。就有数据显示讲，今年暑期以来吼，热热这段时间啊，下金小三通航线入出境的旅客量保持高位运行。伫个八月二三号，有创了复航以来的旅客量的新高。也咱讲小三通客运航线是咱两岸，特别是万台交流往来真重要，也是上个利便的通道之一。今年这个暑期以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这内底讲到的下金小三通航线累计运行是1550万次，载客量38.6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4.1%。也拄则咱有讲啊，伫个八月二三号单日即一日旅客量是真悬，有突破7900人次，这是2023年复航以来单日上盖悬的纪录。也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之前伫个发布会也有相关的介绍，咱来听伊安怎讲。
3: 为应对暑期客流，大陆有关方面密切协同，提升保障能力，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要。8月1日起，厦金小三通实施暑期临时增班措施，运营时段适当延长，同时优化通关流程，强化海上安全监督，完善旅客服务，依托智能化系统实现高效顺畅通关。小三通航线整体运行安全平稳，秩序良好。暑期小三通航线的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欢迎更多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
0: 也关注了两岸小三通航线的消息，接下来咱来关注买马、妈祖、元宵节这民俗等十大非遗项目入选福建省省级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最近啊，福建省文旅厅公布第二批省级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这内底总共有2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纳入这个目录。这当中含括有民俗、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真侪门类， 这里面有元宵节，妈妈妈祖元宵节俗，还有端午节，就是端午万代对多习俗，含家制作习俗，就比客家制作习俗，还有一米端午灵柩赛顶十台回味项目入选，就展现了我们福建回味主权非常的丰富，还有对台交流也真有自己的特点。这当中说到妈妈妈祖元宵节俗，这是两马同胞世代相承加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两马同村闹元宵为核心，通过连续的举办花灯、巡游、民俗仪式、乡宴等文化交流活动，形成了灯会、展演、体验、文化文旅活动等真形式的场景，可以说是彰显两岸同根同属、共团共生的文化纽带。也搁讲到石狮端午万代对多习俗，这第早是明代开始了，在清代的时阵非常的流行。这个核心内容就是端午节期间，两岸同胞在石狮函江加台湾鹿港来举行采莲、海顶泼水、灵柩竞渡、掠鸭等民俗活动。也这个习俗加旅游融合，基础真好。两岸游客除了体验民俗活动以外，阁会当参观万代对多文化展示馆、对多碑顶一挂历史典韦，带动消费加对台交流。这一挂拄只阁有讲到一米端午灵柩赛，这个历史是真悠久了。项目的核心品牌海峡两岸灵柩赛，有些嘉年杯、敬献杯，当年吸引两岸几落十个队伍、近千名的选手来同场竞技。也有石壁客家制作习俗，是沿袭着中原古礼，包含出祖、练籍、设案、上香、托祖、三献等等的内容，形成了真有仪式感加观赏性的文化演礼，这是客家文化精神的核心载体。也为1995年起，另外就以石壁客家公司为依托，连续举办世界客俗石壁组队制作大典，加文化传承转化成做会当感受、可以参与、会当传播的文旅品牌。也关注到文化交流融合资讯，咱继续要讲到的，这是美地局备案审查，会当伫个海村就军班。咱福建厦门最近有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明确支持台资企业来参与内容开发创作，台湾业者参与大陆美地局创作，也相关的配套即将来了。福建厦门美地局审查服务中心最近伫个海村揭牌，这个中心是目前福建省唯一落地地市的区域性美地局审查服务平台。也这个中心有配套建设专业化高标准的新品室，并且组建专家智库，为厦门在地美地局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含加美地局内容有信、风险排查、收过指导等合规的服务，更加好的来衔接美地局作品创作、成片审核、报批安尼一挂环节，来实现美地局备案审查就近办、快速办。另外，咱讲到这个审查服务中心的启用，阁会当切实的来解决伫厦门的大资企业因对政策无甲真了解、合规成本偏高安尼一挂难点，来助力两岸视听产业的深度融合。咱了解到讲，这个中心嘛，唔那是服务企业的办事窗口，阁会当借助厦门美地局机构的联系之家，来搭建政企沟通的平台。那是讲有要投身这一行吼，来大陆做这个美地局的创作制作，多来的青年朋友不妨先来厦门做一摆啊考察，了解更加详细情况。也这是咱一开始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来分享讲到的文化交流融合资讯，先分享到这个，刷落来休困者来听歌。王苏龙甲咱带来的《路过晴朗》，第一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甲有两花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专业的
1: 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挂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这个部分，甲乡亲继续来关注具体案例。也伫个要讲案例之前，先甲乡亲来分享一条甲涉台纠纷安怎调处更加更好的资讯。这是讲到最近啊，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涉台法庭举办涉台纠纷调解工作培训分享会，也五里区涉台纠纷化解中心有十名代表调解员来到会参加培训。咱讲伫旁听定审，顺畅调解甲心理对接功德这方面，调解员因是先听了一起人身保险合同案件的定审。根据你的感受，真完整的审判流程，来深化对案件心理逻辑的认知把握，来打好调审衔接的实践基础。也伫认识规范、吸收调解行为准则这方面，涉台法庭的邱碧荣法官，以结合自身的审判经验，来讲授了涉台纠纷调解行为规范，为在座的调解员来解说调解工作的基本原则。加调解流程当中的注意事项，也举出调解常见的一寡问题，并且提出解决的建议。同时，佮重点的重申廉洁自律纪律要求，鼓励联动培育调解典型案例。也伫经验分享、凝练调解实践智慧的环节，海沧区政协委员、特邀调解员、北京德行厦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鲍晓兵律师，伊就做了主题是涉台调解专业化的机制构建佮完善的调解经验分享，为多、细、率这三方面来解脱调解理念，融合情、理、法，讲授多管调解的九步法。并且结合一起涉瓜涉桥的典型案例来讲述矛盾调处技巧，提升调解员的事务处理能力。也参加这摆培训的调解员，因对涉台法庭精心安排的会议表示感谢，佮讲到会切实的履行家己的职责担当，佮好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共同助力两方同胞伫纠纷化解当中增进互信，共筑共识。也海沧区人民法院嘛表示讲，因会来持续深化涉台案件调解工作，不断健全创新涉台纠纷多管化解机制，着力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提供高品质涉台司法服务，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来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3: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2: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也讲了一个消息，稍落来，咱就做伙来关注具体案例。要讲到签了合同，原来是无算数，这当中牵涉到附加意思表示，到底安怎一回事呢？这也讲到一位丁贤甲一位张贤，吼，因两个人伫个中介的介绍下面，就甲另外一位周贤签了细处的一个租赁合同，也无想到讲这个合同签了以后，这个丁贤甲张贤租金无退掉，这个厝嘛无徛掉。丁贤甲张贤得以厝的这个租赁为案由来起诉周贤，也周贤却讲这毋是真正要洗厝，实际上是为着用租借贷。双方因为安尼一个案件，就去拍官司了。也这当中真实的法律关系到底是啥物款的？欢迎会安怎认定呢？刷落来，咱得到底来了解。先来回顾案情。这是一个看不晓的租房的故事。 安怎讲呢？伫二零二三年的十一届，周县加郑县含加张县，因三个人吼有签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就约定讲周县啊将家己的厝租予郑县加张县，这个厝的租金是每个月400块。

0: 金，也欢迎会安怎来审理，法官是安怎来看待的呢？乡亲拄只咧听贝娜介绍案情的时阵，阮当甲贝娜相款吼，贝娜嘛是目头拍个球，感觉讲这个案件内底听起来感觉唔对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海城区里面欢迎因伫个审理以后，也发现真多唔对的所在。安怎讲呢？这个厝啊，无换手啊。租赁合同签了以后，这个厝一直是由出租人周显来占有，并无向承租人郑显甲张显实际交付甲这个案件相关的这个厝，这都无符合厝的租赁合同的基本特点。再来讲到两份租赁合同，这个租金嘛是差太多啊，嘛唔对。这个老周伊的这个厝啊，要租出去的时阵，价钱是400块，这个月租金。可以讲是甲上一个地段、上一种类型的厝的市场租金，迄、那个标准来相比，低太侪了。也甲这同时，伊又搁以五倍的租金，将这套厝搁翻租倒来，要家己徛。这个价格出租、高价翻租，可以讲是太唔对了。搁来讲到这个开工的记录也有问题，伫个双方的这个微信记录内底啊。老周就是周显啊，伫个微信内底真明白个写讲，归还本金甲利息，这啊就暴露了双方实际上是用租借贷的关系。也欢迎伫个审理了后，就认为讲，周显甲郑显、张显因签订个房屋租赁合同，咧签个时阵，双方并无向承租人郑显甲张显来交付房屋个真实的意思。也是通过翻租的形式，由出租人周显继续保留对厝的占有和使用，通过一次性的支付所谓的20年租金，实现周显得到大家租金的用租需求。双方对合同的履行也无符合房屋租赁合同的特点属性，是搁较符合用租借款的特点属性。像是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租金存在明显无对等的情形，所以最后欢迎就认定讲，这个周显甲郑显、张显之间并无真实的租厝，咱讲租赁的这种意思。双方是以租赁的名来行用租的事，无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也经过说明了后，郑显甲张显因无变更诉求，坚持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请求交付甲案件相关的一个厝，佮要求张显得支付拖欠的租金。也案件内底，郑显甲张显因基于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来主张的所有诉求，拢得不到支持。也这当中都有一个真关键的点。迄就是是毋是真正意思表示？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6条有讲到，行为人甲相对人以虚假意思表示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意思表示稳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所以啊，对我安尼一起案件。法官有什么款的解说呢？咱来听这个案件的经办法官助理吴信莹伊按怎讲。
1: 法官提醒：民事活动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切勿通过虚构法律关系、签订虚假合同、假意处分财产等方式做出虚假意思表示。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极易引发纠纷。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双方通谋作出虚伪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双方表面实施 A 法律行为，比如本案中签订租赁合同，背后实际隐藏的是 B 法律行为，比如本案中被隐藏的是借贷行为，则按照被隐藏的法律行为来认定，企图以伪装的法律行为来隐藏非法目的的，不受法律保护。
0: 拄只咱听到的是这个案件的经办法官助理吴信莹来做解说，讲到民事活动应该恪守诚实信用原则，未应通过虚构法律关系、签订虚假合同、给予处分财产等方式来做出虚假意思表示。 好，今天的法律时间就跟乡亲分享。

香到这里，耶稣来来休困者做会来听歌，黄子弘凡给咱带来的好的。在这首歌了后，咱就进入今天的永合观察。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呀，接下来这部分《融合观察》，咱有哪是做伙来听有备而来，分享这位来自台北的野球教练卢金林的故事。今仔日咱来听第四集。我是贝娜，有备而来。咱到底来开讲，做伙听故事。为台湾到大陆，跨海而来的每一位的故事，拢值得咱来听。你准备好了没？欢迎收听《有备而来》。欢迎乡亲继续来收听《有备而来》。第二顶一集的结尾，咱有听到卢金林教练讲，伊对练习、对野球、对囡仔，拢有一份未出的感情。也这份感情是比伊捌想过离开的迄份心情搁较大。也伫个这一集当中，咱会继续来听到伊分享讲，留伫个岭南练习了后的生活。为什么讲伊转去台湾颠倒袂惯势咯？也为什么伊讲已经将练习当作家己的家？含甲两岸的囡仔到底安怎通过一粒野球行做伙？咱到底来听。
1: 我觉得，也许应该说，只要连城还需要我吧，我就尽力。因为毕竟我也有年纪了，有些棒球运动这种东西，说真的，想的有时候你不一定你能做得到。以前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现在可能因为年纪慢慢有了，有一些东西可能你。心有余力不足，那我觉得不要去影响连城的发展，但是只要我觉得连城还需要我，那我就尽力去做。我反而觉得我回台湾不适应，真的，因为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一些我们平常，你想看我竟然可以在这边半年才回去一次，你觉得这里如果你把它当成家，它本来可能就是家了。对身边的这些人，你看他见这些魔王每天的见我的家人半年才一次。
0: 呀，卢教练，一开始你来到这边练习这的时阵，你会搁较想出来啊？袂，到底是什么时阵开始来发现讲，哎，无什么少年都来的迄个街咯？
1: 我来这里是十年，但我来是已经22年。哦，那当初从事的是棒球系列有关的东西，包括引进一些。省队的一些外籍教练，台湾教练引进他们过来，所以有点类似像这种经理公司这样。那也就是因为当初说上课我才会来。其实那时候离家，对于我们这种从小就是比较迁移的这种习惯，应该没有那种想法了。当然家亲人家人还是在，但是我们对家人的这种感情就是电话联系，然后呢报个平安，自己的彼此都过得好就 OK， 因为毕竟他也希望我们在这里也是很稳定嘛。刚开始5-6年前还是觉得不适应，因为我是真的是属于那种滴酒不沾，
2: 纯晒，
1: 所以那连城食物又是必须放酒，必须放姜，这两样东西是我比较不大接受的。
2: 现在练出来，
1: 那现在就是点外卖的时候跟他讲不要放。姜不要放酒
2: 啊，没有练出来，但是习惯外卖平台。
1: 这里连城的最出名的什么牛肉汤、猪肉汤，那老板会觉得这个不放姜、不放酒怎么煮？对，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并不会觉得腥啊。那是因为是一开始接触的那种味蕾不一样。我们吃牛吃习惯了，它就是不放姜的。那你姜放上去，我们就觉得反而跟我们原本的味道不一样。
2: 是，
1: 就是新泉有一道鱼。它是可以连那个鳞片都可以吃的。一般来讲，我们的观念是鱼鳞是绝对不吃的嘛。你台南道鱼就是因为有鳞片，它那个把鳞片炸完以后，它再去红烧，所以它那个鳞片吃起来是酥酥香香的。对，那当然还有一道菜就是白鸭汤。以前听我们的台商讲说，他牙齿痛，喝完以后就不会痛，
2: 火都消下去。
1: 我真觉得它，因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不会上火。而且它的那个水质。煮的那个鸭子，它什么东西都不放，就放一点那个我们这个叫什么根，它那个有点对，那草根嘛，对不对？然后就放一点盐巴而已，什么都不放，喝起来是真的，一喝下去人的感觉感受是真的不一样。很多台湾朋友来，我们带他去吃，带他去喝这个汤，你跟他讲 宫廷鸭啦、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预算，他敢不做，但他喝下去，他就真的觉得这个鸭汤好喝，而且你本来在外面你要喝这个，真的也喝不到。
2: 嗯，是。
1: 但是他们也想把白鸭买回去，但是现在肉类的东西他们也带不回去。不好意思，本人单身。一直想啊，但是就是这些人害我没有家庭，
2: 没有时间。
1: 因为我们训练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孩子们除了训练完以后，他们也是希望能多休息。所以我觉得打棒球对于家长来讲最好的就是他们不会接触到手机，不敢。教练在这边，你手机拿给他，他也不敢拿出来，不用连眼神都不用，他知道那一玩那死定了。然后时间一直训练，教练当然我完了训练完以后，我也是想的就是休息。然后喝杯咖啡，大概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如果放假，有时候周一我们是放周一，那我就开车去龙岩，喝杯星巴克，再回来。我觉得有时候那种小确幸或者那种放松，其实不一定你一定要做什么。星巴克去，坐在那边，然后可能喝两三个小时，车子再开回来，坐在那边放松一下。最主要是不要看到那一群。
2: 但是这集中三，
1: 他们其实也很不想看到
2: 这群小魔鬼，
1: 我也是很不想看到他们。但是如果说真的要离开，我相信他们会舍不得。那种看不到的时候又很想，在身边的时候又觉得很讨厌那种感觉。我现在比较尴尬，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才四十多一点，我可以把他说当成我的孩子，现在这个都是我的孙子了。很多家长现在都已经是我的，应该可以当我的孩子了，所以我现在也很尴尬，到底我要把他们当孩子还是当孙子，都是晚辈，
2: 一样爱之深责之切。
1: 不一样，因为以前刚来的时候，真的会把自己说，哎，跟家长讲，我会把他自己当成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个年龄，我没办法再讲说我会把你的儿子当成我自己的儿子，我只能说把你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小孩子。首先，台湾不缺教练，随地上随便都可以捡到教练。为什么台湾棒球密度那么的高？是不是？随时我们这么讲，我们在这边随便都可以看到踢足球的。可是你不一定看得到打棒球的，除了我们球场，对不对？可是在台湾，你哪怕无聊，你拿个手套出去，可能你都可以打一天比赛。为什么？遍地都是球场。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到台湾去，他们觉得好惊讶，球场啊，这边又是球场，这边又是球场，那边又是球场，在这里要看到球场很难。台湾的一些朋友他们会觉得说，一开始会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你怎么可以在这里待这么久，再加上台湾的一些媒体，一些部分亲他们那边的媒体的报道，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被媒体给影响了。所以包括我父亲，我跟他说我在这里怎么样，他还是会认为我好像被什么什么什么的。包括我父亲，我把他骗到金门了，要把他再骗到厦门，还是骗不过来。可是我妹妹自己过来以后，再回去，他们现在就会有点。再加上我现在有我们的视频，有时候发回去给他，发现哎，你看看我们的孩子穿着什么，像你们说的，好像我们穷得要死要活，其实你们才穷。我爸爸还是不信，包括我回到家里，我跟他讲，回到台湾，那个乞丐是这里一大堆零钱，我说我们根本就不用带那些，就是一个手机弄什么。我说什么时候你自己去一次，你就会知道你们真的被骗了。什么还在讲什么高铁没有靠背，什么东西？我说那些东西都已经，我们根本就不提这些东西了。而且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你根本就想不到的，但他们就是因为被植入的太深了。
2: 所以说，真的，两岸小朋友就是来比赛、来交流这件事情本身也很重要，对吧？
1: 我觉得可能目前还是有欠缺啊，因为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的接触
2: 不够，
1: 时间不够。他们除了在比赛，比赛谁敢去跟对方聊天啊？
2: 所以今年有设置这个研学，
1: 但是
2: 是不是会好一点？
1: 研学完以后如何？现在最重要的是，两个认识以后，或者是研学接触以后，因为他们是小朋友，他们不像我们有手机联络方式，他根本没办法。
2: 那明年再来比赛呢？
1: 明年再来比赛，小学不可能，中学更难。最大的不同，台湾用 LINE， 我们不能用。然后呢，台湾是可以用微信，目前还是可以用微信，可是他的身边的人没有人用，所以再加上时间慢慢的，小朋友是最没有办法去坚持。可 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偶尔可能还会借爸爸妈妈的手机什么的拉那个微信一下，可是久了就没有，不像我们随时可以，那这边的小朋友小学生更难。
2: 所以老师有没有，就是教练有没有想说通过一些比较新媒体的方式，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2: 还是把他们训练啊比赛啊，就是包括您和他们相处的这些日常啊，还有您对他们的这种就是爱的教育，就是把这些片段放到这个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知道说，哦，原来
1: 可能
2: 在连城这里是这样一种。
1: 我觉得比较可现最近就是目前来讲比较可行性的是，希望台湾当局就是可以尽快开放两岸的往来，让我们的小朋友也过去，然后呢可以比如说代训，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到台湾的哪个小学去代训两三个月，他们的小朋友同样来在我们这边代训了两三个月，让孩子们自己感受回去，你心里面的那个东西就不是你随时可以。

0: 就两三天，你说能植入什么感情？
1: 那，您既然提到这个想法，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回台湾的时候，比如说跟有可能的这种学校啊，
0: 我已经有在说了，我已经跟台湾说过了。其实台湾那边的一些单位，他们都愿意。那重点现在是政策，他没办法。台湾的可以啊，台湾的目前可以过来啊。问题是，台湾的政策他们还是说真的，包括现在的他们台湾的老师或者是一些政府官员，他们是要过来很困难的。你像前阵子海峡论坛，去年还是前年，还有一个台东的县长饶庆林，他本来还有来我们这边，
1: 发了个影片，
0: 他只是发个影片，他回去就被，是不是？不然的话，按道理来讲，今年东升杯，我相信应该按道理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台湾的市级的一些领导会过来，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致辞，就一位亲民党的一位领导，然后再来就是东升的马董，就是这样。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一旦没有再举办了，台湾更难有机会跟我们做交流。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这是这个播客，咱为陆金林教练以安怎来到连城讲起，听到伊分享讲以安怎理解亚球，了解到讲连城的这个亚球系统是安怎搭建起来的。最后听到伊分享上届真实的情感，未出的连城，未出的这群小朋友，也够一对连城的归属感。咱真感谢陆金林教练。咱讲亚球是圆的，就亲像陆教练所讲的，两岸囡仔的心也是相通的。为台北到连城，一粒小小的白色亚球跨越海峡，走出了一条回来厝内的路。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有备而来，今仔日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也融合到阵行，因为时间关系，本来也甲乡亲做伙行到这咯。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4: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3: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5: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6: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6: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5: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6: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6: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